0: 哎，请问你
1: 是我吗？
0: 对，是您的电话，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搁他行里边有那个房贷，就马上快交房子了。我看让银行的有的都有装修贷，我这边也是买家具家电的，都还差一点，想问问他这边肯上贷款。
0: 装修贷款是吧？好，我们有请刘经理。
2: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您只要是您的房贷正常还款满半年的话，就是无论是他行的或者是我行的这个房贷，都可以申请我们行的这个消费贷款。我们中行的消费贷款呢分为两类，一类呢是线上的叫中银易贷，还有一个是线下的叫随心置贷。这个其中呢就是这个中银易贷呢是可以您通过手机银行自主进行一个申请，它是自动授信，在线的一个申请，然后是秒批秒贷的，就是包括提前还款啊，然后这个在线提款，还有这个随借随还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咱们的一个随心置贷，这个随心置贷呢就相对于这个中银易贷呢，就是可能这个额度方面啊，然后包括这个利率啊，就可能会更优惠一点，额度更高一点。然后就是除了您是我们这个房贷客户以外，就是比如说有家装这种需求以外，就是包括咱们广大的这种代发新的客户，包括有公积金的客户，还有是我们中行的这种理财客户，包括日常有税务呀、社保还有医疗的这种客户呢，都是可以申请我们行的这种消费贷款的。这个消费贷款呢主要是用于我们日常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消费，就是只要是日常当中就是正常合理合法的一个消费类的资金需求是都可以进行申请的。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在线一个申请。另外呢就是目前我们这个中国银行的一个消费贷款也是积极响应咱们政府的一个号召哈，就是从2025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呢以来呢，我们是从2025年9月份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进行响应落实。然后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消费贷款呢有一个这个贴息的一个政策，这个贴息的这个政策呢目前的年化贴息率呢是1%，然后每个人的这个就是贷款的合同呢就是最高是不超过贷款利率的50%的这样一个享受。然后在政策期呢就是每个客户每年的这个贴息上限呢是3000块钱，就是这个呢还是比较实惠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贴息政策啊，它全程呢都是不需要您到线下去申请的，就是您在您办理这个手机银行的这个中银易贷也好，或者是这个随心置贷也好，就是在手机银行或者是线下在进行申请办理的时候，在签约合同以后，您可以通过手机银行来自主授权我们的这个贷款后续的一个交易，然后呢就会自动进行贴息。它这个流程申请呢是通过线上自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贴息的一个抵扣呢也是通过线上自动的一个抵扣，就是不需要您单独到时候去申领，它会在自动结息的时候呢就是每个月就会自动给你把这个扣除以后，然后你只需要偿还这个贴息剩余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利息就可以了。
3: 其实还是可以，需要办理的话就是各个网点就可以，对不对？
2: 对，我们线下的各个网点都可以申请。
3: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小楼听雨说，新办银行卡可以制定卡号吗？啊，王主任。
4: 啊，这个要根据我们行也提供这个定制卡号的服务，但是呢可能要只是针对少量高净值客户，如果这位客户有什么有这方面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银行网点就近一家网点去与我们客户经理进行咨询联系。
3: 好的，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4号线上听众朋友。
5: 喂，
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最近想那个买国债，然后用的原来的中行卡，不管是了，我都想问一下这个国债现在是咋拿，因为现在利率降的怪狠了。还有都是我有一个原来的中行的卡，有一段时间一两年没使了，这在使好像咋不管使了，我都想一块儿给帮忙给我说说。
3: 好，我们有请王主任。
4: 好，这位听友啊，你这个如果想购买国债的话，我们呢是，我行呢也是代销了这个主要的是这个储蓄式国债，每年的3月到11月进行发行，每个月的10号上午8:30开售。这个国债储蓄式国债呢，分为凭证式和电子式。凭证式呢，只能在柜台购买。电子式呢是可以在柜台、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进行购买。

0: 有关规定啊，对这个加强了长期不动户的排查和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持有超过规定数量的银行账户，这个采取的一些管控的一些措施，也是严格控制个人银行账户的一个总量。如果呢您现在这个有被停用的账户，现在如果需要使用的话，可以持本人的有效证件到我行任意网点申请恢复，我行核实确认后就可以恢复账户功能。
1: 好的，这个问题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住这儿吧。
1: 嗯，不好意思了，你
2: 要是这样，就是我以前房贷是个主房办的，我现在就是我这房子想卖掉，但我现在尾款还有好几十万，现在数万美金有欠，就是我上次也问那个中介说现在就好像是银行那边有个啥业务，啥贷押过户吧，就是我这可能办你这给我啥费用，并且就是我这办的话需要贷押东西过去。
1: 好，我们有请刘经理。
3: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您的这个房贷在我们中行呢是正常还款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就是我们行是可以办理这个代押过户的这样一个业务的，就是
1: 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才办理呢？
3: 就是目前呢您的贷款状态只要是正常还款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和买方之间签订的有真实的一个买卖的一个合同，就是我们可以正常受理您的这个代押过户的这样一个业务。
1: 好，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3: 需要带着您的身份证，然后户口本，就是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个申请资料，然后到我们行线下的网点去办理就行了。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听的热线。喂，你好。三号线上听众朋友。
4: 喂，你好，是我。
1: 哎，不好意思了，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是啊，我不是咱干月嘛，然后门门有个厂。主要是往那个越南啊、日本还有韩国那一块出口，就是现在讲听说最近那个汇率它这个波动比较大，就讲那个如果从它打过来之后，不知道它这个打那个啥时候把这个换成人民币比较划算。
1: 好，我们有请程主任。
5: 这位朋友，这样，我们有这样的业务，我们是对于这个进出口企业汇率风险规避，给企业提供的产品是这个元气解热胃产品，能够在企业出货阶段锁定未来首柜事件这样一个解热会，避免企业受汇率风险的冲击，同时呢帮助企业规避这样一个汇率风险。
1: 嗯，
4: 我还有问题啊，就他这个给我时间限制呢？
5: 对于这个元气解热会这个产品，它这个期限是非常灵活，从提价日到三年期内的任何一天或者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如果企业汇款能够确定到某一天，可以做这个固定期限的；如果是汇款不能确定到某一天，确定在某个时间段内受惠，可以做这个择期的元气解热会产品，期限是很灵活，主要是根据客户的账期和这个需要来定。
4: 哦，那听着怪好嘞。那这个到时候我是这个网上办还是到你那个办？我去哪种里面？
5: 对于这个元气解热胃产品，客户在办理的时候需要在那边提供这个合同、发票和报关单，证明这个贸易交易背景真实性这样相关材料，再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签订相关的这个产品和业务协议。这个如果您这方面需求，可以线下拨打我们的55395736，到时候我们专业的国际检查人员会给您就是对接具体去办理。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沟通到这儿。
6: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好，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留言，想问一下数字人民币在亳州什么时候推广，中行目前可以开通吗？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王主任。
0: 好，这位听众好，这个很高兴你能关心到这个数字人民币的一个情况。现在呢，数字人民币正在我行进行试点，总行试点。现在具体到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到

0: 安徽亳州这边还要等上级行的一个具体通知。我们也会，如果这个可以办理这项业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媒体进行宣传。
1: 其实有很多的群众对于数字人民币到底怎么使用，然后它是什么样一个概念，目前来讲还有很多人不太了解，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哈。
0: 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可能大家通俗来说，大家对微信支付宝的这个使用都比较顺畅了嘛。数字人民币应该也是承担了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管理的规范。这个等这个如果等数字人民币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出来以后，我们也会用更加清晰的这个话术来帮客户来理解。
1: 也有网友就留言就讲，他这个使用的话，相当于你手机在没有网的情况下还可以使用吗？
0: 这个现在我也没法来回答。
1: 那我们共同期待，然后数字人民币在亳州推广，大家可以更好的来使用。
0: 是的。
1: 好的，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哈。来关注一下群众说，想问一下，现在去银行换零钱包括硬币的话还需要提前预约吗？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财务运营部副主任蒋静静来做介绍。
2: 这位听友你好，这个如果您这边有想换零钱、新钱或者是硬币的这个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就近的银行网点来先进行一个预约，因为我们行会根据这个实际库存情况为您来提供这个零钞的一个兑换服务。因为目前这个零钞的供应主要是来源于我们这个人民银行发行的这个券别，以及回笼后经清分处理后然后符合流通标准的这个硬币。如果您有较大金额的这个需求的话呢，也是建议您这边就是提前至少一个工作日到我们就是您就近的一个营业网点，或者拨打我们和银行的预约电网点的一个预约电话来进行预约，来以便我们为您这个做好准备。然后预约时也请您提供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兑换金额以及面值这些需求的这个信息，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给您联系。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时间点，比如说像春节了或者一些传统节假日，也是这个新钞或者零钞的需求旺季，这边也是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还是请您这边最好提前来这个预约，也请您这个理解和耐心等待。
1: 好的，来接听二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还有一个朋友手里攒好的那个信用卡，然后关零这个行李箱，然后我平时也经常出差，我也想换一个行李箱，我就想问一下子，就是咱啥要求，然后能领取呢？
1: 好，我们有请信用卡部主任祖传胜给您做介绍。
4: 好，这位听众你好，你说的这个活动，你朋友讲的是我们这个中国银行现在正在开展的一个活动，主要是这个针对新客户办理我行这个目前我们有一款叫长城优卡的一个新户开卡礼，就是到我们行里面首次办理这个中国银行长城优卡这个系列卡中的这个客户，在这个卡合法当月及后续一个月，这个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就是任意一个渠道，这个能完成一笔等值人民币50元以上的这个快捷支付消费，这个就可以在这个就是完成50元消费过以后，就是这个相当于对我们这个活动就达标了，就可以在消费达标次月，这个选择5元以内的礼品。我们这个礼品不光有行李箱，还有露营车、这个双肩背包、这个驻扎器，还有一个这个卡皮巴拉周边的一个套装。
1: 您了解了吗？
3: 好，那个正好我也是没有单行的信用卡来，我也想办一张，然后也满足这个条件，具体咋办呢？
4: 这个办信用卡也很简单，你这个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我们这个任意一家网点，这个都可以办理。这个同时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数字卡。
3: 好好，就是现在那个啥油价也挺贵的，然后咱行的信用卡给那个这个优品合作的可有相关的啥活动管参与吗？
4: 这个目前有，这个确实呢，现在这个受这个国际局势影响嘛，这个油价上涨的幅度也非常快，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中行的信用卡客户呢，这个目前就是我们有两类活动嘛。第一个就是我们给这个我们和这个中石化合作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周五早上这个6点 这个到24点嘛，就是每周五，在我们安徽地区一个中石化所有的这个加油站使用这个支付宝易捷加油的这个小程序，然后使用我们中国银行的信用卡支付，这个就有机会这个享受这个付款金额的这个8%，这个单笔封顶的是20元。这是第一个我们跟中石化这个合作的一个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持有我行这个爱驾即时卡的这个信用卡客户，我们还有专门的优惠，这个也是要消费达标的。这个消费达标过以后呢，我们会赠送这个加油包括充电的这个礼金券。这个达标有2类，第一个就是你单月单笔消费要满3000，这个就有机会与达标的这个次月12日起领取3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的礼金券。
1: 优惠的还是蛮多的哈，有需要可以办理然后去感受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原因，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就不接近了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自来水公司。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伴随着伏天的到来和高温天气持续，城区供水系统连续高位运转，为积极回应用户关切，着力解决用户诉求，按照近期公司供水调度整体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供水调度方案进行优化调整。供水调度时间段采取早晚控压、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夜间保压的供水模式，每日5点增开泵控压，逐步升压，日间6点至次日0点30分，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次日0点30分后开始控压并逐步降压，次日1点减泵，夜间保压，确保满足居民企业正常用水及夜间消防用水需求。即日起至耀博会结束，自来水公司将全面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重点加强对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巡检，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漏水，及时上报并做好组织抢修工作，确保供水运行正常。同时，水质检测中心将加密水质监测频次，确保出厂水水质与水压达标，并科学做好供水调度，保障生产供应平稳有序。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 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持续做强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打通求职用工双向通道，实现群众就业企业发展双向共赢。
2: 侨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邱村庄通过自筹自建自管，发动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侨城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持续做强线上线下就业服务，自中心启动以来，累计开展专场招聘会69场，为企业输送各类人才4268人。平台为求职者拓宽择业渠道的同时，破解企业招工痛点，打通求职用工双向通道，实现群众就业企业发展双向共赢。在侨城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办事大厅，今年27岁的王超强正在咨询求职。近段时间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看到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发布的招聘信息后，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了解岗位相关情况。王超强：
3: 周三周六现在都有一个招聘会，然后主要是了解一下这个 和地方和企业的这个一些基本信息，看看适不适合咱这一块，对求职者反正非常方便便捷这一块。
1: 就业赋能平台不仅方便广大求职者求职，也为本地企业用工提供了便利。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就是平台的受益企业之一。借助赋能中心的公共服务资源，企业拓宽招聘了渠道，提升了人员招聘的成功率。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志平车间生产主管晋瑞：
4: 通过赋能中心这个平台呢，我们招工便利了很多。以往呢，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是招工难吧，通过赋能中心这个平台呢，就是解决了员工的一些困惑吧，然后也给我们企业这边呢带来了一个便利，增加了一个可信度，我们招工那个达成度呢比以前呢也高了很多。
1: 为改变以往就业业务窗口分散、办事多头跑的状况，侨城区对就业创业相关服务资源进行整合重构，建设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把多项就业创业业务归集到一处办理，让群众办事少跑腿。综合服务平台坚持供需两端同时发力，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岗位对接服务，既办好常态化线下招聘活动，又创新开展直播带岗，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岗位信息覆盖面。每周三、周六上午固定举办，
5: 每周三、周六上午固定举办线下现场招聘会，让更多有求职意愿的群众能够及时获取就业信息。
6: 截至目前，中心累计开展专场招聘会69场，吸引963家次企业现场揽才，为辖区企业输送各类人才4268人，精准补齐企业用工缺口。同步依托侨城就业抖音账号，每周三周六下午开设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实时发布岗位信息，解读就业创业政策，
2: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村庄，群众是主力军。在侨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邱村庄，村里通过自筹自建自管，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热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集40多万元资金开展村庄环境改造，如今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走进古井镇后老家村邱村庄，平整干净的道路贯穿村庄，道路两侧创意十足的景观格外吸睛，废旧酒瓶、废旧轮胎经过巧妙改造，化身精致的微景观，彩绘文化墙、村民议事亭错落分布，处处展现乡土美感。古井镇后老家村村民孟银慧：
7: 墙上的绘画了，然后也这些绿化了，还有这个小型的文化广场是吧，还有咱这个村民议事厅了，改的我感觉就是非常的不错，然后一出门就看到这些场景哈，就直接心情都非常的舒畅。
2: 除了村庄的公共场所外，村民房前屋后的空间也得到精细化打造，闲置空地变身小菜园、小花园，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村容村貌得到全方位提升。村民桑明杰：
8: 房前屋后的小院建起来了，整理的 种菜的种菜，养花的养花，各方面吧都有了提升。师傅走进那个我村子一看，人都外边的也这样说，村上大变样，像守城人一样。
2: 古井镇后老家村党委副书记刘仲岭，
8: 我们呢共捐款40万左右，把这个钱呢用于这庄的呢村民一定建设、小屋园建设，还有这个休闲广场。这个捐款这个钱呢，我们就是由村民代表进行统一支配，村里面呢只是一个副的给他管理，把他们捐的这个钱呢全部用于邱村庄的这个育村建设。
2: 如今后老家村改造初见成效，长效管户被提上日程，下一步村里计划实施下水道改造工程，同时健全村庄常态化管户机制，落实门前三包制度，推动邻里互相监督，持续巩固建设成果，长久守护美丽宜居家园。
1: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政务服务改革力度，多项领跑全国。其中2022年，我市创新开展一键申报改革，目前全市已累计实现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平均申报时间从一至两天压缩至五分钟以内，平均审批时间从三至五天压缩至四小时以内。2023年3月，我市在全国率先探路五感互认改革，惠及141万群众。2025年10月，我市又上线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全面实现政务服务与社会服务类证明全覆盖，领跑腿智能化办理。截至目前，全市 6.28 万项政务服务事项100%一网通办，99.2%的事项一次上网事就办成，群众办事平均跑动次数降至0.0084每件。
2: 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8月19号降水较为明显，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水偏多，有积涝的田块要及时排涝降渍，开沟晾伤，减轻作物根系自害。降水过后土壤肥力流失，应追施速效肥，喷施叶面肥与调节剂，做好一盆多簇。目前夏玉米进入灌浆期，大豆处于开花期，高温高湿条件易造成病虫害蔓延，需加强田间监测与防治。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是，8月18号多云，偏东风2到3级，气温24到33摄氏度，8月1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4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25到31摄氏度。8月20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4级，气温25到30摄氏度。8月21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至4级，气温25到31摄氏度。8月22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至3级，气温22到31摄氏度。8月23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气温26到3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说过，但我却。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4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书面演讲的一部分。中国和拉美虽远隔万里，但浩瀚的太平洋没有阻断我们的交流。早在16世纪下半叶，满载着丝绸和瓷器的中国之船就远航拉美，开创了中拉友好交往的先河。几百年后的今天，包括中拉在内的亚太国家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碎片化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亚太经济何去何从，需要我们做出抉择。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虽然遭遇过逆风和回头浪，但其发展大势从未改变。以各种名目阻碍经济合作，执意将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开来，是开历史倒车。当前，经济全球化动力和阻力焦灼，但动力仍然胜过阻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进程不断加快，为经济全球化再度加速蓄积了强劲动能。我们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不能走少数国家独占霸权的老路。我们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多释放正面效应，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我们要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要向科技创新，要生产力，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赋能作用，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坚持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理念，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助力知识和技术全球流动。二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要注重在经济发展中保障民生，培育包容普惠的发展环境。要走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 经济全球化之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发展成果。中方期待各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为加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各国平衡充分发展贡献力量。亚太经合组织诞生于冷战结束前夕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逐渐勃兴之时，一直以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任，为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成员经济互利互惠，增进本地区人民利益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亚太地区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源于我们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源于我们始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和相互成就。放眼未来，亚太要继续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我们要守正创新，擦亮开放亚太、包容亚太的金字招牌，打造绿色亚太、数字亚太的新招牌，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30年。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公布75款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司法厅印发《内地律师事务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在安徽省开展合伙联营工作的实施办法》，细化皖港澳律所联营准入审批执业监管全流程规范，标志着皖港澳法律服务合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省住建厅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有望将加快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更好发挥产业支柱作用，把安徽建造品牌擦得更亮。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来我省聚焦岸线整治、流域共治、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扭转了沿河滨江不见江、临水不侵水的旧貌，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提质的高质量发展新路。2025年，长江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4.8%，干流连续11年保持2类水质，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资源量恢复到禁渔前的2.8倍。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王小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规模风技2.0，它实现了多模态的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式回答偏差，有助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安徽省反电诈中心致全省广大同学及家长的一封信，希望假期里同学们带着敬畏之心，健康上网，理性消费，建议大家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预警功能，筑牢智能防护屏障，也期待广大家长可以用心陪伴、细心监护、耐心引导，家校携手，共同守护青少年平安、快乐、充实的暑假。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将于9月7号到9号举行的第4届中国博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在嘉宾规格、活动设置、产业对接、展示配套上全面升级，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经过3年的持续深耕，我市与 RCEP 成员国贸易往来越发紧密。2025年，我市对 RCEP 国家进出口额15.8亿元，其中药企对 RCEP 国家进出口7.5亿元，同比增长7.8%。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已于日前正式印发2026年安徽省首创性数据产品名单，全省共评选出15项首创性数据产品，其中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入选。
2026至2027年流行感冒季、流感流行季，居住地或者是户籍地为全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全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全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可积极配合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完成摸底登记，如实填写接种意愿回执单，保障疫苗足额采购及时配送。亳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8月17号发布公告称，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亳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组织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夜查，持续3个月，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管理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情况以及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等情况。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亳州学院职工陈雪飞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的采集，成为我市第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首都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的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当地时间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60天过去，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欧盟计划今年秋季提出一项新一轮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也是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制裁范围最广的一轮。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的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

0: 8月18号凌晨，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方媒体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志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3: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56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6: 说。
15: 我想买双球鞋。
1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9: 才女蔡文姬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古琴曲大胡家又将如何演绎她坎坷的经历呢？敬请关注《琴动山河》第七集《胡汉儿女共沾巾》。大胡家是一首颇具特色的古琴曲，胡家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吹奏乐器，相传自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原。胡家演奏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搭配西北边疆一望无际的漠漠黄沙，这家声往往显得孤寂哀婉，令听者生出一种别样的悲戚。唐代王维曾有诗云：悲家寥立垂舞衣，宾欲散兮复相依。可见这家声总能勾起听者的无尽愁绪。低沉的家声娓娓道来，道出了一个女子坎坷曲折的动荡人生。东汉末年，兵荒马乱，才女蔡文姬跟随父亲躲避战乱，不幸被匈奴所掳，从此她远离家乡，在遥远的西域一待就是12年。黄沙漫漫，落日孤烟，悠悠的家声道不尽广袤无垠的荒漠，诉不尽斩不断的乡愁。

0: 基才华横溢，心系家园。而当他终有机会重回故乡的怀抱时，命运却对他开了个大玩笑。古琴曲《大胡家》就是根据蔡文姬的悲剧命运，又结合西域特有的胡家演奏风格，做出了一曲富有民族特色的异域风格琴曲。这琴曲是对千里之外家园的思念，是对命运不公的诘问，是千万胡汉儿女对战乱的悲叹和对和平与团圆的期盼。那么一面是日思夜想念念不忘的家乡，一面是尚未成年的骨肉至亲，蔡文姬将如何抉择？千百年来，琴曲《大胡家》又是如何流传与演变的？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伴随古老的琴声，走进才女蔡文姬悲情而又传奇的一生。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七集《胡汉儿女共沾巾》。
1: 《大胡家》是古琴的一首非常有特色的乐曲，跟胡家有关的是三首曲子，一个是《大胡家》，一个是《小胡家》，一个是《胡家十八拍》，古音呢也叫《胡家十八坡》的。胡家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乐器，那《大胡家》呢，《胡家十八坡》呢，《小胡家》呢，《悲愤诗》呢，就跟蔡文姬的身世连在一起了。那这首乐曲呢，主要描写的就是这样，就是它属于文姬归汉这么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在戏曲里，在影视作品里，在诗歌里，在绘画里面都有很多的涉及与作品。在古琴曲里就有三个曲子描写这么一个典故，这在古琴曲就并不多。那大胡家、胡家十八坡还有这个小胡家，他们的典故和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人，就是东汉的蔡邕。蔡邕啊，他是一个大文人，他懂得书数、词章、天文，尤其精通音律。用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是一个跨行业的、跨学科的知识分子、知识精英、大学者了。他呢，对音律通到什么程度呢？他其他成就我不讲。他有一次呢，邻居约他去做客，结果呢，他走到邻居家门前，听到邻居在弹琴，邻居也是个音乐达人，能弹琴啊。弹曲的他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这个曲子里怎么暗藏杀机呀？哎呦，他赶快就往回走。他这么一来一走，就惊动了邻人，邻人就赶快追出来说：“怎么回事？你怎么到家门还不入啊？我请你过来嘛。”他说，他就如实相告：“我听你的琴声里面不对，这里面有凶兆。”那邻居就说：“这还能听出来吗？刚才我在弹琴，忽然发现一个螳螂在准备捕一只鸣蝉，这个蝉在鸣，在叫，它一会儿要飞，一会儿在叫，而这个螳螂随着它的动作也一会儿要上前，一会儿又退后观察。”他说：“我看了以后很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那是不是我这种情绪就体现在琴声中了？”蔡邕就笑道：“肯定的，这个为乐不可以作为，人的思维，对吧？人的情绪，在弹琴的时候、奏乐的时候，都会如实的、非常真切的表现在你的演奏乐曲之中。而真正的有见识的，对吧？非常聪明的这种聆听者，也能听到，能感受到你的思想情绪。比如说，大家知道古琴历史上有两个典故，一个是伯牙与子期流水嘛。这个伯牙弹琴，他想着流水就弹流水，想着高山就弹高山。弹高山的时候，弹完了，他并没有说我弹高山，旁边的人就说：“巍巍乎之在高山。”他又弹流水，旁边人说：“洋洋乎之在流水。”哎呀，请出来相见，是樵夫钟子期听懂了我的琴音，那你就是我的知音好朋友。还有一个凤求凰，司马相如才子啊，弹琴，他 他想追求卓文君，卓文君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呀，平常你也见不到她呀，也说不上话呀，他就拿古琴，绿绮琴，这是四大名琴之一啊，绿绮，弹一首《凤求凰》，结果呢，人家卓文君听懂了，然后就成就了一段美好的音乐。所以你看，所以有一句话大家一定记住，为乐不可以作为。一个人一边演奏乐器，无论是演奏小提琴、钢琴、吉他、琵琶、二胡，一边想着我怎么虚假，你可能吗？所以人的情绪是会体现在琴曲之中的。啊，这下呢，我们就引申一下，就看看蔡邕的女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她可以说是一个女文青、音乐达人，是一个了不起的学霸。用我们现在的语言风趣的来概括一下啊，他老爸就了不起了，跨界的专家，这个现在一定是教授级的，那是了不起的。可是呢，他继承了他父亲的所有的才华。有这么一个也是故事，就说蔡邕弹琴的时候忽然断了弦了，蔡文姬在另一个屋子就说二弦断了，蔡邕说啊，我断哪个弦，他都听出来了。因为断弦大家有过演奏经验的都知道，啪的一声，对吧，你也不知道哪个弦断了，你除非看见。后来蔡邕弹一弹，故意把四弦弹断了，结果蔡文姬就说四弦又断了，啊，你是瞎猜的吧，不是啊。所以这个他们父女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长，就是精通音律。还有这么一些故事都可以告诉我们了，古代的文人不只是会文化，不是老学究，不是书呆的，他们都有特长的。比方说大家知道有一个笛子非常有名，叫柯廷笛，这个就是蔡邕到了柯廷这个地方，看到有一个房子屋顶是竹子搭的，他看这个竹子的节儿，对吧，看它的成色粗细，就说这里一定可以有做笛子的材料，他就抽出一根做了一个笛子，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柯廷笛，声音美极了。后来在东晋桓彝大将军还用这只柯廷笛为当时的书法家王徽之临水吹奏一曲《梅花三弄》，这首曲子他现在已经传下来了。蔡邕当时他为了躲避战乱和陷害，躲到了溧阳，溧阳就是江苏溧阳，那个地方有个特点，它山上产桐树、桐木，桐木就是做琴的材料。大家经常说琴是什么呀，上桐下紫，上边面板是桐木的，底下底板是紫木的。然后呢，他就听邻居家烧火做饭，就听到那个烧的那个桐木啊，一段一段的爆裂，产生了一个很悦耳很美妙的声音。凭了他的音乐知识，他就说赶快把这块木头给我吧，啊，邻居家一块木头算什么呀，马上就给他了。他讨到这块木头，他就发现是一个良材，然后用这个木头做成了一张古琴。这张琴音律极端优美，音韵深沉，中正平和，含蓄内敛，这么一张琴，名字叫焦尾琴。为什么？因为抢出来的时候尾巴给烧焦了，有焦痕，所以这就四大名琴嘛，绕梁、号钟、绿绮、焦尾，其中的焦尾琴就是这张。蔡邕的音乐才华这是毋庸置疑的，蔡文姬是才女，她继承了她父亲蔡邕的才华，可是也继承了蔡邕的坎坷的命运，他的家难一个接着一个，他的苦难一重深似一重。
0: 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国情怀自古以来是华夏儿女深深根植于心的精神寄托，是几千年来最真挚也最浓烈的情感归宿。国将不国，何以为家？正是这份信念，多少华夏儿女无私奉献。蔡文姬的坎坷命运令无数人动容和唏嘘， 而他所经历的这份生离死别，更是常人难以体会的痛。蔡文姬也同样经历了家与国的抉择，一面是骨肉至亲，一面是故乡沃土，蔡文姬的心无比煎熬。在他所创作的悲愤诗中，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而这首血与泪谱写的动人诗篇，也成为了流传千古的重要史料。以这首诗为创作源泉的琴曲《大胡家》，用另外一种形式展现了兵荒马乱的时代胡汉儿女对于故乡的思念。那么蔡文姬与孩子经历了怎样的生死离别？大胡家又是如何体现蔡文姬纠结痛苦的心声呢？
1: 我们综合大量的史料，基本上把蔡文姬的他的人生轨迹给描绘出来了。在东汉末年的混乱中，当时世道非常混乱，这个战争频仍，蔡邕在战乱中，因为他有才华招妓，他就躲在江南躲了12年，这样呢蔡文姬也一直跟着他，在这个半流浪，对吧，半隐居的这种生活。后来因为董卓篡权，董卓篡权以后呢，就忽然给蔡邕官职，又加封爵位，结果他就被迫出山。后来董卓兵变，他战死了以后，后来蔡邕在王云的一次聚会上，在他的府上，因为一声感叹，就好像觉得董卓呀很惋惜，结果他就被关进牢狱，关进牢狱以后就死在牢狱之中了。这时候蔡文姬就更加艰难了，他的这个整个的人生轨迹从此进入了一个循环的一重深思一重的悲难，一种悲剧，一种苦难。当时因为战乱，他被掳到南匈奴，然后呢嫁给左贤王，在那儿待了12年，那种边疆生活对他一个内地的一个文人，对吧，一个女人，他很不习惯。但是呢生了孩子以后，好像他的生活就已经开始平安了。可是这时候曹操平了董卓之乱以后，就开始治理与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开始修好，开始平定。这个时候知道他被南匈奴掳去，现在在左玄王这儿为妃，就想把他赎回来。赎回来一个是续后汉书，一个是整理蔡邕的他的文稿，他的文史。因为蔡邕一生写过大量的文稿，可是都在战火中战争中丢失了。这时候蔡文姬凭着他的脑子，凭着他的记忆，还能整理出400余篇，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曹操就用重金派使者去谈判，要把他赎回来。在赎回的过程中，左贤王很开明，就是说他可以回去为国报效，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必须留下，这是人之常情，不能回去。蔡文姬他一时能回到家乡了，这个非常欣喜，同时又被失去孩子的这种痛苦压垮了，他就写了悲愤诗。这个悲愤诗呢，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首诗。他在这里面讲述的都是客观的，他要回去了，跟他一块被掳在他的汉地的妇女都非常羡慕他。他登车的时候，然后他的孩子就抱着他的脖子说，妈妈你干嘛去，你不在谁来照顾我们。他说的都是周围的人的事，可是一颗滴血的母亲的心，家庭离散，母子离散的这种苦难，虽然回国是大义，可是想一想母亲是最神圣的，对吧，母子的分别，这个是自古以来是最痛苦的。最后他乘着车回到自己的家乡，每一步他的心都在滴着血，他的耳边一直萦绕着他的爱子那种绝望的呼喊，那种诘问，妈妈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在他的诗里写到了当时战争的惨烈，马鞭悬男头，男人的头，马后载妇女。然后呢，在他离别的时候，蔡文君的悲愤诗就写了他的孩子问他：儿前抱我镜，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别人说母亲要走了，其父有还时，你还有回来的日子吗？阿母常仁策，阿母是非常的慈祥，对我们非常仁爱，今何更不辞？今天为什么要这样？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我们还没有长成，还是孩子，难道你就不心疼我们，不怜惜我们，你不想我们的前程吗？实际上生别就是死离，在那个时候相距几千里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实际上生离死别。所以在悲愤诗里可以说，句句是血泪，字字是心酸。通过这个我们编的古琴曲《大胡家》是我认为很生动的一个。为什么呢？在《大胡家》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陈昌林老先生他的录音和他打谱的本子。这个谱子有一个特点，就是这里面经常会出现打击乐的节奏，就是我们还很奇怪，说老先生他又不太说研究打击乐。你看啊，我给大家弹一句啊。

0: 哎，我说怎么会出现这个？后来我想起来了，大胡家写的是胡家，那什么叫胡家呢？胡，胡子的胡，家，竹子头，搁一个家。胡家这个家也可以称为蒹葭的家，蒹葭是什么？是水边的芦苇。那胡家是什么呢？据说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种北方少数民族的管乐器，它下面是一个管子，上面呢用芦苇给压扁呢，做成了哨，双簧的哨，这么一吹，特别像我们现在的管子，臂力。在西洋乐有一种叫巴松，叫大管。他描写的是胡笳，可是少数民族往往都有鼓，为什么呢？他们有兽皮，包括人养的这个牛啊、马呀、羊啊，对吧？我们知道维吾尔族的手鼓，对吧？这个他们一般都打个打击乐，包括这个，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包括云贵川呐、啊，都有这种，所以这个节奏感就给人一种非常生动，但是也有一种感觉，感觉像马蹄，他坐着车。从匈奴回到家乡，车轮滚滚，马蹄声声，每一声都踩到他的心上，所以这个大胡笳我们听了以后非常有感触。
1: 衡阳市地处湖南省中部偏东南，它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西汉时始设县治，湘江北去，历数万年而下，浪淘尽千古风流，燕风兀立，南岳龙脉之首，俯瞰着沧海桑田，石鼓声源，开启书院先河，培育出中华圣贤。公元1619年，王夫之诞生在衡阳府回燕峰下。幼时的王夫之天赋异禀，他七岁时通读了13经，14岁中秀才。但命运多舛的王夫之生于明朝末年，他迎来的却是遍地的狼烟和张献忠的队伍。他自残救父，能否全身而退？乱世中他能否忠孝两全？他又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王夫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一集《忠孝家风》。
2: 12年的日思夜想，蔡文姬终于重归故土，这片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如今竟变得格外陌生。12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四下望去，满目疮痍。但怀着对故乡的热忱与对国家的责任，蔡文姬必须振作。作为著名的大文豪蔡邕的女儿，蔡文姬继承了父亲的才华，也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她对父亲的史稿加以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宝贵史料。而就在这时，命运却又对她开了一个玩笑，她经历了人生中的又一次挫折。那么，蔡文姬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大胡笳在流传过程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0: 讲到这里，蔡文姬的故事远远没有完。他呢，回到家里断壁残垣，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亲人了，孩子远在天边，父亲死在牢中。这时候他绝望了，就听曹操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叫董祀的人。董祀是一个名不见史传的一个小官，他的身份怎么知道的？在《后汉书》里说他是蔡文姬第三任丈夫，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不靠谱，还没怎么地呢，犯了法了，被判了死刑了。 这个死刑令那个时候是这样，一匹快马，一个这个士兵骑着这个马，拿着这个文书就去了，到那以后文书一交，斩杀。结果蔡文姬唯一的一个亲人还在，他就不顾颜面不顾礼仪，到了曹操的大营去求情。曹操这个时候在大宴宾客，各路诸侯各国的使节都在大堂上，蔡文姬不顾这个，就直接闯入大厅，盈盈跪下，款款道来。他说的非常有条理，虽然他蓬头光着脚，曹操一看不忍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对吧，亦师亦友的蔡邕的女儿啊，赶快命人拿来头巾鞋袜，你赶快换上，这个大冷天这样是不行的。他就说，我的丈夫被判死刑，可不可以宽仁，对吧，饶他恕他不死。曹操说，你说的真有道理，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跟大家说，这就是蔡邕大才人大文人的女儿蔡文姬，大家知道她的才情是了不起的，对吧，既然大家都看到了，你看我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文书发出去了，箭射出去了，水泼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蔡文姬就说，你这个良驹万匹，兵势如林呐、啊，你就派出一马一骑就将文书追回来了，你为什么要眼看着一个人死亡呢？他的话打动了曹操，曹操马上就派出快马，派出精干的兵士追，把文书追回来，饶董祀不死。蔡文姬从这儿开始，他有了家，有了亲人，董祀从这儿开始心中感戴蔡文姬，他们俩非常恩爱，后来隐居到蓝田。若干年后，曹操狩猎经过蓝田，还去看望他们。曹操、蔡文姬、蔡邕都是活生生的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他们平常的所作所为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我认为都是有情有义，都是知恩必报，都是通情达理。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会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要客观。那《大胡家》这个曲子，它重点展现在了刚开始是一段叙事，这个可以根据蔡文姬的悲愤诗来看他的脉络，他的逻辑思维，他的逻辑走向，最后到了后半段九段到十一段十一段十二段，他有很多高音的地方，这种高音的地方就描写了蔡文姬的心里那种悲嚎，说不出来的无法言表的那种哀痛。所以呢，我就想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古琴作品，它描写了一段史实，那段史实里面有我们当时中国的那种战况、那种国况、那种概况，同时也描述了百姓的一种悲哀，非常刻骨铭心的那种悲痛、那种仇恨都在一首曲子里体现了。那小胡家呢，小胡家规模略微比大胡家短一点小一点，但是描写的是同一段故事。还有胡家十八拍，胡家十八拍呢它是有歌词的，而大胡家跟小胡家呢基本都是器乐曲，刚才我弹了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带词的胡家十八拍呢，我想网上一定有，好像是这个旋律，大家听一下啊。

0: 嘎，就是前两句。我生之初张无为，我生之后韩作衰。我听过用管子，我刚才说臂力嘛，韩国人管这叫臂力，我们叫管子，其实胡笳跟他的原理差不多，来独奏的这个吹得很悲凉，很有感染力。从蔡文姬的身世和他最后跟董四归隐蓝田，我们看出了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性，她是那么柔弱的躯体，可是她象征了中华民族女性的那种坚韧，那种坚强，那种坚定，那种坚韧，这是我们中华的优秀女性。那到了唐朝有两个版本，当时唐朝有两个弹琴名家，一个叫沈佳，一个叫祝佳，当时有两个版本，都叫胡笳，我们叫二胡笳，也叫胡笳二本。后来唐代的董廷兰在这两个版本上的基础上进行规范整理，就写出了大胡笳，这个也称为胡笳弄。这个弄呢，就是把乐曲规范，比方说梅花三弄，就是三个大乐段描写了梅花的风姿。而小胡笳呢和大胡笳呢，这两个呢都是器乐版本。后来呢就出现了带词的胡笳十八拍，当时汪元亮在狱中还给文天祥弹，那里面全都是亡国之音，弹出来也会非常悲愤，同时激起了爱国志士的那种爱国斗志跟爱国热情。虽然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不是蔡文姬的作品，可是都是受他的悲愤诗跟他的身世的感染，这是基本素材，是我们的根源。
1: 琴曲大胡笳与其他古琴曲不同的一点是它具有极其浓厚的异域特色，为了体现出这种独特的异域风情，在弹奏时它有独特的指法与技巧，浑厚低沉的曲调展现了西域广袤无垠的沙漠风光，也像在诉说才女蔡文姬一生的坎坷。一份情真意切的作品也更能令我们产生情感共鸣。琴曲大胡笳有着异域的风光，有着纠结的情感，有着历史的悲歌，有着家国的羁绊。这首融入了作者情感的古琴曲是流传至今的古琴作品中独特而宝贵的财富。那么大胡笳在技巧上如何体现这种异域风情？整首乐曲又有着怎样的情感变化呢？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走进才女蔡文姬悲情而又传奇的一生，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七集《胡汉儿女共沾巾》。
0: 蔡文姬在匈奴12年，她矢志不改，始终想着祖国，她选择了回国。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我们都有切身体会，顾了大义，却是少了自己的最

宝贵的这么一个家庭。从此他的家庭支离破碎，与孩子天各一方。大胡家这个曲子，我刚才说它里面一直有胡家的家声。那胡家家声特点刚才说过了，是悲凉凄楚，穿透力极强。那北方的管乐很了不起，大家知道北方乐器，看啊，一种是吹管乐，吹管乐有个特点，它的音传得非常远，音量大，所以在草原在荒漠上它吹的时候不会受影响。你看北方乐器很少有弹拨乐，因为弹拨乐呢比较文雅，适合在书斋里，对吧，在琴房里弹，在庭院里啊。还有一种北方会出现拉弦乐，拉弦乐马头琴很响，对吧，你就是没有扩音我也能扩到，所以这个还有敲击乐。所以戴胡家里面就出现了非常典型的两种乐器，一个是家声，胡家的声音，一个是打击乐的声音，这是他也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特色。大胡家这个乐曲呢，它全曲的风格刚开始是很平静的，很隐忍的，很安静的，描写的是一个大家闺秀，对吧，一个女的知识分子，她的那种内心的世界，她的那种性格，大家的规范。但是越往后，苦难一重接着一重，家难一个接着一个，这个时候爆发了。在乐曲的后半段，从第九段开始，就是蔡文姬他的内心的一种呼号，这个在乐曲的体现的在高音声部体现了很清楚，一听就是血与泪的申诉，这种绝望在乐曲里体现的非常的多。我们汉族的古典音乐基本都是五声音阶，很平和很美，哆来咪嗦拉拉嗦咪来哆很好，像春江花叶，平沙落叶，梅花钻洞。可是在大胡家里不一样我们传统音乐的用的和音一般是纯四度、纯五度和八度，可是在这里面用了二度、小三度、大三度、纯四、纯五、大六、大七、八度全都用上了，所以这个音听出来大有异域风格，同时又给人很震撼，就是说它跟别的我们听到的一些古典名曲，它的整个的这个和音组合，它的调式发展，它的曲式发展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曲子非常的经典，它是一个可以说我们古琴曲里面宝库中的一个奇葩，这是它的音乐特点。同时它的张力，这个曲的定弦呢，我们采取的是紧五弦，把五弦升高小二度，慢一弦使一弦降低一个大二度，这样一弦就比我们正常的古琴要低了。紧五弦是我们乐曲里，比方说《潇湘水云》《敖霭》《阳关三叠》这种曲子，很深沉、很深厚的时候，往往都用紧五弦。可是慢一弦，这是一个特点，使我们的整个乐曲的旋律更低沉、更低回，使情感更深厚，使苦难更深重。这是他的乐曲的溯源和这个作曲法的结构，那就是说我们非常佩服这个作曲者，他用这个音乐的元素结合蔡文姬的情感，结合悲愤时的发展，然后结合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在那个时期战乱的时候我们的国难，对吧，我们人民的苦难，我们将士的付出，这个时候把这些都融到里面，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有家国情怀的、有知识分子的担当的一首古琴经典名曲。爱情、亲情、生死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情调，实际上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也是它最打动的点。我们经常说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因为表现这些最基本的人之常情，能提高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和他的冲击力。清代的戏剧家李渔曾经有过这样的话，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奢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李渔
先生这些话非常经典，他的话非常真诚，表现了我们古代社会跟现实社会的一种人之常情，一种社会的常理，与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与真理。具体的到文姬归汉这个典故时，2000年了，有无数的作品来表达这个题材。他主要提出了一个家国情怀，一个家与国，个人与集体，小集体与大集体这些层层的关系中，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深刻的历史教训。它是真实的，它是感人的。在各种艺术形式里，我们发现有无数作品都描述了这个历史典故，包括其他的艺术形式，如诗歌、戏剧、画本，可以说数不胜数。这样的作品千古以来引起了人类的共鸣，也使这样的家国情怀随着时间的沉淀与积累显得更加深沉，更加动人。

0: 衡阳市，地处湖南省中部偏东南，它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西汉时始设县治。
1: 湘江北去，
0: 历数万年而下，浪淘尽千古风流，雁风兀立，南越龙脉之首，俯瞰着沧海桑田，石鼓声源，开启书院先河，培育出中华圣贤。公元1619年，王夫之诞生在衡阳府回雁峰下。幼时的王夫之天赋异禀，他七岁时通读了13经，14岁中秀才。但命运多舛的王夫之生于明朝末年，他迎来的却是遍地的狼烟和张献忠的队伍。他自残救父，能否全身而退？乱世中，他能否忠孝两全？他又是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文化主讲人，河北大学韩铁路教授，经典释宜人，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王夫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一集《忠孝家风》。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柴荣一看这两个人呢，害怕了，怎么这两个人不顶一个？哎呀，爱卿，外边怎么回事？潘仁美说，主公，刘大奈偷营来了。元帅呢？不知道啊，都杀乱了，找谁去？我保您走。不不不，我再等一会儿。柴荣一想，赵普是个文的，潘仁美一个人能保我们俩吗？正说着呢，杀声是越来越近，仿佛要到黄罗帐前。那些掌管军需钱粮的文官、保驾的武士也都来了，一个个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这阵，郑子明跑了进来。皇上大哥，快跑吧，你还等什么呢？刘大奈杀来了。哎呀，三弟保驾，别害怕，有我呢。我说潘仁美啊，你保着赵丞相，我保皇上大哥，其余的跟在我后边，你们记住了啊，要招的不好就快跑。可把柴荣气坏了，你们都跑我怎么办呢？曹斌在哪儿？他救火抢粮食呢，不然吃什么呢？啊，也对，快走快走。柴荣上了马，擎着刀，赵普也弄口小刀端着，都出来了。他们奔帅帐去找赵匡胤，刚走不远，迎面来个人，正是刘大奈。刘大奈一眼就看见柴荣了。为什么这身穿戴特殊啊？头戴三山王帽，身穿蟒袍，就知道是柴荣。嗨，犯散的小儿，哪儿走？刘大奈在此。说完举刀催马过去。郑子明急忙迎上来拦住了去路，姓刘的，三老子在这儿，看枪。说完

抖大枪唰扎过去。刘大难用刀一拨，把枪拨开，刀头一晃，刮动风声，奔郑子明劈下来。郑子明一不害怕，二不担惊，忙用大枪往外磕，他就忘了他的胳膊上有伤，往外一磕大刀，就听着嘡啷的一声，可了不得喽，差点把郑子明疼死，伤口震裂，鲜血直流，这个胳膊不好使了，疼得郑子明胳膊一耷拉，这枪日就出手了。他捂着伤口往旁边一学马，刘大难举刀要劈郑子明，潘仁美冲过来拦住了刘大难。潘仁美也使大刀，刀法实在是不怎么地，没过三个照面，叫刘大难一刀转捧点在了征袍上，刺啦扯个大口子，可没伤着肉，这可把他吓坏喽，倒拖大刀拨马就败。这个潘仁美啊，就是将来害杨继业的那个人，现在年轻倒是忠心保周，不过就是太滑了，见硬就回，他先跑了，扔下赵普和柴荣啊。柴荣比赵普还强点，会几招啊，赵普是个文的，柴荣无奈举刀迎敌。当初柴荣还真有两下子，他的能耐可以防身，可是近几年先当王爷后当皇上，在宫中养的身子也焦了，皮肤也嫩了，力气也小了，你说他能行吗？他刚一举刀，刘大难笑了，姓柴的，你会什么呢？你也想和你家令公爷比试上下，接刀吧，唰就劈下来。柴荣不敢硬往外封啊，刘大难力气大，怕把刀磕飞了，他躲着打。刘大难就以力欺人，一看他不敢和自己较力气，越发的欺负人，专门用刀找刀。当柴荣举刀往下一落，刘大难用刀杆使劲一找刀刃，开，就这一下子，柴荣被震的虎口裂了，胳膊也酥了，大刀飞起来，日唰啦往下一落的时候，差点碰了赵普。柴荣见刀飞了，喝里他扭头就跑，刘大难是催马就追。柴荣的战马慢，刘大难的马快，很快就追上了。怎么皇上的马还不好吗？不是，皇上的战马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选了又选，长得好，性可温顺，没脾气的老实马，就拖着皇上玩的。那位说了，怎么不找脚程快的烈马呢？皇上还用打仗啊，御驾亲征啊，那就是出朝就行了，对于军兵是鼓舞士气，他能打仗吗？烈马怎么能行呢？马要犯脾气，一撂蹶子，把皇上扔到地下，给摔成肉饼了，那还了得？这匹马就得万剐临池，御马夫就得被抄家。所以挑的老实的，别看脚程不快，皇上还不知道为什么呢？要是一块出兵或者打猎比试脚程，不管哪个大臣还是武将，都不许跑到皇上前边，要跑到前边有欺君之罪，老在后边差几步，长了成了习惯，皇上就以为天底下就属他的马脚程快。今天可不行了，刘大难要杀他，柴荣能不着急吗？啪啪啪，打马如飞，这匹马飞不起来。有那么句话，鞭打快牛他能走道，要是慢性牛你怎么打也上不去，要犯了牛脾气还不走了呢。要打仗，柴荣这匹马可吃亏喽。他以为皇上消过神儿呢，不紧不慢的跑。开始柴荣没太害怕，在军营里跑，一会儿能有人接应，另外身旁还有几个卫士，边走边放箭能挡一阵。等到后来刘大难的马追上来了，柴荣害怕，恨这匹马你怎么那么慢呢，急得他摘下鞭子，啪啪啪，这种抽啊，把这匹马打急了。你还别说，还真有点火性，四蹄蹬开像箭打的样跑起来了。原来这匹马呀给打惊了，鞭梢一闪，把眼睛给碰，哎呀，这一惊啊，可了不得喽！柴荣就觉得身旁呜呜的风声之响，两旁树木唰唰往后直倒，这匹马一直奔正东的下去了，吓得柴荣趴在马背上一动不敢动，怕叫马把他扔下去。这一惊啊，倒把刘大难给落下了，可是刘大难死追不放，一边走一边喊：“站住！”再走，

叫白沙河。柴荣在岸边带着坐骑心里犹豫，这条河我能不能过去？就在这阵儿，刘大奈已经到了。哎，姓柴的，大河拦路，往哪儿跑？你是老老实实捉绑，还是叫我动手？快说！柴荣一想，这道河不就一二尺深的水吗？干脆我过河吧。他也想啊，三国襄阳会刘皇叔马跳檀溪的事儿能够脱离虎口，一提马思江，这匹马往前一窜，扑通跳下白沙河。这匹马稀冷哗冷哗冷稀冷往前淌水，是越走越深，开始一尺来深，一尺多深，再走二尺深，走了有两丈远，这匹马有点走不动了，抬起前蹄后蹄下去了，拔起后蹄前蹄哭嚓又陷下去，走了有三丈多远，这匹马再也动不了了，你怎么打也不动了。越雇佣越深，越雇佣越动不了，是马陷白沙河。这条河呀，天井关的人都知道，名叫白沙河，水可不清亮，发浑黄澄澄的，叫沙河，底子可不都沙子，是淤泥和细沙。柴荣不知道啊，刘大奈在岸边看着呢。柴荣，怎么样，身封绝地吧？你倒跑啊？不跑了，这回怎么办？你想活就给我写降书拿顺表，不然我一箭射死你。柴荣这回啊，蚂蚱眼睛长长，右脚甩蹬，把腿撤出来，担在马背上，转过身躯，是马头冲前，柴荣的脸冲后，好和刘大奈说话。姓刘的，你不该赶尽杀绝，一个怕了一个罢了，为何苦追不放？姓柴的，你是罪之魁祸之首，我还拿你换大周的江山呢。写顺表，愿杀愿砍你随便，我是不写降书，要这样我可放箭了。刘大奈挂上刀，然后摘弓搭箭，刃扣天弦，随后把弓拉开了，瞄准柴荣要放箭。柴荣害怕了，放开嗓子喊，来人呐，寡人在此，速来救驾。他这一喊，声音传出多远，把刘大奈吓了一跳，来人了吗？连忙收弓插箭，举起大刀往四周观看，远处静悄悄的，近处是条河，旁边是山坡，天空挂明月，远处是战火，连个人影也没有啊。刘大奈说，看起来你还是怕死啊，不然你喊什么？你喊没用，远水不解近渴，你要是怕死就写降书。柴荣一想，怎么办？我要说不写一会儿也活不了，不如拖点时间，或许有救。你叫朕写降书也行，没有纸笔我怎么写？你扯块袍襟咬破手指头，用手指头写，快点，你家令公也等不得了。柴荣眼泪下来了，这次出京是指望平灭河东北汉王，一统天下，想不到身封绝地，大周江山可非我一个人的，是先皇南征北战打的，是众将东挡西杀用命换的，我要给丢了，将来叫万人骂，死后也不能入祖坟呢，不行又活不了啊，怎么办？哎，附近是不是有占山的落湖的住家的，现在来一个我不就有命了吗？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我再喊两声，朕柴荣在此，如有哪位英雄救了寡人，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世代三英，挂爵封侯，救命啊救命。喊完了听了听啊，没动静。刘大奈说，你是说胡话呢吧，这块没有人家，你喊谁也救不了你。柴荣也不理他，还喊，哎呀，哪位好汉救了寡人，哪怕是北汉王的人还是占山的，一律赦免，加封王位。还没人说话，柴荣这回可真急了，逼得胡说呀，哪位将军若救我出离险境，我情愿和他

0: 哪怕是昔日的仇人，是刨过我的祖坟，和我有杀父之仇，今日救了我，一律赦免。这句话刚刚说完，就听小树林内有人搭茬：“谢主隆恩。”接着一阵马摆抡铃，从树林里跑出一骑战马，马上之人手擎五钩，身飞亮银枪，赶到河边高喊：“主公不要害怕，少要担惊，救驾的来了。”这阵啊，天光已亮，柴荣看得很清楚，来人24、25岁，银盔银甲，白马长枪，这长得五官端正，相貌出众，手和银枪，来到刘大奈的马前。来的人是谁呀？正是柴荣的仇人高怀德。高怀德不是叫苗光义领走了吗？怎么来到白沙河呢？原来军师苗光义料定敌人可能要偷营劫寨，又不敢声张，怕料得不准，万一不来丢了自己的面子，失掉威信，就在暗中做着准备。他心疼赵匡胤呢，军中为帅不容易，连日操劳，又打了败仗，两个盟弟张光远、罗彦熙被擒，郑子明带伤，再加上高怀德藏在军中，这是块心病，所以赵匡胤精神不振。苗光义为了叫他休息休息，把敌人可能接寨的事没告诉他，自己把高怀德领走了，然后去找曹彬，告诉曹彬，为了以防万一，你在连营的西面10里地的地方另扎座空营，今晚上你别睡觉，一旦有人偷劫连营，你要领人马保住粮食，撤退军兵，可以奔那座空营跑，记住了，保命要紧，不要拼命。又嘱咐金台御史潘仁美，今晚上别离天子左右，要是营盘打起来，你保天子也往西跑，有人接应。又找来押连官耀元福、马全义，叫他们4更半堵住去往天井关的去路，这样偷袭连营的人就回不去了。两个人答应点头走了，安排完毕，苗光义领着高怀德出离营盘往东走，走出有20多里地，前边是几座小山，山不太高，树长得挺密，苗光义止住脚步，哎，到了这块啊，叫红磁谷，不远就是白沙河，你就在这休息吧。高怀德说，到这荒山密林，你叫我干什么呢？我叫你立个大功，叫柴王免去你的罪过，好出头露面。在这儿怎么立功啊？哎，你看着啊，天井关的敌将白天打了胜仗，正忘乎所以，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今晚上可能来偷劫营寨，他若不来那就没办法了，他们要来你能立个大功，因为动起手来敌将不是我们的对手，天亮前必须要撤出连营回天井关，他们的归路我已经叫耀元福、马全义给堵上了，进不去关呢，只可往东西两边跑，西边有曹彬，那么只能往东边去，这个红磁谷是必经之路，你在红磁谷截杀一阵，天井关的人马插翅难逃，如果能抓住刘大奈和丁贵打开天井关，你可是奇功一件呐、有了战功，我好在天子面前保奏啊，要能赦免，也省得赵元帅为你担心。高怀德说，免不免都没什么，就算我帮忙吧，你在这别着急，渴了喝，饿了吃，乏了就倒下，可别睡觉啊，我还有事儿。说完苗光义走了，高怀德把马肚带松开，缰绳拴好，找块青石坐下，心里合计，真能像苗光义说的那样吗？他半信半疑，听着动静，天黑了，山风透骨，一个人坐这块孤单单冷清清，他打开酒葫芦一扬脖进去多半下子，身子暖和点了，可是坐了一阵呢还没动静，等到了2更了，高怀德心里别扭，半夜3更到这干什么呢？高怀德还火磕石， 坐着坐着饿了，他连吃带喝，带的东西全吃完了，还没动静。高怀德心里不好受啊，我高家世代簪缨，忠孝传家，可惜到我这儿落得这般天地，人不人，鬼不鬼，成了偷猫盗狗的贼了。苗光义把我安排到这儿，能有用吗？他心里正烦躁，突然就见大周的营盘里火光冲天，高怀德连忙站在一块石头上，抬头张望。哎呀，苗光义算得真准呐！哎呀，不好，连营里出事了，我在这儿，我哥哥有个好歹，这怎么办呢？什么人解救？不行，我得回去。想到这儿，他要牵马往外走，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哎呀，不能回去，苗先生能算出敌人偷营，就能算出吉凶，我哥哥有危险，他能叫我出来吗？沉住气，别着急，他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周营里的大火是越烧越旺，光听见炮声可不知道胜败，可把他急坏了，脖子也伸疼了，眼珠子瞪得发胀。直到四更以后，突然传来一阵马的威武铃声，由远而近，一前一后跑了两匹马。高怀德想，嘿，立功的时候到了，大概是丁贵和刘大奈他们来了。他把马鞍子扣好，啪啪，马的肚带紧得了，挂上枪，背上剑，牵着马出了树林。等他仔细一看呢，来这两个人呢，前边是柴荣，后边是刘大奈。本来苗光义叫潘仁美保着柴荣走，哪知道潘仁美先跑了，柴荣被刘大奈追的奔东边下来了，结果马陷白沙河。刘大奈逼着柴荣写乡书，高怀德听见了，当他知道是柴荣遇难，高怀德来气儿，心想，姓柴的，你对我那真是赶尽杀绝，要宰了我，想不到你有今天呢，我才不管呢。他站那块看热闹，柴荣急的是又封官又许愿。高怀德合计，你封多大官我也不救，咱来个坐山观虎斗，趴桥看水流。所以他喊了半天没人吱声。后来柴荣喊道，你就是我的仇人，哪怕是刨过我的祖坟，和我有杀父之仇，一律赦免。高怀德心里一动，嗯，赦免？哎呀，我不该见死不救看笑话啊，这不是为私仇误国事吗？柴荣真死了，天下大乱，老百姓又得受刀兵之苦。那柴荣对我狠，对待老百姓还不错，狠得民心，对我哥哥赵匡胤亲如一奶同胞。我就是冲着哥哥的救他呀，尤其是我这身能耐没有用啊，学会文武艺，祸卖与国家，我不保周主，这武艺有什么用？难道我还能保刘宠吗？刘宠还不如柴荣呢。既然他赦我无罪，还是国事为重，先把他救下来吧。想到这儿，这才喊了一声谢主隆恩，随后飞身上马，是直奔河边。刘大奈这么一瞧有点心虚，哎呀，这么巧，真来人了。哎，你是什么人？我乃高兴州之子高怀德。刘大奈听了就是一惊，哦，高王爷之后，哎呀，高少爷，你父亲是被柴荣的姑父逼死的，你怎么还向着他呢？嗨，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今天你碰上高少爷，你还想伸手吗？哼，娃娃，你复仇不报还帮着仇人，真是个没心没肺没囊没志的人，既然你翻脸，我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说着举起金背砍山刀，奔着高怀德唰就劈下来了。高怀德接驾相还，二人刀来枪往，站在一块儿。柴荣在河里听得挺明白，看得挺清楚，哎呀，高怀清千万别放走刘大奈。高怀德也不答言，一心战刘大奈， 打了有四五个回合，高奎德偷偷的抽出银装锏，压在了枪杆底。当二马一对头，高怀德双手拧枪，分心变刺。刘大奈急忙用刀封枪，高怀德右手抽出银装锏，捞头盖顶，戳就是一剪。刘大奈情之不妙，躲闪不及，身子一歪，啪，正打在左肩头。
1: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2: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愿闻先生高见。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吉利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2: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泉水的貌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貌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貌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刘大奈举起金背砍山刀，奔着高怀德歘就劈下来了。 高怀德不慌不忙接驾相还，二人刀来枪往站在一块儿。柴荣在河里听得挺明白，看得挺清楚，就自己这个人是高怀德，是又惊又喜。惊的是高怀德死了，怎么又来了呢？这不是活见鬼吗？喜的是能给自己解围逃脱活命。哎呀，高怀清千万别放走刘大奈，他欺孤太甚。高怀德也不答言，一心战刘大奈，打了有四五个回合，高怀德猛然在狼皮套里头偷偷地抽出银装锏，压在了枪杆底下，这叫夜里仓皇。当二马一对头，高怀德双手凝枪分心便刺，刘大奈急忙用刀封枪，高怀德左手握枪，右手抽出银装锏，搂头盖顶戳就是一剪。刘大奈情之不妙，躲闪不及，身子一歪，啪，正打在左肩头，砸得刘大奈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眼前发黑，嗓子发痒，嘴发腥，一张嘴哗，大口的鲜血吐在了马脖子上。刘大奈趴在鞍桥上就没动了，这边啊钻进红磁谷山里去。刘大奈没回天井关呐，从此他远遁他乡，再没出师。等后文书赵匡胤下南唐，刘大奈的女儿刘金定出师，刘小姐的能耐可比她爹大呀，双锁山立招夫牌，寿州大战于洪，还有段热闹节目，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单说高怀德催马要追刘大奈，柴荣着急了，心想我在河里出不来，你走了我怎么办呢？再遇上个天井关的人我还得死啊。哎呀，高怀清不要追赶，快来救我。高怀德站住了，心里犹豫，你说我救不救他出来呢？别看他刚才说赦免，那是怕死逼的，又封官又许愿，要把他救出来，他变了卦说了不算数怎么办？我不是救个刽子手吗？不管他，我走我的。高怀德拨马要奔树林。哎呦，这可把柴荣吓坏了。哎呀，高将军留步，快把寡人救出来。高怀德回头问了一句，周主，我可是你的仇人呐。哎呀，爱卿，老一辈的事不要再提，咱们这辈儿无仇无恨，各说各论。你赦免我了？赦了赦了。赵元帅的罪你赦不赦？赵元帅何罪？赵元帅是我的七兄，在京城你叫他杀我，他把我放了，有蒙军作弊之罪呀。啊，一律赦免，出口可为止。哎，爱卿，朕哪能说话不算数呢？前者一时不明，记恨将军，前仇一笔勾销，言归于好，爱卿救我，回京之后重重封赏。你不记前仇就行了，关不关的我都不在乎。这回高怀德放心了，不过他的马也不敢往河里去，也怕陷到里头。下战马用银装锏啪啪打折几棵小树，然后把它放躺下，小树伸向河里有一尺多远，找石头垫好，招么陷不下去了。把锏收好，拿过大枪，踩着树干和石头走向河内，然后调过大枪，枪尖冲里，枪转递给柴荣，主公你抓住枪，一点一点的往岸上倒。柴荣把大刀唰一声往岸上扔，通掉水里去了。随后两手抓住枪转，像旁杠子一样一点一点的倒到岸上。那匹马没人骑，又没有大刀，分量轻了，连村带蹦劈了扑隆的也上来了。马不落荒，在一旁等着。高怀德过来施礼，罪人参见主公。哎呀，将军少礼，孤身逢绝地，高将军挺身相救，大恩大德永世不忘。两人正说话，苗光义、赵普、郑子明、潘仁美等人赶来接驾。柴荣是真不高兴啊，苗军师啊，你们怎么才来呀？要不遇见高将军，我命休矣。高怀德赶紧说， 是苗先生叫我在这儿，是想擒拿敌将，想不到得遇主公。哦，军师真乃神人也。苗光一笑了笑，哎呀，这不是我的力量，全仗我主洪府齐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得遇虎将。高将军速去解救赵元帅。高怀德点头，飞身上马，是直奔连营。这晚上最苦的是赵匡胤，这一夜的厮杀历尽筋疲。丁贵啊，有两下子，这个家伙领着他这些手下人是群殴乱战，围住赵匡胤就不放了。虽然天光要亮，丁贵没见刘大奈派人送信，是死也不走。就在这阵，高怀德赶到营盘，冲到里边杀透重围，看见了丁贵和赵匡胤正交手，连忙高喊：“兄长，小弟来也！”说完让过赵匡胤，奔着丁贵是颤枪就刺。这条枪可太厉害了，崩砸滑拿挑，变化无穷。这条枪枪尖好比银叶，上有五把钢钩，追魂取命鬼神仇，素影大如斗口，好像蛟龙出水，又如怪蟒摇头，招架不及，讲命休，对敌之人无救。突然大枪撤来个博蛇吐信，砰的一声正点在了丁贵的肋上，本来不太重，哪知道刷往回一撤枪，枪鹰的倒须钩给划了一下，立刻出了一道血槽啊！疼得丁贵大叫一声，是狼狈逃窜。这时候天已经大亮，曹斌整队伍已经杀进来了，天井关的人可不行了，纷纷逃命。那丁贵领着残兵败将冲出周营，是直奔天井关。走至半路，又遇上要元府马全义拦住了去路，又一场恶战把队伍冲散了。丁贵见回不去城，往东败去。走出没多远，正遇上郑子明保柴荣回营。丁贵见郑子明脑袋都疼啊，大腿上的伤就是郑子明挑的，不敢交战，扭头又往回跑。正巧要元府马全义见丁贵跑了，以为没事儿呢，回营救火。丁贵趁机逃回天井关。随后赵匡胤叫高怀德和曹彬带3000人去夺关城，两人领命打马入飞，杀向城门。偷接营寨的军卒陆续的往回跑啊，随着城门呢关不上，高怀德在后边是一阵的接杀，只杀的天井关兵将哭爹喊娘，连滚带爬。高怀德一马当先冲进城内，直奔将军府，找了一圈也没找着丁贵。有人说丁贵穿城而过跑了，没逃走的兵将纷纷投降，城上扯起降旗。高怀德叫军卒收拾帅堂，又派人送信儿去迎接周主和元帅进城。昨晚虽然说大周损失些个粮草和帐篷，伤亡不大，可是得下天井关，损失这些人马也值得。赵匡胤保着柴荣进了城，暂时安排处房子作为行宫，叫柴荣休息，然后升座帅堂。齐军过毛已毕，打开功劳簿给大家记功，没功劳还有苦劳，功劳苦劳都要记。最有功的是高怀德，白沙河救圣驾记为首功，又主府战将教训军卒，公买公卖不骚扰百姓，对待敌将家眷不许虐待，打开天牢，无辜被囚者一律释放，诸事如意。就有一件事叫人不痛快，没找着张光远和罗燕熙。找来牢头一打听啊，原来这两个人被金叉天王丁贵给带走了，押奔汜水关。柴荣听了这个信儿，病倒了，因为昨夜受惊着凉，再一上火，病得水米不进，卧床不起。派人给赵匡胤送信儿，火速发兵取下汜水关，好救下张光远、罗燕熙。赵匡胤也着急，着急也不行，天井关的事儿得安排完，3天后起兵。大家推举高怀德当副先锋，赵匡胤同意，郑子明和高怀德带领先锋营先走。柴荣病没好啊，留在天井关，有失守信 潘仁美保驾，赵普陪着，苗光玉随军出征。这两座城啊离得非常近，很快就到了，离关20里安营扎寨。这边刚扎好帅帐，赵匡胤和大家商量怎么打泗水关呢，就听着外边倒咕噜噜噜倒倒的咚咚倒，号炮连天，是人欢马战。大家正莫名其妙，蓝旗官跑进帐内，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泗水关的大将在疆场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元帅出马，他有事和你相商。再探再报。是。蓝旗官转身下帐，赵匡一想，泗水关的主将找我干什么呢？要县官投降吗？我看看，吩咐点队出兵。刚得下天井关，又收了高怀德，现在军卒士气高昂，点兵5000，亮全队奔疆场，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赵匡印在七脚下带出战马，抬头一瞧，只见疆场上有一员大将，年纪大概45-6岁，身高体壮，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螃蟹脸，火盆口，生獠牙，海下胡须往上卷，金甲红袍起光辉，虎头墨额光闪闪，坐下压旗花斑豹，掌中大斧似磨盘，泗水元帅来讨战，呐喊一声，惊人魂魄，丧人胆。赵匡胤看罢，心里合计，这员大将长得太凶，好像北海的夜叉一样，这谁呀？高怀德说，元帅，我打头阵。不，他找我有话说，我过去。赵匡胤催马来到近前，请问来将姓字名谁？俺乃泗水关的元帅，你家镇殿将军崔虎是也。你是谁？我乃赵匡胤。哦，大周的元帅，不错。刚才我听军卒说你找我有事，什么事啊？
11: 我来给你送信来了。你的两个盟弟张光远、罗彦熙都在我泗水城里，我来问问这两个人你们还要是不要。
10: 此话怎讲？
11: 要是不要，我就把他们两个下汤锅。要是你念其结拜之情还要，立即退兵，让出天井关，我们为君，大周为臣，嘿嘿，这两个人我就放了。赵匡胤一阵的冷笑，崔虎，我告诉你，人我是要，可不能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打破泗水关，救出二位贤弟。什么？打我的关城？呵呵，你真不知自爱。谁不知我崔虎善守关城，不然怎么不镇殿来守关呢？你说吧，水战、陆战、车战、马战、步战，在哪里画战线、拉战场，我都等着你，哪样你也赢不了。崔将军，你不识时务，我营中战将个个是上山打虎敲牙将，下海聚脚擒龙手，一旦打起来你也找不着便宜。嗨，少拿话吓唬人，你撒马过来。赵匡胤看他太狂了，摘下盘龙金棍就想亲自交锋。高怀德催马来到疆场，元帅，还用着你吗？我来会他。内仗不要轻敌呀，轻敌者必伤，却敌者必败，小弟记下了。赵匡胤归队，高怀德来到崔虎的马前，崔虎一看，哎呦，这员白袍将长得太好了。哎，你谁呀？大周朝先锋官，我父亲高兴周，我乃高怀德。哦，高王爷之子。哦，你就是那个高怀德呀。怀德呀，你错了，你错了，你父保汉主流亡，为国尽忠，自杀而死，你应该继承父志。圣人曰，三年不改与父之道，乃为孝也。你不但不为你爹报仇，不能不为汉尽忠，反而背信弃义，反打河东，你可知羞耻二字？高怀德说，常言说得好， 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愿意随周主统一天下，免去刀割之灾，用你操什么心呢？不用你费唇舌。哎，你小小年纪，我不忍伤害。嘿，丁贵、刘大奈都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能逃走吗？接招！说完，抖枪便刺。那崔虎抡起车轮板斧，是斧重霸长，嘡啷一声，一碰大枪。高怀德心的话，哎呀，真有把力气。再看这崔虎，白斧子呜呜直响，唰唰唰，上下翻飞，前后左右耍得挺欢。比力气，高怀德不如人家。要讲招数，高怀德可比他巧。两个人在疆场上打了个平手。赵匡胤给关帝撂阵，这两个人马来马往，上下翻腾，打了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间两军阵前在西边来了一支人马，大旗呼啦啦空中飘摆，航卷就舒，马跑如飞，趟起了尘土，遮天蒙日。周兵觉得奇怪，这是哪来的人呢？怎么从当宫间就过来了？赵匡胤也奇怪，军兵快去打探哪来的兵马。探视蓝旗过去就回来了。元帅呀，可了不得了，来的兵将乃是山西磁州火塘寨的杨家兵火山王杨滚来了。赵匡胤一听吓得呆呆发愣，完了，杨滚来了，这座城打不了了。杨滚号叫杨之奈，可高兴州是磕头的把兄弟，胯下马，手中佝偻古钺象鼻刀，这有万夫不挡之勇。另外还会打一种暗器，叫走线铜锤，那是百发百中。年轻的时候会过十三太保李存孝，锤打王彦章，自己养8000子弟兵，是威震河东36座山72座寨。就是那北汉王刘宠也惧怕他三分。杨家兵怎么到的泗水关呢？书中交代是金叉天王丁贵请来的。天井关失守之后，丁贵押着张光远、罗彦熙退到泗水关，把这两个人交给崔虎看管，他带几个随从奔磁州火塘寨请杨滚。来到了门前一打听，杨滚还真在家里。丁贵挺高兴，叫人往里一送信，杨滚亲自出门迎接，要把儿子叫出来给丁贵见礼。丁贵一瞧，呵，杨家真是人丁兴旺。杨滚有8个儿子，起名啊都犯纪字，杨继忠、杨继孝、杨继仁、杨继义、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杨继亮。杨滚的老伴啊前几年故去了，杨滚领着8个儿子过日子，4个大的已经娶妻，4个小的还没成亲。哥8个见礼毕，丁贵客套了一番，就把赵匡胤攻打天水关，刘大奈下落不明，自己身带2处伤，如今赵匡胤又攻打泗水关的事儿说了一遍，气得杨滚须发结扎呀！小儿赵匡胤，高平关，你逼死我蒙弟高兴州，如今又犯我河东领土，等老夫抓住你，把你千刀万剐，方解心头之恨。他手捻胡须骂赵匡胤，气他一使劲儿，胡子揪掉好几根，疼着他一咧嘴。丁贵说，老人家，你老跟我道前敌，救兵如救火呀。杨滚一听叫他出头解围，打了嗨声，哎，照理说我应该去，国家危在旦夕，为大臣者哪能不管呢，只是现在我去不了啊，家里有事，为继业的婚事，我和蛇塘关犯了口舌，迫在眉睫，非我办不可，等我把事儿办完就去。哎呀，老王爷，疆场打仗不等人呢。

0: 你老去晚了，泗水关也保不住了。哎，我实在难以脱身，但有点办法，我也和你到疆场啊。老八杨继亮说话了，爹，现在泗水关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你老有事不能去，我替你去一趟得了呗。
1: 哎，你年纪太小，为父不放心。
0: 爹，你老拿我当个孩子，我都18了，你老在我这个岁数时候早已成名天下，一辈子不出马，总是小军，我去泗水关开开眼，给你老露露脸，不是孩儿说句大话，周朝那帮将官他会什么呢？我一个人就把他们包圆了。孩子，打仗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啊，我懂。你不教我兵书战策了吗？什么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吗？这我都背得熟熟的，你就叫我去呗。杨滚被他八儿子说的心活了，要不就这么办，你先带3000人帮他们守泗水关，等我把事儿办完随后就到。丁贵不放心，老王爷，八少爷能行吗？到疆场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出了闪错我们担不起呀。杨滚笑了，这个孩子我心里有数，那哥7个都不如他，他到前敌准行。哎呀，是不是那么办，再派两个公子和他一块儿去啊？还没等杨滚说话，季亮接茬了，不用，我哥哥还得照看家事和寨子里事儿，脱不开身，就我一个人就包打前敌了。丁贵心里合计，这个小子够狂的。杨继业站在杨滚的身后，撇着嘴不爱听，可是不敢说话。杨滚这八个儿子精明强干，得是老七老八，那几个呢忠厚老实，是管家的好手，打仗是不如这小兄弟，但是也不能叫杨继亮一个人去啊。杨继业有事不能去，就挑选两个年轻的家将，一个叫杨红，另一个叫杨喜，随八少爷一块儿去。商议已定，丁贵住了一夜。次日，杨继亮点了3000子弟兵，辞别父兄，随丁贵奔泗水关。一路上他们星夜兼程，次日上半晌来到泗水关外，正巧赶上高怀德和崔虎交战。杨继亮着急了，告诉兵丁快点跑。眼看到了疆场，大周朝收兵了。为什么呢？赵匡胤看见火山王的旗号有点害怕了，急忙鸣金收兵。

0: 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将于9月7号到9号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亳州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在嘉宾规格、活动设置、产业对接、展示配套上全面升级，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经过3年持续深耕，我市以RCEP 成员国的经贸来往愈发的紧密。2025年，我国对 RCEP 国家出口额15.8亿元，其中药业企业进出口7.5亿元，同比增长7.8%。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已经于日前正式印发2026年安徽省首创性数据产品名单，全省共评选出了15项首创性数据产品，其中我市智能网联、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即入选。2026至2027年流感流行季，居住地或者是户籍为全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全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全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都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可以积极配合村卫生室或者乡镇卫生院完成摸底登记，如实填写接种意愿回执，保障疫苗足额采购及时配送。亳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8月17号发布公告称，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一部署，亳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组织相关部门和属地的镇、街道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夜查，连续3个月，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管理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情况，以及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情况。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亳州学院职工陈雪飞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成为我市第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接下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司法厅印发《内地律师事务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在安徽开展合伙联营工作的实施办法》，细化了皖港澳律所联营准入、审批、执业、监管全流程规范，标志着皖港澳法律服务合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省住建厅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现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有望将会加快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更好地发挥产业支柱作用。 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十年来，我省聚焦岸线整治、流域共治、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扭转了沿江、滨江不见江、临水不侵水的旧貌，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到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到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3: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

0: 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很多人年轻时总觉得养老保险交不交无所谓，等上了岁数才犯愁养老钱从哪来。其实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是实打实的惠民好政策，个人缴养老保险，国家还给补贴，连利息都算进个人账户里，稳赚不赔。最关键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档次越高年限越长，老了领的钱就越多。
3: 你像比如说你现在缴9000了吧，每年你这个国家补贴还有200块钱，这个基础养老金呢是190多，是浮动的，每年都在涨。你个人养老账户里边连你缴的这个钱在国家补贴的这一部分在它产生的利息都算到里边，还只能算好之后呢，缴够15年的话每月可以领取1400多，将近1500块钱了。
1: 一笔笔账算得明明白白，村民们心里也彻底亮堂了。在桥城区城富镇刘楼村，主动参保、自愿多缴已经成为大伙儿的共识。不少家庭都是全家齐上阵，一个不落。桥城区城富镇刘楼村村民蒋玲慧：
4: 养老保险每年都交，多交多受益，俺四个人都交着了，有能力就多交点。
1: 今年72岁的刘佳慧，早年没赶上提档补缴政策，当时大伙儿都按低档缴，如今他每月只能领取199.5元，眼看着村里人通过补缴一月领700-800元甚至上千元，老刘既羡慕又感慨。刘佳慧：
5: 当时没有这个补缴证，有这个补缴证的也都多缴了，那月领7-8百是不要问小孩要钱了，自己的完以后能顾不自己。
1: 村民养老观念的大转变离不开镇村两级干部一趟趟上门，一遍遍算账。从前不少人只肯选最低档，如今经过反复讲解对比算账，大家彻底看懂了养老保险的红利，主动选择高档次缴费的越来越多。桥城区城富镇刘楼村党总支委员卞慧慧：
6: 通过我们宣传呢，然后我们村里面现在那个高额缴费的人都比较多，然后6000、9000都不等都有。
1: 桥城区城富镇宣传办工作人员何浩然：
7: 下一步城富镇将持续深化养老保险入户政策宣传措施，信息抹拍与便民帮办服务，推动实现应保尽保。
2: 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好了，不少人手里攒了闲钱，不知道咋安排，存银行吧利息太低，投资吧又没门路。如果你真有闲钱用不着，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比存银行利息高，比投资保险稳赚不赔。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不相信了，接下来我们就给大伙算算，补缴90000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划算，还是把90000块钱存在银行吃利息更划算。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稳赚不赔，是因为它只有个人账户，没有统筹账户，也就是说你补缴的这90000块钱每一分都在你自己的账户里，没有拿去给别人发养老金。这跟职工养老保险不一样，职工养老的钱一部分进了统筹池子，大家分着用。
8: 退休后每个月能领多少，按照这个公式算一下就知道，个人账户余额除以139的计发系数，再加上基础养老金，就是您每个月到手的钱。举个例子，个人账户余额有9万，那您养老金每个月到手在850元左右，一年就能领10000多块钱，不到9年就能回本。有人会担心，万一我领超过139个月，个人账户里的钱领完了怎么办呢？完全不用担心，之前领多少，之后还领多少，超出部分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领到90岁、100岁照样按月发。也就是说，你花的是9万的本金，享受的是一辈子的现金流，这个账怎么算都不亏。就算没回本，本人不在了，也不用担心亏钱，因为咱个人账户里面没领完的余额，家人可以一次性取出来。比如说你领了5年，用了5万，账户里面还剩4万，那么这4万就直接给到家属，一分不少，这叫稳赚不赔。再看看把钱存银行是什么结果， 9万块钱存银行定期，目前呀利率比较低，就按2.5%算，存15年利息也就35000元，本息合计12万5000元左右。这还是建立在利率不再往下跌的情况下，而且呀银行钱花完就没了，没人给你补。你60岁开始花这12万5，按每月850块钱的标准，只够花13年，70多岁就空了，后面怎么办？还有一点呀，很多人不知道，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率远比银行利率高得多，钱放在个人账户里啊，增值速度远远超过存银行，怎么想也是交养老保险更划算，活得越久越划算。趁现在还有补交政策，咱能补就补，别等到以后不让咱补了，再后悔呀都来不及了。
1: 今年的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市举办集中宣讲活动，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凝聚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合力。在市区卫武广场，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举行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生态文明知识宣传展区，通过互动问答、幸运转盘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吸引了许多市民踊跃参加。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材料，围绕绿色低碳生活、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开展宣讲科普，把生态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倡导节约资源、绿色出行、低碳消费。不少市民专程来到现场学习了解生态环保知识。市民季子豪：
0: 通过今天的活动学到很多环保小知识，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我们普通人从节约水电、垃圾分类这些小事做起，就是为亳州生态建设出一份力，共同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1: 市民孙管：
9: 全国生态日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天蓝水清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守护，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以后我也会带动家人朋友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1: 活动面向全社会传播生态文明价值，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全民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亳州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孙玲：
10: 我们今天举行全国生态日集中宣讲，目的就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打通生态文明宣传面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希望以此为契机，引导全社会把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共同建设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亳州。
11: 先生，我载您上班去。
12: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11: 您怕有涨价了？
12: 不是。
11: 您怕交罚单？
12: 也不是。
11: 我知道了，您怕堵车对不对？
12: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11: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12: 拜拜
11: 拜拜。
13: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2: 学生资助是我市30项民生实事之一，目前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从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实实在在减轻了困难家庭的上学负担。上半年全市共有 14.6 万名困难学生领到资助，总发放金额 1.35 亿元。我市线上线下同步筛查困难学生，同步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做好政策宣传和励志诚信教育。亳州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14: 资助是硬性的民生任务，上级资金到账30天内拨付至县区以及学校，春季补助6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完毕。线上三道系统两轮核验120多万条信息，线下主板排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助尽助。另外，我市还承担了教育部资助育人试点升级亳州智慧资助系统和线上资助申报，自动评价育人成效，进一步获得省教育厅认可推广。
2: 教育部门借着开学、中高考等关键时段多渠道宣传政策，市县校三级咨询热线随时答疑，发放26000份毕业生告知信，组织3000名基层人员政策学习，让群众吃透资助政策， 上半年没有收到一例资助相关投诉。徐林虎：
14: 我们坚持扶困有

0: 布置。三月份春庆教育月，五月份是感恩励志活动有序开展，整机助学图文、短视频、各类育人活动累计参与学生2.6万次。
1: 下半年我市将对标民生实事推进工作，9至10月认定秋季困难学生，11月底助学金发放到位，同时评审终值国家奖学金，宣传优秀受助学生，展出征集到的励志作品，持续做好资助育人。徐林虎，
0: 接下来我们会把精准认定、规范发放、育人提升三件事抓牢，把学生资助这项民生实事抓实，守住教育公平，让每一个困难家庭孩子都能够安心读书。
2: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报道了亳州学子桑尼以706分全省第11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他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学校的悉心教导，更离不开家庭的科学培育。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桑尼的父亲桑贤坤结合自身职业经验与育儿经历，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与育人方法。桑贤坤认为，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至关重要，首要一点就是帮孩子树立理想，定好学习目标。桑贤坤，
3: 作为家长，首先要给孩子导入孩子共同制定一个远大的理想，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然后你要分阶段制定学习目标，只要有目标了，这才能为之去奋斗，这是首先要做的。如果孩子每天一上学无的放矢，那也就是混日子。另外这个目标一定之类是远大，要具有这个跳一跳能够着这样的。
2: 除此之外，家长不能只看成绩，更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全过程。桑贤坤，
3: 包括学习方面、为人处事方面、个人情感方面，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这个时候家长要多关心、多了解，发现问题要及时，并且要及时的跟进，帮助他去克服、去走出这个瓶颈的困扰，这样孩子才能够有轻松的去进行学习。因为学习从来不是一个孩子自己去孤军奋战，是全家总动员。这样就是他能够放开手脚去一搏。
2: 桑贤坤认为，孩子成长，家校配合必不可少，学校负责知识传授和思想引导，而孩子的学习动力更多来自家庭。桑贤坤，
3: 技能的培养，还有这个思想方面的一个指导，但是孩子真正的学习动力大多数源自于家庭。
2: 针对当下教育现状，桑贤坤认为，家长要认清育人主要责任，主动对接，积极配合老师。桑贤坤，
3: 另外由于现在的教育大环境，老师对孩子的管理确实是保守，所以呢，作为家长，我们要首先知道老师是在帮助我们来培养孩子，这不是他的事，真正的是主体是我们，老师是帮忙的，所以我们要给老师要坦诚的把自己的心理目标想法要给老师要交代清楚，另外要主动配合老师，让老师能够放开手脚，对我们孩子进行管理、进行指导、进行教育，这样形成家校合力，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4: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5: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

0: 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声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2到3级，全市25到33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桥城区试点打造完美好房，让村民住上安心舒心新居。
3: 青岛科技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龙山镇大河小学，开展暑期下乡支教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堂。
1: 市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残疾人补助、低保、五保申请、婚姻登记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身体要是缺了维生素 C 怎么办？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在享乐主义方面，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有的意志消沉，信念动摇，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有的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有的年轻怕重，安于现状，不愿吃苦出力，满足于现有学识和见解，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立新目标，缺乏新动力，清茶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修建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甚至占地上百亩，耗资几个亿，搞得富丽堂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有的热衷于造节办节，节庆泛滥成灾，动辄花费几百万几千万，劳民伤财啊。有的热衷于个人享受，住房不厌其大其多，车子不厌其豪华，菜肴不厌其精美，穿戴讲究名牌，对超出规定的生活待遇安之若素，还总嫌不够。有的要求超规格接待，住高档酒店，吃山珍海味，喝美酒佳酿，觥筹交错之后还要意思意思。有的兜里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闲，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甚至到境外赌博场所挥金如土啊。有的作风不检点，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讲这些情况，就是要全党都警醒起来。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那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一些同志对这些问题见怪不怪，甚至觉得理所当然，酒入暴肆而不闻其臭，这就更加危险了。我们一定要牢记奢靡之始，危亡之见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3: 桥城区把18里镇小槐村 当作示范点，正式启动了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工作。整个项目全程倾听老百姓的建房想法和需求，找的都是本地靠谱的建筑企业，按标准规范施工，死死守住房屋建设的质量底线，为乡村打造高品质的新房子。后续还会以这个试点为样板，在全区推广开来，推动农村住房整体升级，新村安置建设落地落实，让更多村民受益。眼下十八里镇小槐村的完美好房试点工地里，样板房的建设工作已经快要完工，不少村民没事就会跑到施工现场看一看，实时关注自家新房的建设进度，满心期待搬进新家。村民杨飞：
2: 这个房子从开始建我都一直在看，我跟家人没有事的时候我都上那儿来溜溜，然后呢，这个房子的建立质量也非常好，我也很喜欢。
3: 据了解，这次的完美好房试点项目在房屋户型设计、外立面外观造型上准备了多种不一样的方案供大家选择。项目依托本地房企的专业建造实力，严格对照国企的标准化建设标准施工，村民可以直观看到每一种设计的样子，对比挑选，根据自家的居住需求自主选到最合心意的建房样式。小槐村样板房的试点建设是桥城区尝试打造高品质农村住房的一次重要探索，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经验，不管是让群众全程参与的工作模式、标准化的施工流程，还是多层次的质量监督方式，都积累了实打实的实操方法。接下来当地会结合高速征迁安置、乡村整体发展规划，慢慢扩大项目覆盖范围，让更多村民享受到这项惠民政策。小槐村村委会委员孙倩倩：
6: 现在好房子项目我们小槐村作为试点，然后呢，后期会根据群众的需求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子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心的房子。
3: 桥城区的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是由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推进的惠民项目，项目开工之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详细摸排每家每户的住房需求，还专门邀请省内专业的设计院量身定制建房建设方案，房屋户型、外墙外观样式这些关键内容都会组织村民集体商量投票选定，真正做到怎么建房、建什么样的房，老百姓说了算。整个建房施工周期大概60天，施工全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标准化流程推进，从源头上把控房屋质量，杜绝质量问题。亳州金地建工有限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徐宁：
7: 我们好房子项目是6月5号开工建设，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首围阶段。施工过程中，我们配备了专业的施工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管理，对进场材料进行现场抽检，检测合格后再用于施工现场。专业的施工企业管理，确保了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
3: 下一步，桥城区会全面总结小槐村试点的成熟经验做法，把完美好房建设和武博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深度结合，持续完善农村住房的配套设施，以试点示范带动全区全域推进，实实在在办好安居惠民实事，让越来越多村民住进安全舒适的新房。民生实事进行时。
1: 为了让乡村孩子们的暑假过得更加充实有意义，近期青岛科技大学的12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龙山镇大河小学开展暑期下乡支教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堂。在大河小学的课堂上，青岛科技大学的支教大学生们带着孩子们开启了趣味满满的化学科普课，大家挑选了蓝海沉浮、火山爆发、点中变色等一系列安全又直观、趣味性超强的经典化学小实验，让孩子们近距离亲眼观察神奇的化学反应过程，真切感受科学的奇妙之处。学生张雪茹：
8: 除了巩固课本知识，我们还学到了科普知识、艺术小技能和安全常识，课堂氛围特别轻松欢乐。
1: 针对乡村学校美育课程相对薄弱的情况，支教的大学生们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和兴趣爱好，专门设计了一系列接地气的文化实践课程。不管是制作芍药书签、DIY 非遗团扇，还是传统拓印体验，内容丰富又有意义。课堂上，大家把知识点融入手。

0: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搭建实践平台，深化长期支教合作，借力青年力量，助推乡村教育提质增效。
1: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父母借的钱，子女必须偿还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老王生前曾向小美借过20万元，经过小美的多次讨要，仍迟迟未还。老王去世之后呢，小美找到老王的儿子小王，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小王对其父亲老王20万元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小王当庭表示啊，其放弃继承父亲的遗产，故不应承担其父亲的债务。那么小王需要对老王的债务承担责任吗？答案是不需要。我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
5: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不轻易给他人汇款。
6: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7: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
6: 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8: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6: 哦，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2: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对话。
9: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0: 垃圾桶里捡来的。
9: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9: 爸，听好，

0: 旧物来安家。
1: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昨天上午，市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残疾人补助、低保、五保申请、婚姻登记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低保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如何办理？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
3: 低保办理的这个条件主要看四个方面，一个是户籍状况，一个是家庭收入，一个是家庭财产，还有我们的家庭支出。就是首先您的户籍状况，就是看您能是申请农村低保还是城市低保，哪个地方的低保。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主要看本户以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的收入财产是不是符合条件。然后呢，你如果说家庭收入财产不是很高，家庭支出又很大的话，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扣减，主要看这四个方面。然后我们申请的时候呢，可以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授权这个。授权的文书以及这个制凭的相关凭证材料，我们乡镇就会按程序核查办理。
2: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的男朋友只有周六才有时间，请问周六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吗？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傅萌回答说，
4: 目前周六周日办理的就是我们

0: 都是妇幼保健院，那个婚姻登记点是可以办理的。
1: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的妻子前几年去世了，现在自己想要再婚，请问在办理婚姻登记之前需要把婚姻状况进行更新吗？傅萌回答说，
0: 你目前就属于丧偶状态对吧？
2: 对对对。
0: 不需要到婚姻登记处更新，如果你再婚的话，直接就是提供，就是比如说你户口本上面显示他你丧偶，就证明你这个妻子已经去世，提供这个证明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再婚了。
3: 健康小贴士，
4: 身体要是缺了维生素 C， 很容易出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情况，还可能伴随肌肉关节酸痛，最常见的还有牙龈红肿、莫名出血等问题。平时想要补充维生素 C 很简单，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蔬菜方面，辣椒、西红柿、油菜、包菜、花菜、芥菜都是补充维 C 的好选择。水果方面，樱桃、石榴、橘子、柚子、草莓维 C 含量都很丰富，日常可以多吃。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6: 很高兴认识你。
7: 很高兴认识你。
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6: 哦，忘了放盐了。
7: 你
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8: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7: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8: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4: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 您可以就有关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问题

0: 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美丽生灵》。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4: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5: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这边是快递客服，我们这边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4: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3: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6: 支付宝到账、
3: 感谢这些充满爱。

0: 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5: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4: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6: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7: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4: 好，
8: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4: 好，
9: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4: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1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将于9月7号至9号举行的第4届中国亳州 RCEP

0: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在嘉宾规格、活动设置、产业对接、展示配套上全面升级，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经过三年持续深耕，我市与 RCEP 成员国经贸往来愈发紧密。2025年，我市对 RCEP 国家进出口额 15.8 亿元，其中药业企业对 RCEP 国家进出口 7.5 亿元，同比增长 7.8%。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已于日前正式印发2026年安徽省首创性数据产品名单，全省共评选出15项首创性数据产品，其中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入选。2026至2027年流感流行季，居住地或户籍地为全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可积极配合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完成摸底登记，如实填写接种意愿回执，保障疫苗足额采购及时配送。亳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8月17号发布公告称，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亳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组织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夜查，持续3个月，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管理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情况，以及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等情况。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亳州学院职工陈雪飞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我市第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司法厅印发内地律师事务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在安徽省开展合伙联营工作的实施办法，细化皖港澳律所联营准入、审批、执业、监管全流程规范，标志着皖港澳法律服务合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省住建厅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有望加快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更好发挥产业支柱作用，把安徽建造品牌擦得更亮。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消息，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

0: 快看中国联通。
1: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5: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9: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9: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以及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以及网点运营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四路热线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嘉宾，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副行长武阳。武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银行亳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3: 哎，你好。
1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是这样的，我年头跟那个中国银行开了一个对公户，当时觉得没啥用，就没开那个企业网银。现在生意好了，业务多了，天天往银行跑去填单子转账，比较麻烦。想问一下那个企业网银办理需要什么资料，然后呢，当天可能办好。
11: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公司金融部副主任程福海跟您做沟通。
14: 你好，这位朋友，就是企业网银这一块，当天就可以办好，需要到网点进行办理，通过。

0: 开通后，通过手机上也可以办理企业账户查询、转账合法等功能。
1: 管管管，那我这两天就去办，我需要用。
0: 好的。
2: 好的，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说呢现在诈骗手段升级了，比如说 AI 换脸呀，包括这个拟声诈骗，连视频通话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中国银行的手机银行转账有没有针对这种的新型诈骗的风险的防控的这个措施，比如说大额转账之类的啊？好，这个方面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主任王黎新来做介绍。
3: 好，这位听友好，您提到的这种防电信诈骗的防范，我们银行有全套的一个工作措施，也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还有这个国家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工作的部署，我们都有相关的措施，在这个手机银行。包括柜台转账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防控措施。如果这位留言的听众如果有这方面的顾虑的话，建议遇到这种防范不了的这种转账需求，可以到我们银行柜台咨询办理。
2: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在那平常开的接近卡嘛，平时就是东站的话，它是东站提醒。但那个对我们账户的话，他没有对账的命令，遇到这样的话，我还得等这个网银查。
2: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程主任。
0: 你好，这位听众，我们中行针对对公账户也同样有这样一个产品，叫这个对公短信通。对公短信通是中国银行利用手机短信功能，向客户提供对公人民解散账户首付交易及账户余额信息变动这样一个提示服务。我们行对公短信通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这个账户变动即时短信提醒。第二是账户信息短信查询，第三是一户多用，可以多人共享。
4: 哦，那我还想问一下子，就是他这个手续得咋收的呢？这个短信提醒，包括我不是在咱那开了一个对公账户嘛，就是平时我看有其他的啥费用的话，他这具体都包括哪一块呢？
0: 这个短信通知是一年是120元。然后您这个如果是开了其他用，比如说单位结算卡或者汇贷型，到时候是每一项是单独再收。
4: 好，那我明白了。
2: 好嘞，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杨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有一位网友简武阳留言说，他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在中行开的公司户，他说公司户办个人卡，卡可以直接存钱取钱，有没有这类卡？好，我们继续有请程主任。
0: 有，这个是我行的单位结算卡，单位结算卡等同于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样一个储蓄卡，可以在这个跨网点柜台做现金存取、转账支付和跨管联这样一个查询，还有余额查询这样交易，也可以在自助设备办理这个现金存取、转账这样一种单位的结算卡。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小留言说，个人经营性贷款没有到期，抵押的房产要进行出售，需要提前还款，但是银行不同意提前还款。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普惠金融事业部副主任张阿珍来做介绍。
5: 你好，这位网友，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贷款是在中国银行办理的吗？
2: 他留言应该是您的手不要碰这个话筒，不然会有干扰。
5: 好，您在中行办理的话，就是如果抵押物要出售的话，就是您这个贷款需要提前结清。如果您在业务办理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哪个网点有什么问题，您线下可以留一个那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下通过我们网点给您联系，给您那个解决。
2: 好，我想请问一下，他就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提前还款是吧？
5: 对，可以提前还款。
2: 那大概是什么样的不能提前还款的类型大概有哪些？
5: 有一些贷款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贷款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客户牵扯到其他的有一些方面的那个担保的话之类的，或者是牵扯到其他，比如说我们贷款有他同时办理的还有其他的信用贷款。你如果只结清这一项的话，我们抵押的贷款是不能释放的。
2: 一般情况下正常是可以贷，
5: 对，如果他没有其他的，就是没有其他的信用贷款都可以。
2: 好，这位网友小留言说网点不同意提前还款怎么办？
5: 对，我们线下

0: 那就是再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他可有其他类贷款，或者是其他之类的，我们线下给他联系。
1: 啊，如果说有其他贷款的情况下的话，这他要提前还款，他该怎么操作？
0: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抵押物办了有抵押贷款，同时还有其他的信用贷款，我们是要求就是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同时结清，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释放抵押物。
1: 嗯，好的，
0: 他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下给他对接。
1: 好，这位网友小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啊，550-1234啊，现在的话可能都在占线，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导播可以和您联系。有网友李留言说，银行审核保险公司赔偿款，因为交通事故要多长时间？好，我们有请王主任。他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呢要进行一个赔偿，银行这边是有个流程是要审核保险公司吗？
2: 这个要看他购买的这个保险的产品的品种。我们金融机构代理保险基本上都是寿险。他如果刚才这位留言的听众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些财险
1: 啊？交通事故这方面的，
2: 对，应该是财险。财险应该咨询他购买这个保险的这个保险公司。
1: 哦，那像您说的寿险这一块的话，要审核的话，大概多久能够办下来的？
2: 寿险，我们如果第一时间发生这些问题的话，可以审核他的保单。根据我们银行主动去帮他来联系这个保险公司。去做好对接。这个具体的流程可能要按保险公司的那个审核的工作时长来，通常应该是15个工作日。
1: 15个工作日。好的啊，我们再来接听4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吗？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给总行有一个对拱账户，然后账户里边有卡里的有几十万了，然后本来是想转到个人账户里边做理财的，但是会计说的对拱账户上面的钱不能随便往个人账上转，就想问一下对拱户里边可观就是直接做理财的。
1: 好，我们有请程主任。
4: 这位听众可以，就是对公账户也可以，就是做理财。然后这块理财的话，也是根据您这个资金使用，也可以做短期或者是中长期都可以。
1: 啊，根据自己的选择。
4: 对
1: 对，好的，我们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啊，你好，我就是想问问，我听朋友讲的。他们行里边也卖那个黄金，我想问问他这黄金都是啥样的，想买一点给小孩存了。
1: 好，我们有请王主任。
2: 啊，这位听众您好，这个我们黄金呢是有这个两种，一种是那种实物金，也就是传说这个平常所说的那个金条，有10克、20克、50克、100克、200克、500克、1000克不等的。这些呢都是由国家金银制品监督管理中心对金条的检测，质量是可以放心的。另一种呢就是账户的期存金业务，是通过我行的手机银行 APP 在线即可购买。想要实物呢也可以向就近的这个网点进行预约提取实物。
1: 好，如果说购买以后他就是想要再返回给就比如说银行收购吗？
2: 可以。
1: 它是按照什么样的这个价格呢？
2: 是按照实时的金价进行回购。
1: 有没有一些折旧费啊之类的？
2: 这个没有。
1: 好的，感谢你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点留言说，他说房贷可以提前还完吗？提前还房贷哈，这个问题。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助理业务经理刘灿来做介绍。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行的这个房贷提前还款呢，是可以通过手机银行进行预约和提前还款的。就是您可以登录你的手机银行以后，在那个贷款的专区里面，找到我的贷款，直接申请提前还款就可以了。目前我们行的这个提前还款，就是申请和这个还款业务的办理，都是通过手机银行就可以直接进行的。手机银行预约的时候呢，您可以直接根据你的这个资金规划情况，然后选择具体的日期。然后需要提醒你的呢，是咱们的这个提前还款业务，它不是自动扣款，需要您在约定的这个还款日的当天，通过手机银行自主进行操作一下，系统才能扣掉您的这笔提前还款业务。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1号先生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7: 喂，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就也是问那个电话，那个刘经理，你再说一下子，我咋没听清楚？就是那个，我上次就我有转账贷款嘛，我上次去那我那电话，然后那我那人说的叫我自己从住银行约，我感觉我自己根本就导致不好，然后约过之后，那可能看见你。
6: 是这样的。
7: 是啥情况呢？
6: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咱们这个手机银行预约呢，一个是就是方便咱们客户这个实际的一个操作，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预约的这个全部流程呢都是通过您的手机银行可以实时查看的。如果您在手机银行预约的时候遇到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咱们不会操作，或者说是手机银行的一些功能然后不支持，或者是不是最新的这个版本的手机银行的话，你也可以带着你的手机到我们线下的网点，然后由我们的大堂经理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来协助你进行申请提前还款。然后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觉得这个到网点办理的时候，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预约时间的呀，或者这个金额，或者是其他违约金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到我们各代中心去现场进行申请和办理，这个都是可以的。
7: 就是现场办也是，就是拿我的手机银行是吧？
6: 对，您可以带着你的身份证、银行卡，或者是带着手机都可以，就是。到我们的线下，
7: 我看了，就是预约过以后，好像那个还的时候得等一个月，是吧？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业务呢，就是是根据客户的这个自主的预约的一个时间呢，系统进行先后顺序的一个审批。一般这个审批的时间呢是在3到5个工作日，所以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资金规划情况，还有您的这个一个还款的意愿一个情况，然后具体确定你的金额和您还款的日期。
7: 那提前还款属于违约吧？可以违约金啥的呢？手续费啥的没有？
6: 就是目前我们通过手机银行进行申请的这个提前还款，就是我们都是免手续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在我们实际执行当中，我们目前的这个所有的提前还款业务，也都是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免收违约金的这样一个操作。
7: 而且我看他手机上还显示于什么，还过以后就是什么。还有锁单期限，还有什么加上月供，我不太懂啊，你给我解释一下子。
6: 这个听众是这样的，就是您的这个房贷提前还款业务呢，就是办理以后，如果您不是这种就是全部的这个结清的提前还款的情况下，比如说只还了一部分，后续的这个可以的，就是还款金额只要是在10000块钱以上，都是可以直接申请办理的。就是后续的一个还款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也可以通过您自主的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客户呢是习惯性的，就比如说我每个月少还一点，有的客户呢就是可能是我提前还款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贷款期限进行缩短，就是您可以根据您具体的一个资金规划和后期的一个，
7: 你的计划是吧？
6: 对对对，就可以根据您后期的自己的一个自主安排嘛，然后来选择相应的一个选项，然后来进行后续的一个规划。
7: 我再问你个问题啊，看你个这个也贷款的，就是那个就是我是那个老师嘛，然后就是前些子有那个转行人上我们行办一个小费贷款，然后我也没用，他说当时说的就是这个贷款这也不管用，那样也不管用，我下也没敢用，就是那样的咋用呢？
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呢，就是我们行的这个非房的消费类的贷款呢，主要是用于咱们家庭的日常的一个消费、家居装修，包括小孩的教育教学，还有度假旅游，以及包括我们家庭购买一些大额的耐用消费品，这个合理的合法支出呢都是可以来进行直接使用的。但是有一些比较禁止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不能用于购房，不能用于生产经营，包括我们投资股票啊、证券啊，或者是偿还其他贷款，这个呢是我们消费贷款禁止流入的一个领域。然后就是如果您在用款的时候呢，只需要就是在我们这个手机银行端按照合同的约定然后进行签约，并且通过我们这个贷款资金转出这个选项进行正常的一个交易就可以了。但是它是不能通过这个转账进行正常的一个对外资金转出。如果您要是就是平时这个使用贷款习惯，就是转账的时候也比较喜欢用这个转账的话呢，就是建议您在手机端可以仔细的查看一下，就是在咱们那个贷款专区里面有一个贷款资金转出的一个选项。我们建议您呢通过这个选项直接进行贷款资金的一个转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议您就是对于转账收款账户，就是因为它这个我们消费贷款一般是用于家庭的正常的一个消费这块的，所以呢就是禁止是对于同名账户包括是他行的同名账户进行转账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呢，就是您在具体办理时候，或者是在手机银行端操作的时候呢，可以仔细看一下手机银行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提醒和提示的一个内容。
1: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沟通到这儿。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自来水公司。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1927年，南昌起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浴血奋战。2022年，他们依然守护在最前线，时刻维护祖国和人民安全。
1: 我们的队伍坐上敌人，
0: 抗洪救灾，疫情防控，凡是危难之时，都有他们冲在最前方的身影。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雪山戈壁，密林海岛，凡是祖国的河山，都有他们寸土必守的坚持。铁血军魂，荣耀致敬。中国军人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屈的脊梁，守护中华大地上的万家灯火。
2: 斗志气概，才智能量，干劲必胜。
0: 投身军营，强军报国，坚守初心，英雄本色，以热血之歌唱响青春的力量，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欢迎来到安。

0: 辉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功绩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那就不会空了。
1: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在1990，沙枣花随着晚风摇曳。当月亮升高，肚子里总没法安静，它正孕育着这个家的一切。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年的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市举办集中宣讲活动，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凝聚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合力。
4: 在市区卫武广场，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举行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生态文明知识宣传展区，通过互动问答、幸运转盘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吸引了许多市民踊跃参加。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材料，围绕绿色低碳生活、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开展宣传科普，把生态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倡导节约资源、绿色出行、低碳消费。不少市民专程来到现场学习了解生态环保知识。
5: 通过今天的活动学到很多环保小知识，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我们普通人从节约水电、垃圾分类这些小事做起，就是为亳州生态建设出一份力，共同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6: 全国生态日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天蓝水清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守护，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以后我也会带动家人朋友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4: 活动面向全社会传播生态文明价值，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全民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7: 我们今天举行全国生态日集中宣讲，目的就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打通生态文明宣传面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希望以此为契机，引导全社会把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共同建设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亳州。
3: 城市更文明，生活更美好。8月14号上午，我市各大志愿服务组织齐聚一堂，聚焦文明交通等老百姓身边事，细化志愿服务任务，让志愿服务走进百姓生活，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
4: 座谈现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围绕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梳理问题、商量办法，拿出了很多贴合实际、可落地的好思路、好举措。
8: 我们当然要冲在前面，没有人去，这个岗不能空。
4: 针对大家日常出行关注的交通秩序问题，公安部门也提出了具体需求，欢迎广大志愿者参与文明交通劝导，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
9: 志愿服务要融入基层治理，服务基层治理，才可以发挥我们的党员志愿者的作用。党员带头做这件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应当长期坚持下去，为美好亳州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作为一名志愿者呢，我们这个在城市化、城市精细化这个治理这方面呢，我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做好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在生活工作中，然后劝导好身边的这个家人和朋友，然后参与到我们城市化的精细化这个工作中。我们在下一步呢，也是想号召，就是全体的志愿者，然后共同为我们城市的文明交通做一份贡献。
4: 下一步，我市将充分用好志愿力量，聚焦交通出行，持续做好文明交通劝导，常态化开展暖心志愿服务，让城市更有序、更文明。
11: 今天呢，会同团委、妇联、市公安局，召开这个城区志愿服务组织负责人会议，也就是为了搭建那个平台，能够让咱的志愿者更好地参与到城市道路交通精细化治理当中来。
12: 8月10日下午，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走进文化小区， 为小区内两名独居老人免费上门安装感烟探测器，把平安服务送到老人家中。
13: 我们今天上门，然后免费给咱们安装一个这个独立的联网式的然后感烟探测器。
12: 在老人家中，消防行政执法人员仔细查看房屋布局，选取卧室、客厅等关键位置，熟练完成感烟探测器的固定与调试。安装完毕后，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测试设备，手把手教老人熟悉探测器的功能。一旦家中产生烟雾，探测器会立刻发出响亮警报，提醒老人及时避险呼救。同时，探测器还会第一时间给老人亲属及社区网格员发短信、打电话，告知身边人尽快开展救援。
14: 谢谢，我这以后都放心了。
12: 小小的感烟探测器如同24小时在岗的安全哨兵，以科技手段补齐独居老人家庭消防安全短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为老年群体撑起居家安全保护伞。
13: 下一步，我们大队将常态化的开展隐患盘查和科普宣讲，用科技加人防的暖心举措，全力守护好辖区老人的夕阳平安。
3: 今天上午，市民政局上线政风毫不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残疾人补助、低保、五保申请、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内容。
4: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低保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如何办理？
15: 低保办理的这个条件主要看四个方面，一个是户籍状况，一个是家庭收入，一个是家庭财产，还有我们的家庭支出。就是首先您的户籍状况，就是看您当时申请农村低保还是城市低保，哪个地方的低保。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主要看本户以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的收入财产是不是符合条件。然后呢，你如果说家庭收入财产不是很高，家庭支出又很大的话，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扣减，主要看这四个方面。然后我们申请的时候呢，可以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授权这个授权的文书以及这个制凭的相关凭证材料，我们乡镇就会按程序核查办理。
4: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的男朋友只有周六才有时间，请问周六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吗？
16: 目前周六周日办理的就是我们亳州市妇幼保健院，那个婚姻登记点是可以办理的。
4: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的妻子前几年去世了，现在自己想要再婚，请问在办理结婚登记之前，需要把婚姻状况进行更新吗？
16: 你目前就属于丧偶状态，对吧？
17: 对对对。
16: 不需要到婚姻登记处更新，如果你再婚的话，直接就是提供，就是比如说你户口本上面显示他你丧偶，就证明你这个妻子已经去世，提供这个证明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再婚了。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博得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最近新兴路上的几个商家跟我们反映啊，他们店铺门前呢经常出现应景反水的情况，对他们的经营和生活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希望相关部门及时解决一下。
4: 8月17号上午，记者来到了新兴路北段路东，这几家商铺门前的几处应景都存在反水的情况，特别是这两处长方形的应景，污水源源不断的涌出，顺着路面四处流淌。在污水漫过的区域，可以看到地面上有黑色或者白色的印记。商家说，这些都是长期反水形成的沉淀。
18: 一天到晚的冒，下雨也冒，不下雨还冒，晴天比下雨冒的还多嘞。天天冒，天天冒，还冒冒的烂的些。
19: 这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
18: 从啥时候啊？这得有多长时间了哈？可得有年满满的也得有，也得有，都这样天始终都这样冒。
4: 这些污水一直散发出来的臭味，对附近商家的影响也很大。
18: 这冒都是臭浆，人家根本过不来了，人家想买个东西，人家也绕不过来。他那俺那你不穿脚鞋，你看这什么？你不穿脚鞋，你都过不来。还都是里边的下水道的水、臭水、垃圾水，那个湿水子啥样的都有，搁那地的。这一边的百货搁那的，连人的生活都那影响。你根本你搁外边，你想吃个饭都不敢吃。
4: 了解到现场的情况后，记者联系了负责城区道路排水的国珍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管网内水位过高，目前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启用泵站进行抽水，后续会到新兴路现场做进一步处理。
3: 新兴路居民反映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我们栏目也将继续关注。来看下条新闻，给理想插上翅膀特别报道。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女孩，她的父亲患有慢性肾病，母亲靠公益岗位挣钱养家，而她要通过学习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4: 17岁的李雨晴在今年的高考中考了565分，尽管这个分数在高考中已经比较优秀了，但对于李雨晴来说还是不太满意。
17: 有点不太满意吧。
19: 嗯，因为啥？
17: 没达到理想。
4: 李雨晴的父亲告诉记者，高考分数下来后，李雨晴哭了好几天，本来还想打算复读，不过考虑到家里的经济状况，这个念头很快就打消了。
17: 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得了那个慢性疾病嘛，然后家里面本身积蓄就不是很多，然后再加上这个突如其来的疾病，家里面的积蓄都是用来帮父亲治病，后来父亲要股骨头坏死了，然后就是不能从事任何的强体力劳动了，就是现在全家就靠母亲，一方面在老家务农，家里面种一些地，然后是政府的补贴，就是公益岗。
4: 提起父母，李雨晴的心情很沉重，父亲患有慢性肾病，需要常年花钱吃药，母亲的挣钱能力又有限，他想要帮一帮父母，却又无能为力，这让李雨晴心里很愧疚。
17: 其实有一次是，好像是放学晚上，我爸去医院拿药，然后我就在门口，别人就是晚上，可以看到我爸那个背影，我现在就想到了那个。

0: 后这样才可以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可以把压力，稍微缓解一下经济压力。
1: 这样的想法也让李雨晴开始慢慢地接受了自己的高考分数，最终选择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学专业，自此立志成为一名中医。录取通知书到达之后，李雨晴就买了中医学相关的书籍，在家提前学习中医学知识。
0: 未来会成为一名中医，我认为医生救死扶伤这个职业非常的神圣，我也很想能够有这个能力，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其次，播种是世界要务，希望作为一个播种人，为播种的发展做一份力。
1: 亳州学子桑尼以706分全省第11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他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学校的悉心教导，更离不开家庭的科学培育。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其父亲桑贤坤的用心教育。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桑贤坤结合自身职业经验与育儿经历，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与育人方法。桑贤坤是一名中学教师，结合自己的从教经验和育儿经历，他认为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至关重要，首要一点就是帮孩子树立理想，定好学习目标。
2: 作为家长，首先要给孩子帮助孩子共同制定一个远大的理想，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然后你要分阶段制定学习目标，只要有目标了，这才能为之去奋斗，这是首先要做的。如果孩子每天一上学无的放矢，那也就是混日子。另外这个目标一定指的是远大，既有这个跳一跳能够着这样的。
1: 除此之外，家长不能只看成绩，更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全过程，
2: 包括学习方面、为人处事方面、个人情感方面，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这个时候家长要多关心多了解，发现问题要及时，并且要及时的跟进，帮助他去克服，去走出这个瓶颈的困扰，这样孩子才能够有轻松的去进行学习。因为学习从来不是一个孩子自己去孤军奋战，是全家总动员。这样就是他能够放开手脚去一搏。
1: 桑贤坤认为，孩子成长，家校配合必不可少，学校负责知识传授和思想引导，而孩子的学习动力更多来自家庭。
2: 因为学校老师他们对孩子主要是在于知识传授，技能的培养，还有这个思想方面的一个指导。但是孩子真正的学习动力大多数都源自于家庭。
1: 针对当下教育现状，桑贤坤认为，家长要认清育人主要责任，主动对接，积极配合老师。
2: 另外，由于现在的教育大环境，老师对孩子的管理确实是保守，所以呢，作为家长，我们要首先知道，老师是在帮助我们来培养孩子，这不是他的事，真正的是主体是我们，老师是帮忙的，所以我们要给老师要坦诚的把自己的心里目标想法要给老师要交代清楚。另外要主动配合老师，让老师能够放开手脚对我们孩子进行管理、进行指导、进行教育，这样形成家校合力，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1: 亳州作为千年药都，孕育了一批坚守本心、深耕药材行业的实干者。今天我们走进宝龙官邸别墅，专访专注天麻经营20余年的药商姚璐。今天对话风云人物系列报道，让我们一同聆听他的创业故事与数据理想生活。
3: 欢迎来到宝龙官邸对话亳州风云人物访谈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莹。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咱们宝龙官邸的业主，同时呢也是一位亳州药商姚璐，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姚璐，我听说你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药材生意了。
4: 那时候就是初中毕业嘛，家里父母都是干天麻生意的，然后我也就跟着上行。最开始的时候摆摊嘛，地上那么大一个摊位，然后摆了几袋样品，就那样放着，家行去送货整理货。
3: 那个时

0: 时候一天都是怎么过的呢？
1: 那时候就是像送货嘛，有时候分拣货，就弄到半夜凌晨12点1点都很正常，然后第二天继续早起接着干。
0: 听说那个时候还要自己去产地去收货是吗？
1: 嗯，是的，到产地自己看着买，看着挑挑好货，然后那个时候比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都是坐绿皮火车，一坐120个小时。
0: 最长要坐多长时间？
1: 最长的时候坐20-30个小时，2天都正常。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没有支付宝、微信，都是现金捆到腰里面，别被别人看到了。
0: 那我们做天麻生意这么长时间，是怎么样留住我们的客户的呢？
1: 药材地道，然后做人诚信嘛，就是哪怕就是今天发货，明天涨价，也要给客户发货，说好的也不能变的，诚信经营嘛。
0: 用诚信赢得我们的客户。
1: 对，用诚信赢得客户。
0: 那从业20多年，最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就是要地道，诚信经营。
2: 这个片子
1: 就是一个品种能坚持做20多年，你比谁都懂它。
0: 那最想给家人什么呢？
1: 最想给家人的肯定是一个温馨的家呀。就是我和我老公在道东这边玩的时候，宝龙官邸这边的房子看到很漂亮，很安逸，很舒心，然后就选择这里，主要就是给家人一个安稳的家嘛。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
4: 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变化较平稳。
5: 预计本周全市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9日降水较明显，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气温变化较为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普遍在24到26度。
4: 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8月18号周二多云，24度到33度。8月19号周三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8月20号周四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8月21号周五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1度。8月22号周六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2度到31度。8月23号周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2度。
6: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药都时空》。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哇哦，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我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4: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5: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这边是快递客服，我们这边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4: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3: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6: 支付宝到账、哦、
3: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7: 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3: 有了这孙子兵法，天下大事必为我张角所用。
8: 主公，
9: 许褚何事惊慌？
3: 张角阵前狂言，他有孙子兵法，要与主公一决高下。
9: 正版在我手中，盗版随他用去。
3: 主公神机妙算，张角用兵毫无章法，已经大败而退。
10: 侵权盗版，祸国殃民，扫黄打非，迫在眉睫。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傅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他说想了解一下残疾人创业补贴具体什么要求，搞养殖养鸡养鹅属不属于政策之内呢？那傅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我都说，我听闻的有那个残疾人那个创业补贴啊，我都说想养这鹅，养这啥的。
0: 嗯。
1: 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他说我年龄过了，他说的不合格条件。
0: 哦，他说您60岁之后了是吧？
1: 哦，他说年龄大了不管了，他过了60不管了。
0: 哦，行行，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他们有没有说这是从多大到多大呀？
1: 他们从多大到多大，他都反正过了60不管了，都我真。
0: 哦，行。
1: 那农大，我俺那个边的有那个低保户，他说过，他养羊，他说的一只羊补助300块钱，是400块钱的。我这个残疾人，我残疾人不也有这项吗？有这项补贴吗？补贴像搞创业，还挣的钱买摩托车。
0: 行行，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 好，是的，好。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好，之前也有听众朋友咨询过关于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的问题，当时是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丁浩主任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样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以依据有关协议或合同，按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啊，这是当时的回复。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疑问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呢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咨询。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上一次反映的都那个，我为了要工资被5个人殴打的那个，到现在没有人过任何人过联系。我现在我这个。上庭也做不了，现在这个在公安这边已经1年多了嘛，这都1年半了，一直没过处理有结果，他也不处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结果。现在我1年多没有收入，也不能上班，现在胳膊还是抬不起来，现在都是公安这边一个直都让了不处理，一个直拉扯不处理。我现在我1年收入没有，现在他也不给我处理。我上一次我反映过
0: 了，是发生这个事儿1年多了吗？
2: 对，5月22号发生的，到现在还没给我处理掉，在派出所这边。
0: 5月22号。
2: 对。
0: 您当时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
2: 对，当时昨晚报警，警察拉我到医院里，我还把警察在哪打的给他说，叫他去调摄像头，我还给他说没有死角，然后他没调出来摄像头，我不知道他调没调摄像头，也不知道从哪弄摄像头。屋里还不是一处摄像头。
0: 去医院的时候没有申请做伤情鉴定吗？
2: 要求做了，但是他们不给做，他们说的摄像头没看出来打你，听到声音了，也看到几个人了，但是没看到，本来拿了东西看到能打你才完给你做了吧嘞。所以我说的没有用，他们不给做，后来又申请了，到动过手术又申请了，申请的当时给我做了，我说你不给我做不行，我这胳膊严重又动手术了。他说那你动过手术再做，然后我动过手术42天时候做了。这两天做时候，当时胳膊还带着纸具来，他没查我的胳膊功能，直接给我出个警卫章。现在呢，然后叫我上法院，
0: 轻微伤是吧？
2: 啊，
0: 轻微伤。
2: 哦，对，这我现在1年多了。
0: 做过这个鉴定了呀？
2: 我只要做过，但是我胳膊现在还是抬不起来。他当时没查我的胳膊，都给我出这个伤情，他是不对的。我当时是不知道，后来到法院讲不了，你这做不了伤残，你胳膊抬不起来，但是你没做功能障碍，你伤情没有。所以我又同意申请的做伤情鉴定，肢体障碍伤情鉴定。
0: 您应该申请的是伤残鉴定。
2: 伤情不，然后法院又我到法院那个法院有派出所也帮我弄那了，然后我又法院那边出的手续，我叫派出所看，派出所又同意过委托的到上海见伤情鉴定，给又见肢体功能障碍鉴定。又叫我等了3月，这等3月又给我退回来了，不得。
0: 退回来干嘛？ 是什么
2: 原因？我的材料缺乏，我缺啥材料？我所有的资料，所有的东西都给您了。如果缺啥东西，我可以提供。
0: 对呀、
2: 啊，那为啥不？
0: 您这个
2: 现在
0: 他
2: 缺乏，
0: 就缺乏哪一项啊？缺乏
2: 哪一项？
0: 对呀、
2: 啊，我问他缺乏哪一项，他说俺也不知道。你让上海问一嘛，他说嘞。俺不知道，我你不是缺哪一项，咱补哪一项。我又等仨月了，我这一年多了，我这个伤情不鉴定出来，我这官司没法打。
0: 嗯。
2: 然后现在都还在搁这个等了，没有结果。你说我这咋弄呢？我都一直听到了，一直听管了，一直配合他，配合了一年多了，没有用。
0: 嗯、
2: 我都市委上办一个，只是为了减轻加快速度。
0: 嗯，
2: 但是上面，
0: 您听我说，帮您向上海申请这个伤情鉴定的是派出所还是哪？
2: 对，派出所申请了，还是西派出所？
0: 西医派出所是吧？
2: 啊，对。
0: 啊，行，是申请三个月之后，然后跟您说您的这个材料不符合。
2: 六月四号寄出去的，我听他说的，他当时见宋东西说我要看，他不让我看。
0: 啊，
2: 不，六月四号、七月、八月，六月四号寄东西的，我把你寄东西给我看。当时那民警说，你看啥？你说的又不算，上海说的算。他到最后我又找到他，只叫我看个书面申请里边的东西，我都没看。他叫我交啥，我都交啥了。
0: 您这个
2: 他
0: 屋里
2: 还
0: 有
2: 光盘，是咱们自己拷的
0: 啊。您这样，您这个有没有问过法院，就是第三方的司法鉴定机构能不能帮您鉴定？
2: 不管，鉴定不了，
0: 必须通过这个公安部门。
2: 哦，对，这我上交必须通过公安部门，有那个走不通，我才反过来交的公安。
0: 那现在
2: 人家法院也给公安说了，没有这个鉴定，他
0: 这
2: 个档案做不了。
0: 这几个人现在找到没有？
2: 这几个人他们一直都没开展工作，他的店都搬走，打过我没多长时间，这个店都搬走了，摄像头都重新在调查，摄像头也早都没有了，人员也都是外地人打的。
0: 那您
2: 现在他们肯定没找，五个人打的只三个人录口供。
0: 您听我说，啊，有三个人去录口供了是吧？
2: 对，还有俩人没录。
0: 啊，那这个如果说有人已经录口供了，那这个如果说涉嫌啊犯罪了，那这个肯定他跑不了，好吧？
2: 但是跑不了，我这个伤情做不了。现在头一天公安都不给我做，他说你做出来，你不知道谁打也没法抓人。
0: 嗯。
2: 头一天我一直在商量，都不给我做，然后我们又找了，我又上市局找，我又上信访局问，我只想做商谈，我不想说任何人不对，也不，我不追究任何事，只想做这个商情。但是那一看又那几个月又没影了，又做不了，你说我这咋办？
0: 啊，你也去信访了是吧？
2: 对，没有办法，我不是信访，谁不对不好，我只是想做商情鉴定才去信访的。
0: 理解。因为您遇到这样的事情，肯定是想找多个渠道来进行反映。
2: 啊，对，有搁这个等一年多，谁不急呢？
0: 是这样的，女士。首先呢，您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会帮您再次转办。还有，告诉您的是，本周五市公安局的嘉宾会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好吧？
2: 哦，星期五。
0: 哎，星期五
2: 是哪个？你是市局还是分
0: 局
2: 呢？
0: 市局。
2: 哦，给市局也反映了，但是都没有人给我解决这个事儿。
0: 您这样，首先他们不解决，您得问他们这个理由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对您这个问题没有立案，还是没有达到立案条件，还是说是怎么回事？
2: 然后他们不说不问呀，他们都说再处理，他们给我验上阳，验到一天子又没阳了，你说这又推了。
0: 我们帮您转办也是帮您催促，好吧？然后
2: 那好，麻烦你帮催办一下。
0: 我们帮您催办，
2: 上次给我一个结论，你给我结果呢？
0: 我们是十个工作日。刚才我听到您说之前也进行信访了。如果说啊，我们这个平台对这个涉诉涉访啊这个案件，我们就不再承接了。
2: 不是上访，我是反映问题，叫他加快速度。
0: 哎，
2: 我反映的每次都这样嘞。
0: 对，一样的，功能是一样的，就是您通过这个信访渠道也是反映问题。刚才跟您说了。不是说您上访了就不接您这个，是因为您通过那个平台反映过了，了解了吧？
2: 反映过也没给回话，一直到现在没
0: 有
2: 回话，
0: 都有办事的流程，都有办事流程。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啊，我们这儿要有十个工作日。
2: 他这都几个月了，半年了，他都没给我，不要我吧，只要叫事给我解决掉，哪怕打不了官司，你想办法，我这花五六万了，你想办法，只要能给我处理掉，我现在没有钱治病，现在还治了。我没钱治病，你最起码的，我这困难一年多没干人家，没有一点收入，家里老人家还癌症，两个孩子还上学。
0: 您去法院起诉的时候是以什么理由起诉的呢？
2: 我不想起诉嘞，当时派出所法的派出所的所长给政委说嘞，帮助你协助你，看到时候看谁能打点钱，如果要打的很少的话，到时候俺给你兜底儿，他这样说的，我才去的。
0: 民事。

0: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然后下线呢也帮您进行转办，也帮您催促，到时候他们会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1: 哦，好的，经理，我是几点入油管的这个？
0: 早上7:40到8:20。首先要确定您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跟您联系，这个事儿有没有办理。如果说没有办理，到时候您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1: 没有人给我办理，现在没有人回我。
0: 我们先
1: 没喊过人家通知，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回我。
0: 转办，今天下午帮您转办，还没转办呢，哪能会有人给您办理呢？是吧？
1: 哦，不，上一次我反映的几个月我老说的，那时候打电话人家说给我回复吗？我没有，一直到这几个月都没人给我回复我了。
0: 也有给您回访的是吧？
1: 对，我说没有呀，没有人回复我，我这是也上您这个栏目组，我也是没有找了，现在
0: 行，
1: 没有办法，我想上电视台，我想叫人记者采访我，我想上电视
0: 啊。这位女士，
1: 我现在确实我实在受不了了，跑了一点多。
0: 哎，这位女士，您平复一下心情，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上一次反映的这个移动公司，叫我拉黑名单，还收我200块钱。他打电话我，他二三年的手机不卡，他都管查着。这乔哥，我到移动公司去了，他不是时间长，啥都查不着。他不是您的，
0: 查不到的是什么？是您交的这200块钱吗？
2: 对。
0: 查不到您交的这200块钱。
2: 啊。
0: 那这200块钱是交到系统里了，还是说？工作人员
2: 交给他了，交到了，他可能没打电脑上，他不是二三年不卡，他都管查着。这前面我去了，他不是时间长了，啥也查不着。
0: 您去的是哪个营业厅？
2: 桥陵路营业厅。
0: 桥陵路。
2: 啊。
0: 啊，桥陵路是在老喷泉那儿是吧？
2: 啊，大桥南边路西的。
0: 哦，那个应该是可以，那是中国移动的。应该算是他的这个主营业厅了吧？
2: 他营业员说的时间长了，24年都不是差不多。
0: 嗯，
2: 他说的你那200块钱是不是交的这个你安宽带设备钱？我说的我安宽带我那钱都交过了，不交钱他都给我安了吗？
0: 嗯，您记不记得是哪一天交的这个钱？
2: 9月份，24年9月份。
0: 九月。
2: 嗯。
0: 您这个手机什么时候停的机？
2: 我这个手机是183的，没停机，一直没欠费。
0: 您不是说拉黑名单了吗？拉黑名单不是就是打不出去电话了吗？
2: 没，一直都没停机，交钱我也没停机，是195的。这三个手机号195的，欠费，交警欠费了，他又叫我交200块钱。
0: 嗯，
2: 嗯。我这个手机没钱的，你为啥要拉黑名单呢？他不是你到三月以后再来啊？三月以后我没去，我又住院了。
0: 嗯，您所说的这些都是24年的事儿是吧？
2: 对对，24年。
0: 那您这个拉黑名单也是24年的事儿吗？
2: 是是，
0: 他
2: 给我写黑名单，写号码，交给他200块钱。
0: 哦，那这个时间确实长，但是如果说。您把的这个费用交到这个系统里面了，那肯定是能查到的。就是看您当时交的这个费用是交到这个系统里面了，还是说您这个费用到底是其他费用？
2: 23年他都那个补卡，他都管查着，他把这查不着。
0: 是，所以说就是看您这个钱有没有交到系统里面啊。如果说交的是话费，那这个肯定是能查到。如果说您没有交话费，那这个都没入系统的话，那这个肯定他们。电脑上没有怎么查呢，是吧？
2: 嗯，到现在这问题没解决。
0: 嗯，您现在说交了200块钱，他们说查不到，但是现在也过了这么长时间，那这个怎么来找相应证据呢？
2: 他给我写的有号码，有黑名单。
0: 这还有吗？
2: 有。
0: 也有是吧？那上面写着交了多少钱吗？
2: 那钱数没写。
0: 钱数没写。
2: 嗯。
0: 那钱数没写的话，那这个怎么证明当时交了200呢？那他要说您交了100呢？
2: 他有监控，他那有那个大厅里边有监控。
0: 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很长了，这24年的事儿了，你想谁的监控能留这么长时间呀？是不是？
2: 当时两人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营业员。
0: 嗯，行，那这样， 我们帮你。
2: 我当时我

0: 这个幺九五的幺九五的欠费，欠费交警欠费了，他一查，他说你还有一个了，
1: 嗯，
0: 我身份证是那是两个户，哥们不能拿来不按着，
1: 嗯，
0: 这个幺八三的，
1: 嗯，
0: 他说了你不交200块钱给你停机，我又交200块钱。
1: 您交的是183的这200块钱是吧？
0: 对。
1: 那183是不是？195
0: 的钱被交清过了。195。我想给予10的，我来不管10了。
1: 啊，那您这样。您这样，我帮您捋一下啊。您这个195是因为欠费不能用了，是吧？
0: 对。
1: 您的意思是拉黑，拉了这个。
0: 我到那个都交钱是交清欠费了。
1: 哎，您交清欠费这个是不是入系统了呢？哎，应该也是入系统啊。
0: 这个也可能得有吧。
1: 啊，就是有这个，现在这个195的号还在用吗？
0: 195的不用了。
1: 不用了，现在还在您的名下吗？
0: 啊、不在。
1: 也
0: 不
1: 在
0: 了。
1: 您名下了。
0: 啊，他查出来的，我来认识了。
1: 那别人是用了的话，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您当时交的这200块钱是交您之前欠费停机的补交的钱呢？
0: 不是，这个195的欠费交清完了，183的不欠费，不欠费，他查我这一个人用两个户，一个户是183，一个户是195，183这个又交200块钱，他给我写个黑名单，写个号码，
1: 写个黑名单，写号码，我不理解这样做他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因为您看，我帮
0: 您
1: 捋一下，
0: 都查不出来，啊、您这里边有监控，啥都有。
1: 啊，您这样，我不是说不相信您这个交了200块钱，这很正常。就是说您当时交了200，或者说他们说您只交了100，咱们怎么去证明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
0: 写的光我写的这个号码，写的黑名单。
1: 啊，所以说啊，您当时去的时候也没有写钱数，当时也没有入系统，所以说这个交的200块钱到底交到哪儿了，这个不太确定，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啊，行，所以说问题出在这儿啊。而且您想，刚才为什么说您24年的事情，这个监控，您想一般情况下谁的这个监控能，他因为这个监控他存储是靠这个内存来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硬盘嘛，他肯定是定期要不覆盖，要不定期清理的。所以说可能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你要说有些单位他可能2个月3个月他可能存着，但是您时间太长，您这2-3年不一定能够存的。嗯，
0: 是。
1: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再向移动公司进行转办，好吧？
0: 好好，我这交的亏，我这交200块钱了，这不是骗我吗？
1: 首先要确定您交的这个钱是什么，刚才也帮您捋了一下，如果说您是交的这个195欠费的钱，把这个欠的费补上，那您欠过费补上过之后，您这个号被别人用了，那被别人办走了，您注销了，被别人办走了，那肯定他是查不了这个号，因为现在不是您名下了，所以说查不了别人的这个缴费信息啊。是这样的。
0: 同样，我这个195缴清欠费了，缴清欠费了，他一查我还有个户，还有个183的。
1: 那183是不是也是当时欠费？
0: 183不欠费，183亲友们知道我这个老手机号一直用20年了，这个是183的不欠费，不欠费对不对？都你还得交200块钱，不交200块钱，对不对？这个183给你停机，我怕他停我的机，这就交200块钱。
1: 那这个他说这个停机呢，应该就是您欠费了呀。一般情况下，您现在来说可能。咱们网友也好，听众朋友也好，在听收听节目的时候，我知道您听我说，帮您分析，咱们不是说您当时欠费了啊，帮您分析这个有可能的原因。您想，咱们正常使用手机可能都有一个欠费额度，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的手机剩0元了，我依然可以接打电话上网，对吧？然后上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欠到50了，欠到100了，有人是这个信用好的话，可能就能欠到200，欠到200，他说这个时候，移动公司或者其他运营商就给你发信息了，然后您已欠费多少多少钱，然后请尽快缴纳，不缴纳的话就暂停您的这个主叫功能，主叫功能就是我们拨打电话的这个功能呀，是吧？哎，
0: 是是，
1: 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说的，我们在这儿所分析的都是可能情况，所以说具体情况。还要看当时他们在系统当中有没有留下 相应的这个痕迹，好吧？
0: 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二三年的都得给我查出来，这我亲自去一趟，到那个应援方的试验场了，查不出来了。
1: 行行，那如果说有相应记录的话，我们这边让他帮您查。但是，如果说像您所说的啊，二四年的事情，您也没有相关凭据，他们也找不到相关的这个缴费记录，那这个当时他们找不到这个录像的话，您这个也得理解。
0: 那找不到我这二百块钱，我缴了不亏吗？
1: 那您这个当时如果说能查到，看您这个费用是确实像刚才咱们分析的那样，是交到您这个欠费手机上了，那这个您
0: 查不到都交这个交这两个营业员分了。
1: 一般情况下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不会因为您的。
0: 他不了，你过几俩月仨月，你咋没来呢？我这俩仨月，我又不得劲了，又上医院了。
1: 行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0: 好好好。
1: 哎，行行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有网友自由飞翔说，你们这儿直播是干啥的？我们节目呢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跟正风航空热线是姊妹节目啊。下午呢我们直播啊，接受大家的咨询反映和投诉。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浅唱说，应该是帮市民解决问题的吧？对，是帮助市民解决问题和困难的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帮助的话，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购房补贴什么时候能下来？这位网友，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详细的信息，到时候我们帮您咨询一下主管部门，看您的这个购房补贴审批到哪一步了啊。如果说您符合条件又审核通过了，那这个您就可以耐心等待了。他这个如果说有这个资金的话，那肯定会给您打到您这个申请补贴的这个卡上的哈。张秋雨这位网友说，你不充话费他会给你停机的呀，你要是交过话费了他就不会给你再停机了。是啊，是刚才说刚才那位先生他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咱们在进行这个分析嘛，就是如果说哈，这200块钱您交过去是交您之前欠费的那个钱，交上过之后，那您可能这个手机不会显示啊您这个手机里面有多少余额，因为您交的是您欠的这个费用啊。比如说您欠202了，您这个交了200，那可能您还在欠2块钱，您再用您这个信用额度，下个月您再交的时候，你比如说您再交个240，260，对吧，您可能这个里面有这个话费余额了。所以说这个因为是我们分析嘛，我们也不清楚当时具体的情况，也不知道这位先生他把这个费用交到哪儿了，是不是交的这个，我们只是在这个线上做有可能的分析。下线呢我们也会帮这位先生来进行转办嘛，转办过之后让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再调查一下相关情况。

这名老年人说的是他的卡停机了，现在又有人用了，他要是交话费就会交到另一个人名下。对，但是可能当时不知道他这个195的这个手机号有没有被别人给办走。如果说他确实因为前面停机这个号去流转到这个号池了，然后别人办走了，那这个那可能那交到别人这个名下，因为那是您查这个缴费信息，那是别人的信息啊，也不一定能够查到哈，所以说具体情况还得到时候让移动公司的人过来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0: 市区的樊先生向交管支队反映，湘富路和曹冲路交口东西方向常亮绿灯，南北方向的红灯没有，来往车辆通行存在安全隐患。那樊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交管支队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不过上一次我路过那里，我看这个红绿灯已经停止使用了，
1: 都停掉了。
2: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都停掉的话，现在还有像您说的这个安全隐患吗？
2: 怎么说呢，反正他以前那个灯它不正常嘛。
1: 嗯，
2: 然后他现在把那个灯呢把电源给掐掉了，就是说现在这个灯是灭的。
1: 哦，就相当于是无灯控路口了。
2: 对对对对对，以前就是他这个灯他有时候一直亮同一个灯嘛，就是他灯它不正常坏了。
1: 哦，行行，我这边他们有回复，他们说该道路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养护不属于公安交警，然后您可以咨询一下住建部门。
2: 嗯，好的好的，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到底属于哪个部门，我当时不懂。
0: 好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欢迎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7: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8: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七十一集，吴好正要带人朝粮仓冲去，搞木一伙人在后面高喊，
16: 不能忘恩负义呀。
15: 吴好回过头去高举起匕首说，
17: 谁敢乱叫我就砍死谁。
15: 搞木说，
16: 你这是想祸害大家呀。
15: 吴好回头对阿丽使了个眼色，继续带人往前冲去。搞木儿子突然站了起来，他将儿子塞给父亲，跟着众人朝粮仓跑去。搞木将孙儿交给孩子他娘，他从火堆中抽出木柴追了过去。阿丽挤到搞木旁，拔出刀来朝他身上捅去。搞木拼尽最后一口气喊道，
16: 逆子回来回来。
15: 搞木儿子听到父亲的喊声，犹豫着一回头，却见父亲倒在血泊之中，他啊的一声大叫，转身跑了回来。那些跟随搞木的人即刻七手八脚地按住阿丽，他们拳打脚踢，没多久阿丽便被众人乱拳打死。一时见人群突然涌了过来，便招呼伙计们在围墙前排成一列。吴好发疯般带人冲了过来，一时见了他不禁大吃一惊。他一句你阴魂不散还没出口，只见吴好举起匕首就朝他扑来。一时开出还不想要他的命，只想擒住他，可吴好却抱定必死的决心，刀刀朝一时的要害刺去。余众乘势涌来，他们推开伙计冲向围墙大门。阿牛站在粮仓大门前，将棍子一横，大喝一声，
16: 想死的就过来。
15: 人们朝着喊声望去，一见他那魁梧的身躯，暴突的双眼，顿时吓得不少人连连后退。随即后面涌来的难民就像疯了似的扑了过来，一时抢粮的灾民与护粮的灾民打成一团，难分彼此。不失将军本色的一时反倒十分镇定，他大声喊道，
18: 擒贼先擒王，不要伤及无辜，护粮的乡亲们请站在这边。
15: 他一边力挺不好一边大喊，护粮的灾民们即刻涌向伙计们周围，一起守护着粮仓大门。伙计们挥舞着棍棒，极力阻拦着抢粮的灾民。一些年轻力壮的抢粮难民知道已无退路，便不顾一切地与护粮人打了起来。正在难分胜负之时，范蠡带着官兵从两侧包抄过来，将人群团团围住。方南从王宫回来时已经三更过后，他一时兴奋不想歇息，便在油灯下品尝起草药来。他越琢磨越觉得对草药的性能把握得更准，兴奋之下就将心得刻下，嚼服干碎一钱，连泻十余次，若所下皆系潭水，由此物为开顽潭之主药，为服后欲吐，遂与赭石并用，以开心下热潭而癫狂可愈。一时将剑锋指向负隅顽抗的吴好，他先讥讽一笑说道，
18: 哈哈，卜将军啊，久违了，你我已经交兵多次，从前是想杀你而没能得手，今日你虽已在我剑下，可我还没拿定主意，因为从国家情怀说，我敬你是条好汉，可从做人说，一败亡将军竟企图利用洞内饥民达到报亡国之仇的目的， 你不觉得可悲、残忍且卑鄙吗？
19: 倒在地上的补好大口喘着粗气说：
17: 要杀就杀，别说那么多废话，我如今只知报仇，报仇。
19: 此时一队官兵挺枪赶来，补好瞥见范蠡身影时，突然不顾一切地用匕首拨开一时的剑锋，窜起来朝范蠡扑去。一时猝不及防，挺剑刺入他的后背，补好还想挣扎，阿牛抡起木棒朝他头顶挥去，补好摇晃了一下，脑浆四溅，轰然倒地。范蠡一见横尸地上的补好，全然明白难民是受了他的蛊惑才有此行动，于是他快步跨上仓库台阶，大声喊道：
7: 父老乡亲们，主公知道你们是受人蛊惑，夜深风寒，赶紧回去烤火取暖吧，主公不会责怪你们的。
19: 抢粮人群见补好已经倒地身亡，而且官兵都已出动，主公又不追究他们，便四散着跑开了。暗夜渐退，曙色初临，在黑暗与曙色的交融中，参与抢粮的人们经清风一吹，头脑渐渐冷静下来，他们回想着这一夜的浑浑噩噩，不禁悔愧不迭，不少人趁着晨光的朦胧，带着愧疚悄然离去了。子规带人将补好和阿丽的尸体蒙盖上白麻布，等待复命再做处置。曙光初露时，范蠡亲自打开大门迎接槁木和他的家人，由一时前引槁木儿孙簇拥，众人抬着槁木的遗体走进朱公庄园。范蠡一见，快步奔向前去，他陪护着槁木遗体直入庄园，待将槁木遗体安放平稳后，他亲手为槁木合上了圆睁的双目，哽咽着说道：
7: 老哥呀，兄弟对不住你呀，想等灾难过去，请你过来教授村中孩童，没想到你竟……
19: 一阵哽咽，他停了停又说：
7: 放心上路吧，兄弟会照顾好你的家人的。
19: 槁木的家人已在一旁哭成一团，儿子跪在父亲遗体前猛抽自己的耳光：
20: 儿子不孝，儿子不孝啊。
19: 范蠡扶起他安慰道：
7: 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好好安葬他吧，以后你全家就是朱公庄园的人了。
19: 儿子痛哭着又跪于地上道：
20: 父亲，您饱读诗书，虽一生清贫，却至死不忘礼义廉耻，今虽遭不测，也没辱没风骨，可儿子没听您的话，儿子……
19: 他不禁又抽打了自己几个耳光，失声大哭：
20: 儿子对不住您，儿子丢了您的脸，儿子一定将您带回家乡，让您看着儿子以后如何做人。
19: 范蠡听了心感沉痛，他边抚慰槁木之子边说道：
7: 如此也好也好，我会派人送你们回去的。
19: 之后他与一时商量着，决定派两个精明能干的伙计送他们回去，并帮他们在家乡开一家商号，以保证他们全家生活无忧。一时想了想，
21: 是二是宋国人，他跟咱们快三年了，人也本分，叫他再带一个伙计去吧。
19: 范蠡点头道：
7: 这样最好。
19: 话音未落，阿牛过来说：
17: 大掌柜、二掌柜，你们先忙着，我去叫几个人将那俩贼子葬到乱坟岗去。
19: 范蠡立即转过身来说：
7: 不，还是找个襄阳山坡给他们擦过身再埋吧，记住千万不要草率。
19: 阿牛不解地嘟囔着：
17: 两个恶人还要……
1: 范蠡宽仁地说道，
7: 他们俩与我们并无冤仇，只是出于亡命报国之心才寻仇至此，何况还是两个军中之人，人既已去，还是将他们好好安葬吧。墓碑上就刻吴国壮士。
16: 吴国壮士。
2: 阿牛吸了吸被寒风吹得发红的鼻子，一时脑袋更转不过弯来，一时对他说道，
21: 走，安大掌柜说的办。
2: 此时天已大亮，将一切是与非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范蠡押着两车粮草来到总兵帐前，葛总兵闻听侍卫禀报，连忙亲自出营。他一见那满满登登的粮草，又喜又惊地问道，
22: 本帅何时在你那里买的粮草？
2: 范蠡故作惊讶道，
7: 没买吗？既然总兵大人没说要买，那就只好奉送喽。
2: 葛总兵哈哈大笑道，
22: 主公真是重礼重义啊，饥荒之时送我粮草，无异于救命之粮啊，本帅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范蠡正色道，
7: 先由葛大人派兵护粮仓，主公这才有粮可送啊，我们岂能本末倒置呢？
2: 葛总兵哈哈大笑着吩咐手下卸粮后，将朱公请入营帐。他知道朱公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倘若只为送粮，差个下人送来也就是了，何必亲自跑来，想必还有要事相谋。果然进入营帐后，范蠡便单刀直入道，
7: 葛大人不是为招兵犯愁吗？南民中闹事的大多是年轻气盛之人，葛大人何不在各路口张贴告示，凡有青壮之士愿意从军者，一律可以留在桃山从军呢？
2: 葛总兵尚未听完便大声叫好，
22: 嗯，妙计，真是一条妙计啊，既能解我之困，又能给难民留下一条活路。
2: 范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连日来压在心头的重负似乎瞬时得到一些缓解，他倒不是心疼那些粮食，却是真心为那些流离失所难民的生路而忧虑。方南从麒麟宫出来，想起上次看到的那个有些像惹儿的女人，决定再去那边观察一下，于是转身朝月宫方向走去。他正寻踪问迹地走着，忽闻一阵琴声缓缓传来，仔细一听，琴声正是从他要去的那个宫里传来的。他不由得心中大喜，正要加快脚步，却见一宫中侍臣走进那座宫中。秦王侍臣来到月宫宫院，大声对着屋里说，
23: 楚金，尽快收拾一下，王上等着你去侍舞呢。
2: 喜鹊闻声跑出道，
24: 请大人稍等，姐姐换了衣裳就随你去。
2: 不一会儿，惹儿走出门来，侍臣叮嘱着，
23: 近日王上被汉情闹得心烦意乱，你去了一定要顺从王上，不要惹他生气，记住了。
2: 惹儿并未答话，只顾低头随侍臣朝秦王殿走去。此时方南正好来到月宫门前路口，他虽日日夜夜都在寻找着惹儿，可乍然一遇还是大吃了一惊。惹儿猛然见到方南，差点叫出声来，他平复了一下蹦蹦直跳的心，即刻明白方南是来找他的。侍臣听到惹儿下意识的叫声，回头看着他问，
21: 你怎么了？
2: 惹儿趁机捂着肚子道，
24: 我肚子痛啊，好痛。
2: 方南连忙走过去说，小民是西娘娘请来的郎中，小民给这位姑娘看看吧。侍臣看了看方南，
21: 西娘娘请来的郎中？
2: 他挥挥手说，
23: 那你就去麒麟宫吧，宫中有御医，这没你的事儿。
2: 他转头对惹儿说，
21: 你先忍着点，
23: 到了王殿，御医会给你瞧病的。
22: 方南担心坏事，不敢勉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惹儿被侍臣带走。陶朱公商号备货充足，且调货快，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价格公道，因此周围几个诸侯国的客商都愿意从这里进货。一位晋国客商走进陶朱公商号，他与一时寒暄着说，
0: 要不是这灾荒之年，这时候都该进冬用品了，如今呢，也只能进些生活必需品，还是进些吃盐吧。
22: 一时苦笑一声说，
18: 不光是兄弟你啊，近些日子各地客商大多也是进些吃盐呢，灾荒再大也得吃盐吧。
22: 说着他便吩咐伙计称盐。客商一见这杆秤，立即伸过头来问，
0: 这就是四处传说的那杆秤？
22: 一时笑着点头，那晋商越看越有兴趣，
0: 哎呀，16星。
18: 对，16星也叫16粮，你看这个16粮的盐多么公道准确。
22: 晋商兴趣更浓，
0: 准确，确实准确，用秤做买卖太公平了。
22: 他突然灵机一动，
0: 掌柜啊，贵店还有没有这秤啊？
22: 一时已看出他的心思，
18: 有倒是有，好像已经不多了。
22: 晋商越想越是一桩好买卖，他笑嘻嘻的道，
0: 那就让伙计去库房看看呗，有多少我要多少。
22: 一时吩咐伙计将仓库里的秤搬了出来，晋商见了笑逐颜开，此时范蠡忧心忡忡地走入。一时看了看他的脸色问道，
18: 大哥怎么了？
0: 大批灾民都逃往西北方向去了，他们以为能在那边逃个活命，却不知旱情已经延伸过去了，那么多难民涌去，有多少人能活命啊？
22: 晋商也说道，
0: 是啊，我刚从晋国来，如今秦国晋国的百姓都在忍受饥荒，再有难民逃去，那就真要饿殍遍地了。
22: 晋商边叹息边挥手告别，一时看着渐渐远去的晋商背影，为难地说，
18: 可凭咱们的力量也救不了那么多的难民呢。
22: 范蠡低沉地道，
0: 是啊，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了。准备一些钱吧，给愿意回家的人发放路费，若是有人愿意留下，咱们也正需要雇工，特别是那些有手艺的人，就让他们留下吧。
22: 一时没再说什么，但范蠡从他的眼里又看到了他为之欣慰的默契与理解。黎明前，一场寒风将树上几片叶子冻落了，地上的荒草被刮得东倒西歪。范蠡庄园的人知道，难民们身上的破衣遮不住严寒的侵扰，天刚蒙蒙亮就煮好早粥让他们吃了充饥御寒。范蠡在粥棚前对大伙说，
0: 父老乡亲们，如今灾情已延伸到了晋国和秦国，你们若再往西北走，也走不出灾难。与其如此，还不如回老家去，请官府开仓赈灾。有愿意回去的，可从诸公庄园领取路费。要是有人愿意留下，陶诸公商号也愿意雇一些伙计。
22: 灾民们无不为诸公庄园的仁慈而感动，很多人愿意听从诸公的安排。当涌入桃山的难民如潮水般退去时，寒流却一阵紧似一阵地赶来了。树木痛失与之相伴的绿叶，佝偻着麻木的枯枝，任凭朔风肆虐。诸公马场却在凛冽的寒风中呈现出一派亢奋现象，1000多匹良马昂立待命。葛总兵有感于陶诸公商号的信誉和诸公的为人，将几个素日与其交好的总兵介绍到诸公马场来买马。诸公马场现有的马匹被选购一空，
19: 除此之外，他们又与诸公预定了上千匹马的契约。那些留下来的难民很多都被安置在马场当雇工。范蠡在马场一直忙到中午，他前脚才进商铺，陶令后脚就带着周围几个役令到来了。他们是找诸公买粮的，范蠡问他们是买去赈灾还是贩卖，他们都说是赈灾。陶令说，
23: 诸公能富好行德，我们吃官粮的哪能面对饥荒坐视不管呢？
19: 范蠡听了大悦，
0: 好，念在各位大人体恤民情的份上，我就以市场最低价卖给你们。
19: 役令们被彼此的爱民之心感染着，争相购买赈恤救民之粮。方南在秦王宫亲眼见到惹儿之后，不由得心中狂喜，但他也明白，要将惹儿救出王宫绝非易事。回到草药铺后，他苦思冥想了很久，决定还是先送一封信回桃山，以便让家里人知道惹儿的下落后放下心来。至于后一步该如何做，他想听听大哥的想法。方南将写好的竹简交给陶敖，交代他一定要将信亲手交给大掌柜，不可有误。陶敖接过竹简，刚走出去门就被撞开了。方南转脸一看，一个小脑袋探了进来，他长舒了一口气，坐着怪脸问，小龙，你来干什么？原来是房东的儿子，兄弟俩吃了范蠡研制的药方后都能下地走路了，如今方南每天都给他们配药，大龙小龙便与他很熟了。此时小龙在前，大龙在后，兄弟俩给方南送来了母亲新炒的栗子，方南剥了一个放进嘴里，夸张地说，
1: 嗯，香甜，太好吃了。
19: 兄弟俩笑得咧开了嘴，一条口水从小龙嘴里流出，方南即刻将剥好的栗子放进他的嘴里。小龙咂巴着嘴，学着方南的腔调，
24: 嗯，太好吃了。
19: 大龙听了连忙张开嘴接住方南的栗子，方南与兄弟俩玩得十分开心。晨曦乘着微弱的光亮将黑暗驱散，诸公庄园的炊烟袅袅地追了出来，融化着屋顶上晶亮的冰霜。邹图氏快将早饭都做好了，还不见惠游出来帮忙，他担心惠游累病了，便打发一旁打下手的婢女去他房间看看。邹图氏对惠游的感情异常复杂，同情中带着一种难耐的宽容，他一边做饭一边在心中默想，
24: 倘若不计较惠游的过去，她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姑娘啊，但愿她有个好归宿。
19: 邹图氏正想着惠游的事，盈盈撑着腰走进厨房，她见邹图氏一个人在厨房忙碌，便挺着肚子帮她打起下手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记者从亚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将于9月7号到9号举行的第4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在嘉宾规格、活动设置、产业对接、展示配套上全面升级，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经过3年的持续深耕，我市与 RCEP 成员国贸易往来越发紧密。2025年，我市对 RCEP 国家进出口额15.8亿元，其中药企对 RCEP 国家进出口7.5亿元，同比增长7.8%。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已于日前正式印发2026年安徽省首创性数据产品名单，全省共评选出15项首创性数据产品，其中我市智能网联汽车视频仿真切片数据集入选。2026至2027年流行感冒季、流感流行季，居住地或者是户籍地为全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全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全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可积极配合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完成摸底登记，如实填写接种意愿回执单，保障疫苗足额采购及时配送。亳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8月17号发布公告称，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亳州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组织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每周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夜查，持续3个月，重点检查电动自行车管理情况、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情况以及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等情况。近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亳州学院职工陈雪飞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的采集，成为我市第5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省司法厅印发《内地律师事务所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在安徽省开展合伙联营工作的实施办法》，细化皖港澳律所联营准入审批执业监管全流程规范，标志着皖港澳法律服务合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省住建厅组织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有望将加快推动建筑业提质升级，更好发挥产业支柱作用，把安徽建造品牌擦得更亮。今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10年来我省聚焦岸线整治、流域共治、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扭转了沿河滨江不建江、临水不侵水的旧貌，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提质的高质量发展新路。2025年，长江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4.8%，干流连续11年保持2类水质，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资源量恢复到近于前的2.8倍。国铁集团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73集，范蠡的马车经过伊顿庄园时已近黄昏，他犹豫了一下，随后便着车夫去庄园打听，若是伊顿在家就进去歇息一晚，若是不在家便继续赶路。趁着车夫下车的功夫，范蠡在车上闭目养神，正要迷糊时，却听见伊顿跑得气喘吁吁的声音：
12: 晚生，正惦记着朱公呢，没想到朱公就到了。
11: 范蠡正准备下车，伊顿身后的下人已将踏脚矮凳放在他的脚下。伊顿一边陪范蠡朝庄园走去，一边吩咐下人杀鸡宰羊。范蠡说：
3: 不必费神，我们能再次重逢就好。
11: 说话间已进厅堂，伊顿重新施过礼说：
12: 近日来晚生日夜盼着向朱公请教，万望朱公为晚生指点迷津啊。
11: 范蠡知道他是遇上了为难之事，于是含笑看着他。伊顿说：
12: 如今我已开挖了几井池盐，可惜客水太多，已影响了盐的质量。
11: 范蠡点点头说：
3: 我也正想与你说说客水的事。应该说你开挖的池盐量已经很大了，何不趁此开挖一条运河，一来可以用舟载盐加速运载速度，二来可以引走客水，提高池盐质量。
11: 伊顿听了大受启发，他噌地站了起来，兴奋地说：
12: 招啊，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真是每件恩公都有收获呀。
11: 稍后他又为难道：
12: 这里土地平坦，开渠倒也容易，可造舟却难啊。
11: 范蠡笑了笑道，
3: 造舟何难呀、啊、我那里有公输班的高徒，造舟之事就交于我了，你尽管开渠就是。
11: 伊顿听了，即刻起身对着范蠡一揖，
12: 请恩公再受晚生一拜，聆听恩公教诲，晚生受益匪浅呐。
11: 范蠡起身还礼说，
3: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嘛，还是像以前那样叫诸公吧，别有恩公长恩公短的。
11: 伊顿知道诸公心地简朴，不思虚华，于是点头答应。
3: 我这一路走来也开了不少眼界，晋国真是地大物博呀。
11: 伊顿忧虑的道，
12: 虽说地大，却是四分五裂，晋王怕是难主臣服了。
11: 范蠡笑了笑没接话，两人沉默片刻，伊顿接着说，
12: 前不久赵氏灭了智氏，听说智氏一族正要举族外迁呢。
3: 哦，真有此事？
12: 是啊，诸公，您说智氏外迁，他们会选择哪国呢？
11: 范蠡沉吟着说，
3: 非秦莫属。
11: 伊顿道，
12: 晚生愚钝，诸公何以下此结论？就因为晋秦离得近吗？
3: 是的，几大诸侯国，秦国离得最近，他们联姻也多，互相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血亲关系，相对来说就更加容易被接纳，这只是其一。其二嘛，眼下几大诸侯国也只有秦国能够抗衡晋国，秦国窥视中原已久，那些出逃的志士又莫不怀揣魂归故里的愿望，他们将是秦国打开入主中原大门的第一支象限，秦国没有理由不接纳他们。
11: 伊顿听得不住的点头，他由衷的佩服道，
12: 再复杂的事情经诸公一分析便都明晰了。
11: 说到此处，范蠡不禁又说起孙武对晋国局势的预测。
3: 当年吴王阖闾问孙武，晋国六卿谁先亡？孙武说，范氏、中行是先亡，其次是智氏。

0: 仰视少，因而易于得到民众拥戴。如此看来，孙武的预言正在得到证实，这真是失民心者必失天下呀。
1: 范蠡说完之后便陷入深深的思索，伊顿见此，以为他是为去秦国救人的事情犯愁，于是打破沉默，提出要与范蠡一道前往秦国。没想到范蠡断然回绝道，
0: 深谢你的美意与盛情，但这汤水太深太浑，还是由我一人去趟吧。
1: 两人说着天下大事，不觉天已大黑，伊顿夫人已将一桌酒菜张罗好了。寒流过后，阳光虽还明亮，明亮中却透出更多的寒意。此时的阳光正映了西夫人的心境，表面看去她受着秦王宠爱，风光无限，心底里却愁苦不堪。三位夫人中属她地位最低，王后的父兄是秦国最大部落首领，二夫人是晋国公主，而她却只是秦王之母老王后的侍女。最让她心寒的是，大公子与二公子都能征善战，是父王的左膀右臂，而她生的三公子却从小弱不禁风，她不能不为他们母子的未来忧虑。如今虽遇良医，儿子的身体能否就此好转，她心中还没个底。午饭过后，方南又来麒麟宫看三公子了。西夫人高兴地对方南说，
2: 公子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这么久也没有再发病，看样子先生的药是下对了。
1: 方南听了松了一口气说，小民天天都会来诊断公子的病情，直到他痊愈。西夫人感激地说，
2: 幸亏遇到先生，否则公子今后的情形真是难料。
1: 方南安慰他道，娘娘放心，三公子饱读诗书，身体再一好转，那前途可就说不定，这秦国的王位。西夫人刚绽开笑颜，便立刻打住说，
2: 不求前途，只求能保性命，我们母子就……
1: 此时方南已无心应付西夫人，他心想，是啊，谁不想保命，我们也无他求，只不过想让惹儿回家团聚。他想着不由得心情有些焦躁。葛豹与沈都尉带着新招来的12名壮士走出雍城，来到郊外密林中的一块空地。惠游发觉这密林看似平静，可在密林深处却处处有侍卫游动的身影。沈都尉将他们分成两组后说，
3: 你们12人之中只有2个人可以完好的活下来，每一组6人分组拼杀，谁战胜了其他5人，谁就是存活者。
1: 12个壮士听了个个大惊失色，沈都尉神色中更带杀气，
3: 我可是有言在先，你们前来应征之时我就说了，是招敢死队，动手吧。
1: 12个敢死队员谁也没想到会有如此残酷的竞争，但事已至此，他们已无任何退路，大家相互冷冷地看了几眼之后纷纷拔剑运气。惠游初闻沈都尉之言也感震撼，想当年他在影子卫队经受那么严酷的训练，也没像如今这般残酷。怎么办？高手林立，难道坐以待毙？忽然范蠡那句以智克力在他耳旁响起，他扫视一眼自己组中其他5人，只见他们个个虎视眈眈。沈都尉号令未发，众壮士已是握剑凝神，唯有惠游没有拔剑，葛豹与沈都尉同时看了一眼惠游，他们不明白他是没听懂还是艺高轻敌。此时12位壮士在他们眼里已不是12条生命，而是12个杀人工具与待宰的羔羊。他们丝毫不会在意谁先死谁后死，都在沈都尉一声杀的号令下，惠游连连退后几步，其余5人见他没有拔剑并且连连后退，

0: 也就将他抛出站外。顿时其他五人已经杀成一团。沈都尉见惠游退到一旁，脸色突变，脱口说，
1: 哑巴想打退堂鼓，还有退路吗？
0: 葛豹轻声说，
2: 先不管他，等最后分出了胜负，再让幸存者来结果他。
0: 葛豹话未说完，两组人马已经杀得难解难分，不到半炷香功夫，双方已伤亡过半。惠游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同伴们，他那组只剩下相互厮杀的两人，于是突然拔剑，眨眼功夫便将两个杀红了眼的人收拾了。葛豹冷眼观看着，他对沈都尉说，
2: 这哑巴不但剑术高明，而且智勇双全。
0: 此时另一组也只剩下最后两人，且都遍体鳞伤，他们还在拼命拼杀。葛豹朝沈都尉点点头，沈都尉即刻拍拍手说，
1: 停，你们三人都是硬命。
0: 他看了一眼哑巴，点中带包地说，
1: 你们中虽然有人偷巧，却表现了超人的智慧，说明他不光有勇，更加有谋。我们每一批新成员都是留下两个人，你们这批破例，三位幸存者都留下。
0: 惠游长舒了一口气，他剑刃上的鲜血虽已凝结，那浓浓的血腥味却久久挥之不去。天近黄昏，范蠡已进秦国境内，路过客栈时，他看了看天色，对车夫说，
1: 不走了，我们今晚就在此处歇息。
0: 车夫说，
2: 再赶一程就到雍城了，要么我们就……
0: 范蠡对此次行程早有谋划，他不容商量地说，
1: 赶了一路该让马歇下了。
0: 客栈中住的大多数商贾和马贩，西北边陲漫漫寒夜中，客商们都喜欢聚在客栈底层喝酒划拳，谈论着天南地北的事。范蠡历来看重这样的机会，他知道这是体察国情民情和各类消息的最好场合。他默默地喝着酒，只听有人议论说，
3: 哎，听说了吗？王上要沿黄河修筑壕沟呢，这一来百姓们又要服劳役，又要供粮草，日子更难过了。
0: 另一人凑近说话人，碰了碰酒碗说，
2: 大哥，不必为此担忧，我听说前几日秦国天象已有怪异，老天都要发威了，哼，看到王上还敢。喝酒喝酒，醉一天乐一天嘛。
0: 范蠡看似喝着闲酒，他又得知了一些秦国的国情民心。一场寒霜将北国大地的树木野草扫荡得毫无生机，月宫门前那棵老槐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昨晚还挂在枝头，清晨已了无踪影。喜鹊兴奋地侍弄着一盆从王宫花园挖来的野菊，一会儿将它摆在台阶，一会儿又将它摆上窗台。从屋子里缓步走到他跟前的惹儿看了看说，
4: 人家好好的待在花园，有兄弟有姐妹，为何要把它挖来这里？
0: 喜鹊退后几步，欣赏着野菊傲霜怒放的花容，颇为得意地说，
5: 姐姐错怪我了，我将她移到这里，一是为了让姐姐看了高兴，二也抬高了她的身价。
0: 惹儿唱唱的道，
4: 远离亲人，孤零零的活着，要那么高的身价有何用？
0: 惹儿说完就朝宫外走去。喜鹊急着提醒说，
5: 姐姐可别走远，说不定王上什么时候就要召见姐姐呢。
0: 惹儿没理他，只顾心事重重地站在月宫门前四处张望着。喜鹊又凑向前问，
5: 姐姐好像对王上那里为妾的事儿并不高兴。
0: 惹儿淡淡地道，
4: 你还是少管闲事吧。
0: 喜鹊惊讶地望着他，
5: 闲事儿？姐姐竟将喜事当闲事，楚王送你来秦国，不就是希望有这样的结果吗？
0: 惹儿长叹一声道，
4: 楚王的结果有了，我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0: 他的耳边不由地想起了西施的话。
4: 大臣也好，王妃也罢，大家都不过是王宫里的几盆花草。
0: 喜鹊落寞地道，
5: 我若能有此等福分呢？
0: 惹儿回过头来看着他那一脸无奈与落寞，问道，
4: 喜鹊，要是有一天秦王逐我出宫，你怎么办？
0: 喜鹊拍拍巴掌上的泥土，丧气地说，
5: 姐姐可别说这晦气话，万一如此我还能怎样？换个主子伺候呗。
0: 随着雄鸡唱晓的声音，范蠡上路了。一路上凡是人多的地方，他就命车夫停车，一点不像急着要去救人的模样。车夫倒纳闷了，没入秦国时他们一路紧赶，如今到了秦国他反倒不着急了。主公像是根本不顾及他的想法，车夫当然不敢多问。范蠡看了几处热闹之后，坐在车上想，
1: 自进秦国之后，秦人议论最多的就是前不久出现的怪异天象与修筑壕沟之事。
0: 范蠡对天文地理造诣颇深，秦国的怪异天象他自然早有留意。根据他从星象上的推断，这预示着秦国有喧宾夺主之象。纵观诸侯各国的实力态势以及各诸侯王的心性，深推下去，秦国大有入主中原吞并诸侯各国之兆。范蠡越想越忧，他一时还想不出什么破解的方法。至于修筑壕沟，虽然劳民伤财，但从秦国大局着想，此举倒是利多弊少。车夫肯定不理解这两件事与诸公有什么关系，既然没有关系，为何还要对他们如此上心？本来是半天的路程，他们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到雍城。范蠡找了一家客栈住下，然后吩咐车夫去药铺找方南。太阳还没落山，方南便吩咐陶敖打烊。陶敖嘟囔着，
6: 大掌柜与二掌柜才不是这样做生意呢。
0: 方南不理会他，自从见到惹儿后，他再也没有心思经营药铺了，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将惹儿救出宫来。陶敖将店门上了一半，忽然丢下门板跑了出去。方南正在店铺里理货，见陶敖跑了，骂道，什么事儿，惹得他像丢了魂似的。陶敖气喘吁吁地回到店铺说，
6: 真怪，我怎么看着那人好像会有姑娘。
0: 方南赶紧丢下手中的药草追出来问，在哪里？
6: 哦，走了，我方才追出去他就走了。
0: 方南站在店铺门前，垫起脚尖，又擦了擦眼睛，他满街道的瞭望也没有一个像会游的人，便横了陶敖一眼。什么眼神啊，没事游吧？陶敖分辨说，
6: 不是，真的很像，上次我回陶山送信，大掌柜还问我们是否见到他，他来秦国能不找三掌柜吗？莫非我看错了？
0: 方南听了陶敖的话怔怔呆呆，难道前些日子做的梦真的是种预兆？方南嫌陶敖话多，他想一个人静静地想想，便打发陶敖出去买干粮。陶敖走后，他正一人想得入神，只见一个人朝殿中走来，大声叫道，
7: 三掌柜。
0: 方南认出他是诸公庄园的车夫，他喜极而问，
7: 哎，你怎么来了？会游跟你一起来的？
0: 车夫被他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讷讷地说，
7: 我是和老爷一起来的，怎么会游姑娘你来秦国了？
0: 方南闻言连忙问，老爷呢？车夫指了指，
7: 来在前面客栈。
0: 方南不解地皱皱眉，他为何不到铺子里来？
7: 老爷说让你过去商量事情。
0: 方南交代了陶敖几句后，连忙披了一件衣服跟着车夫向客栈走去。方南与车夫赶到客栈时，范蠡已等在客房里。方南一进房间，车夫便机警地留在外面观察动静。方南一见范蠡便问，
3: 大哥怎么不去铺子里啊？
1: 此行吉凶难卜，还是住客栈稳妥些，免得出了事连累药铺。
0: 方南连忙将秦王要纳惹儿为妾，众臣纷纷劝阻的事说给了范蠡。范蠡沉默良久问，
1: 你能见到惹儿吗？
3: 方南道，碰巧也许能见到，但不方便说话。接着方南将他如何与西夫人相识，又如何为三公子治病的经过说了一遍。范蠡夸奖了一遍方南的长进后，就问起关于封箱的前前后后。听完方南的详细叙说，范蠡眉头顿开，他对方南说，
1: 我想出一个法子，只是要让惹儿吃些苦了。
3: 方南忙问，什么法子？让惹儿吃药？范蠡笑着说，
1: 怎么跟猫头鹰似的，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吃苦头就只有吃药？
3: 方南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不是见了大哥就没了主意吗？范蠡警觉地看了一眼门外，方南说，但说无妨，车夫守在门外呢。
1: 你今晚啊，回去就想好一首歌，大意是告诉惹儿，要他脸上涂上一层蜂蜜。
3: 编歌？我哪行啊，还是大哥编好，我唱给惹儿听。他又想不明白了，让惹儿脸上涂蜜就算吃苦头？范蠡道，
1: 我编好你忘了怎么办呀？还是你自己编吧，只要惹儿能明白即可，好不好听无妨的。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听众朋友，
14: 农民朋友，
1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
16: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2到3级，全市25到33摄氏度。
1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5: 桥城区试点打造完美好房，让村民住上安心舒心新居。
16: 青岛科技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龙山镇大河小学，开展暑期下乡支教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堂。
15: 市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残疾人补助、低保、五保申请、婚姻登记等问题进行回应。
16: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身体要是缺了维生素 C 怎么办？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5: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7: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 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4: 在享乐主义方面，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有的意志消沉，信念动摇，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有的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有的年轻怕重，安于现状，不愿吃苦出力，满足于现有学识和见解，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立新目标，缺乏新动力，清茶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修建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甚至占地上百亩，耗资几个亿，搞得富丽堂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有的热衷于造节办节，节庆泛滥成灾，动辄花费几百万几千万，劳民伤财啊。有的热衷于个人享受，住房不厌其大其多，车子不厌其豪华，菜肴不厌其精美，穿戴讲究名牌，对超出规定的生活待遇安之若素，还总嫌不够。有的要求超规格接待，住高档酒店，吃山珍海味，喝美酒佳酿，觥筹交错之后还要意思意思。有的兜里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闲，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甚至到境外赌博场所挥金如土啊。有的作风不检点，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讲这些情况，就是要全党都警醒起来。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那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别姬”了。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一些同志对这些问题见怪不怪，甚至觉得理所当然，酒入暴肆而不闻其臭，这就更加危险了。我们一定要牢记奢靡之始，危亡之见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16: 桥城区把十八里镇小槐村当作示范点，正式启动了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工作。整个项目全程倾听老百姓的建房想法和需求，找的都是本地靠谱的建筑企业，按标准规范施工，死死守住房屋建设的质量底线，为乡村打造高品质的新房子。后续还会以这个试点为样板，在全区推广开来，推动农村住房整体升级，新村安置建设落地落实，让更多村民受益。眼下十八里镇小槐村的完美好房试点工地里，样板房的建设工作已经快要完工，不少村民没事就会跑到施工现场看一看，实时关注自家新房的建设进度，满心期待搬进新家。村民杨飞：
18: 这个房子从开始建我都一直来看，我跟家人没有事的时候我都上那儿来溜溜，然后呢，这个房子的建的质量也非常好，我也很喜欢。
16: 据了解，这次的完美好房试点项目在房屋户型设计、外立面外观造型上准备了多种不一样的方案供大家选择。项目依托本地房企的专业建造实力，严格对照国企的标准化建设标准施工，村民可以直观看到每一种设计的样子，对比挑选，根据自家的居住需求自主选到最合心意的建房样式。小槐村样板房的试点建设是桥城区尝试打造高品质农村住房的一次重要探索，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经验，不管是让群众全程参与的工作模式、标准化的施工流程，还是多层次的质量监督方式，都积累了实打实的实操方法。接下来，当地会结合高速征迁安置、乡村整体发展规划、 慢慢扩大项目覆盖范围，让更多村民享受到这项惠民政策。小槐村村委会委员孙倩倩：
19: 现在好房子项目我们小槐村作为试点，然后呢后期会根据群众的需求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子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心的房子。
16: 桥城区的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是由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推进的惠民项目，项目开工之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详细摸排每家每户的住房需求，还专门邀请省内专业的设计院量身定制建房建设方案。房屋户型、外墙外观样式这些关键内容都会组织村民集体

0: 若感到疲惫困倦，要立即停车休息，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能疲劳驾驶，打盹开车。
1: 三，不强超强汇，不按规定汇车超车是迎面相撞事故的主要原因。驾车汇车时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时要确保前后方安全，弯道坡道等视距不良路段严禁强行超车汇车，特别是在山区弯坡路段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车，不能在黄石线路段越线超车。
0: 四，不争道抢行，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风险点，驾车通过交叉路口时要做到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同为转弯时右转让左转，均为直行时左行让右行。
1: 五，不分心驾驶，驾车时速每小时60公里，拨打电话查看信息刷小视频，分心2秒就会盲行33米。驾车时要多一分专注，放下手机，收起屏幕，目视前路，专心驾驶，特别是检视车内物品，一定要靠边停车，切勿盲驾。目前汽车智驾系统还是辅助驾驶，尚未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驾驶此类车辆千万不能脱手脱眼，以免发生意外。
0: 六，不酒驾醉驾，酒驾醉驾不仅严重削弱驾驶能力，还面临法律严惩甚至刑事处罚，驾车出行要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驾车少饮无妨的侥幸心理，守住交通安全底线红线。
1: 七，会应急处置，自驾游途中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对话。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3: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3: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昨天上午，市民政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残疾人补助、低保、五保申请、婚姻登记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低保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如何办理？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
3: 低保办理的这个条件主要看四个方面，一个是户籍状况，一个是家庭收入，一个是家庭财产，还有我们的家庭支出。就是首先您的户籍状况，就是看您当时申请农村低保还是城市低保，哪个地方的低保。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主要看本户以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的收入财产是不是符合条件。然后呢，你如果说家庭收入财产不是很高，家庭支出又很大的话，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扣减，主要看这四个方面。然后我们申请的时候呢，可以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授权这个。授权的文书以及这个制凭的相关凭证材料，我们乡镇就会按程序核查办理。
2: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的男朋友只有周六才有时间，请问周六可以办理结婚登记吗？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傅萌回答说：
4: 目前周六周日办理的就是我们亳州市妇幼保健院，那个婚姻登记点是可以办理的。
2: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的妻子前几年去世了，现在自己想要再婚，请问在办理婚姻登记之前需要把婚姻状况进行更新吗？傅萌回答说：
4: 你目前就属于丧偶状态对吧？
5: 对对对。
4: 不需要到婚姻登记处更新，如果你再婚的话，直接就是提供，就是比如说你户口本上面显示他你丧偶，就证明你这个妻子已经去世，提供这个证明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再婚了。
6: 健康小贴士：
7: 身体要是缺了维生素 C， 很容易出现浑身没劲儿、四肢酸软的情况，还可能伴随肌肉关节酸痛，最常见的还有牙龈红肿、莫名出血等问题。平时想要补充维生素 C 很简单，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蔬菜方面，辣椒、西红柿、油菜、包菜、花菜、芥菜都是补充维 C 的好选择。水果方面，樱桃、石榴、橘子、柚子、草莓维 C 含量都很丰富，日常可以多吃。
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7: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9: 很高兴认识你。
10: 很高兴。
11: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0: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9: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11: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1: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1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0: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1: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有关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美丽生灵》。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

0: 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习近平文会。
5: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进一步下大力气把党建设好，打造一支党性纯洁的队伍，纪律严明的队伍，使我们党始终不负人民，团结带领人民顺利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深度挖掘红廉文化、道廉文化、耀廉文化中的清廉元素，创新载体，丰富阵地，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传承红廉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筑牢思想防线，收集梳理夜袭卢家庙、板桥集战斗、郭河阻击战等本土红色故事，精心提炼彭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严守纪律的红色事迹，注重艺术化呈现与网络化传播，制作拍摄《彭司令的一封信》等专题教育片，创作推出《满门忠烈》等情景剧，用好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板桥集战斗纪念馆、皖北烈士陵园、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等教育场所，打造两馆一园一基地廉洁教育矩阵，弘扬道廉文化，汲取传统智慧，涵养清风正气，充分发挥老庄故里文化优势，深入提炼老子、庄子思想中的清廉因子，连续举办3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连续4年举办庄子杯华语小小说征文比赛，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并进行集中展播，推动廉洁加非遗融合创新，举办上善若水、道起廉运、蓝染非遗创新艺术展，以直观别致的艺术形式向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阐释道廉文化内涵，培育耀廉文化，发挥耀都特色，浸润清廉底色，深入挖掘耀方耀善中的廉洁元素，以杏林清风

0: 道兼联善，药与莲心，诗韵莲香等为主题，编印莲润博州中医药中的莲结文化读本。依托药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推出莲润博州系列报道11期，同时联合博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市中医院、华佗中医院打造中医药莲结文化长廊，展示蕴含莲结元素的药理对联与药名药性，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莲结熏陶。
1: 涡源县纪委监委聚焦上级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决策部署，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能源保障。涡源县纪委监委紧盯关键环节、重点部位，督促聚焦迎峰度夏保供核心任务，提前谋划，靶向攻坚，全方位补齐配网运行短板，系统性提升电网承载、自愈、抗灾能力，有效保障城乡居民、重点企业、农业灌溉稳定可靠用电。涡源县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聚焦老旧线路、薄弱网架自动化短板，依靠数字化手段实现故障处置，从人工巡线向系统自愈转变，从源头减少高温时段大范围停电风险，以供电可靠性双提升为总抓手，统筹计划停电精益管控，设备缺陷闭环治理，故障抢修提速增效，从计划审批、设备管控、故障处置全流程发力，严控停电次数，压缩停电时长，稳步提升夏季供电服务品质。
0: 今年以来，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聚焦网络餐饮、小微餐饮领域突出乱象，精准监督，全程督导，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痛点顽疾，拧紧监管责任链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网商家信息失真、证照不全、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将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纳入民生领域专项监督重点，靶向发力，紧盯商家私事造假、经营环境脏乱、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乱象，深入纠治职能部门监管缺位、执法不严、责任悬空等履职不力问题，以刚性监督倒逼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整治工作质效，为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盲区和监管难点，督促立信县市场监管部门优化创新工作举措，构建线上筛查加线下核查协同监管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前移效能提升，线上建立商家资质动态核验机制，对经营资质、经营地址等关键信息实行半年全量更新核验，线下加大实地抽查核验力度，规范食安封签使用，推进无堂食外卖商户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细化标准规范，补齐小微监管短板，针对街边小吃、早餐店等小微餐饮监管薄弱环节，督促职能部门抓实行业规范提升工作，牵头制定小吃店、早餐店基本标准清单，统一线上线下经营管理要求，细化场所卫生、食材存储、加工操作、餐具消杀等全流程标准，实现商户经营有章可循，部门监管有据可依，系统性补齐小微餐饮监管短板。
1: 博州市桥城区房屋征收补偿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陈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博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杨戬是南宋人，他廉政爱民，得到百姓拥戴，有杨父之誉。宋史为其立传，在他的传记中有一段感人的记载，杨戬有一颗慈爱之心，他在地方上任官，俸禄不少，对此他常说，吾敢以赤子高血自肥乎。杨戬升官要离开地方，老至扶庸原道，倾城哭讼，对其政绩作出高度评价，尽扫喜顺勿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消，祸乱不作。 南宋与金朝长期对峙，有一年金朝发生饥荒，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便立临淮水设之。杨戬以为得土地易，得人心难，这些逃难而来的百姓都是中土故民，他们今天投奔南宋，就如同失散已久的孩子找到了母亲，岂可吝啬粮食而以武力相对。杨戬即日上奏，言辞哀痛至极。细究杨戬的言行，不难明白，为官者只有不以赤子高血自肥，才能得人心，才能像杨戬那样民爱之如父母，贤画像视之，真正得到百姓拥戴。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全域推进三公里就业圈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区41个社区全覆盖。
4: 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我市农村地区两类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民生时事进行时，
3: 就业连着民生福祉，侨城区全域推进三公里就业圈建设，目前已实现全区41个社区全覆盖，线上平台累计促成3280人就近就业，同步做强小侨直播带岗特色品牌，线上累计超24万人次咨询求职。走进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接待群众，耐心讲解线上就业平台使用方法，引导居民用手机扫码登录社区快聘小程序，填报求职需求。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朱妍妍：
6: 干了半年多了，感觉干着还不错，反正能顾家顾孩子，挺感谢社区的有这个政策。
3: 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吴冬美：
6: 也是这个通过三公里就业圈政策呢，来介绍这个工作。我在这个天然花园这个物业呢，已经干了4年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离家近，也不耽误照顾小孩，而且呢有点收入，我心里挺满意的。
3: 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刁武贝：
7: 当好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桥梁，帮助群众实现三公里以内就近就业。目前我们通过三公里就业圈，已经为社区内的150多名居民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3: 围绕服务群众就业这一工作，侨城区马园社区做了扎实细致的摸排、宣传与对接服务，依托书记会客桌接待来访居民，收集求职意愿，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刁武贝：
7: 我们一方面通过大厅摆放宣传展板，入户走访，居民群转发，引导辖区有需求意愿的这个居民用手机扫码登录社区快聘小程序，完善求职信息；另一方面呢，是摸排周边企业用工信息，及时转发小强直播带岗预告，针对重点就业群体进行跟踪服务。
3: 侨城区抓实基层就业服务，推广三公里就业圈平台，积极构建就业促进立体网络。社区快聘线上就业平台上线以来，累计访问量381万次，累计居民登记5.16万人，平台登记企业6786家，持续擦亮小侨直播带岗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精准推送优质岗位，解读就业政策，答疑求职问题，累计开展直播带岗57场次，发布岗位2280余个，求职登记1736人次，有效拓宽了岗位推介渠道，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
4: 暑期以来，侨城区龙阳镇东王村依托农家书屋文化阵地，组织开展小学生暑期阅读活动，为乡村儿童搭建阅读平台，让孩子们在书香陪伴下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走进龙阳镇东王村农家书屋，书架上绘本故事、科普读物、少儿文学等图书种类齐全，不少小学生结伴来到这里，静心挑选书籍，认真品读，书屋之内书香浓郁。学生董新杰：
8: 这里的书种类很多，有中国近代史，有故事书，我都比较感兴趣。这个暑假我感觉过得很充实。
4: 安全舒适的阅读空间，不仅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也缓解了农忙时节家长看管孩子的难题。对于这项活动，不少家长连连点赞。村民赵恩义：
9: 这小孩放假了，在家里光玩手机，来到这的时候，交给有专门管理、专人看管，这个也不搬了跑了，也不看手机了，这回家也多学点知识。
4: 村民周凤英：
10: 平时呢也都是比较忙，这个大地的办的有这个图书屋，俺都是我叫小孩送来这个图书学习， 所以避免这个小孩在家里看手机白日飞那啥的，
4: 远离电子产品的阅读时光，潜移默化培养孩子们良好的阅读习惯。记者了解到，进入暑期以来，东王村持续盘活农家书屋资源，常态化组织少年儿童开展阅读实践活动，丰富乡村未成年人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3: 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8月19号七夕当天，凡是持有当日结婚证的情侣可享受亳州多家核心景区免费畅游福利，涵盖花榭楼、曹操地下运兵道、郭河夜话、华祖庵、魏武祠、南京巷钱庄、道德中宫等知名景点，一站式解锁亳州古韵风光，为先人打造专属浪漫纪念时刻。
4: 记者从亳州市疾控部门了解到，2026至2027流感流行季，我市农村地区两类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疟疾疫苗，免费接种对象为户籍地或居住地在农村的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不含今年已毕业9年级学生，秋季1年级新生9月启动摸底。农村养老机构内符合年龄老人同样纳入免费范围，城区居民四价流感疫苗不在本次免费范畴。现阶段全市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正开展接种意愿摸底登记，正式接种工作将于9月至10月流感季来临前启动。接种坚持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后续具体接种时间以属地通知为准。
3: 近日，以“志在药都，博爱同行”为主题的亳州市第2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9部门联合主办，赛事周期为8月至11月，全市登记社会组织、注册志愿队伍以及机关、学校、社区、企业志愿团队均可参赛，广泛吸纳全市公益力量参与交流比拼。需要注意的是，大赛参赛项目需在亳州辖区内开展，且截至今年8月已常态化实施2年及以上。赛事设置6大赛道，涵盖文明实践文化服务、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基层邻里治理、乡村振兴助农、生态环保、应急便民及创新特色项目，全面展现亳州志愿服务多元特色。目前至8月31号为项目征集阶段，9月开展初赛筛选并公示入围项目，10月通过路演评审决出决赛队伍，11月举行总决赛，12月将在国际志愿者日活动中集中展示发布获奖成果。大赛设置1、2、3等奖及优秀奖，优秀获奖项目将优先推荐参与省级全国志愿服务评选，助力亳州优质志愿项目走出本地，擦亮药都文明名片。
4: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1: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

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千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了春。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桌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傅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他说想了解一下残疾人创业补贴具体什么要求，搞养殖养鸡养鹅属不属于政策之内呢？那傅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我都说，我听闻的有那个残疾人那个创业补贴啊，我都说想养那鹅养那啥的呀。
1: 嗯。
2: 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他说我年龄过了，他说的不合条件。
1: 哦，他说您60岁之后了是吧？
2: 哦，嗯，他说年龄大了不管了，他过了60不管了。
1: 哦，行行，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他们有没有说这是从多大到多大呀？
2: 他没有从多大到大，他都反正过了60不管了，他说的。
1: 哦，行。
2: 那农大，我俺那边的有那个低保户，他说我他养羊，他说的一个羊补助300块钱，这400块钱呢。我这个残疾的呀，我残疾的不也有这项吗？有这项补贴吗？补贴要搞创业，还挣点钱买摩托车。
1: 行行，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2: 啊，好，是的，好好。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好，之前也有听众朋友咨询过关于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的问题，当时是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丁浩主任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样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以依据有关协议或合同，按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啊，这是当时的回复。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疑问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呢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咨询。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上一次反映的都那个，我为了要工资被5个人殴打的那个，到现在没有人过任何人过联系。我现在我这个。上庭也做不了，现在这个在公安这边已经1年多了嘛，这都1年半了，一直没过处理有结果，他也不处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结果。现在我1年多没有收入，也不能上班，现在胳膊还是抬不起来，现在都是公安这边一个人都让了不处理，拉不一个人拉车不处理，我现在我1年收入没有，现在他也不给我处理。我上一次我反映过
0: 了，是发生这个事儿1年多了吗？
3: 对，5月22号发生的，到现在还没给我处理掉，在派出所。
0: 去年5月22号。
3: 对。
0: 您当时发生这个事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
3: 对，当时昨晚报了警，警察拉我到医院里，我还把警察在哪打的给他说，叫他去调摄像头，我还给他说没有死角，然后他没调出来摄像头，我不知道他调没调摄像头，也不知道从哪弄摄像头。
0: 那当时
3: 屋里还不是一处摄像头。
0: 去医院的时候没有申请做伤情鉴定吗？
3: 要求做了，但是他们不给做，他们说的摄像头没看出来，打你听到声音了，也看到几个人了，但是没看到，本来拿了东西看到能打你才完给你做了吧嘞。所以我说的没有用，他们不给做，后来又申请了，到动过手术又申请了，申请的当时给我做了，我说你不给我做不行，我这胳膊严重又都动手术了。他说那你动过手术再做，然后我动过手术42天时候做了。在那天做时候，当时胳膊还带着纸具来，他没查我的胳膊功能，直接给我出个警卫章。现在呢，然后叫我上法院，
0: 轻微伤是吧？
3: 啊，
0: 轻微伤。
3: 哦，对，这我现在1年多了。
0: 做过这个鉴定了呀？
3: 我只要做过，但是我胳膊现在还是抬不起来。他当时没查我的胳膊，都给我出这个伤情，他是不对的。我当时是不知道，后来到法院一样说的，你这做不了伤残，你胳膊抬不起来，但是你没做功能障碍，你伤情没有。所以我又同意申请的做伤情鉴定，肢体障碍伤情鉴定。
0: 您申请的是伤残鉴定，
3: 伤情不。然后法院又我到法院那个法院用派出所也帮我弄那了。然后我又法院那边出的手续，我叫派出所看，派出所又重新给我委托的到上海见伤情鉴定，给又见肢体功能障碍鉴定。又叫我等了3月，这等3月又给我退回来了，不
0: 来。退回来干嘛？
3: 找我的，我的材料缺乏，我缺啥材料？我所有的资料，所有的东西都给您了。如果缺啥东西，我可以提供。
0: 对呀、
3: 啊，那为啥不？
0: 您这个
3: 现在他说我缺乏，
0: 就缺乏哪一项啊？缺乏
3: 哪一项？
0: 对呀、
3: 啊，我问他缺乏哪一项，他说俺也不知道。你让上海问一嘛，他不嘞？俺不知道。我说你不是缺哪一项，咱补哪一项。我又等仨月了，我这一年多了，我这个伤情不鉴定出来，我这官司没法打。
0: 嗯。
3: 然后现在都还在搁这个等了，没有结果。你说我这咋弄呢？我都一直听到了，一直听管了，一直配合他，配合了一年多了，没有用。我都试问上反映个，只是为了解决加快速度。
0: 嗯，
3: 但是上面，
0: 您听我说，帮您向上海申请这个伤情鉴定的是派出所还是哪？
3: 对，派出所申请了，还是西派出所？
0: 西医派出所是吧？
3: 啊，对。
0: 啊，行，是申请三个月之后，然后跟您说您的这个材料不符合。
3: 6月4号寄出去的，我听他说的，他当时见送东西时候，我要看他不让我看。
0: 啊，
3: 不，6月4号，7月8月，6月4号寄东西的，我问你寄东西可完叫我看。当时那民警说你看啥？你说的又不算，上海说的算。他到最后我又找到他，只叫我看个书面申请里边的东西，我都没看。他叫我交啥，我都交啥了。
0: 您这个
3: 他
0: 屋里
3: 还
0: 有
3: 光盘是咱们自己拷的
0: 啊？您这样，您这个有没有问过法院？就是第三方的司法鉴定机构能不能帮您鉴定？
3: 不管，鉴定不了。
0: 必须通过这个公安部门。
3: 哦，对，这我申请必须通过公安部门，有那个走不通，我才反过来找的公安。
0: 那现在对方，
3: 人家法院也给公安说了，没有这个鉴定，他
0: 这
3: 个商谈做不了。
0: 这几个人现在找到没有？
3: 这几个人他们一直都没开展工作，他的店都搬走，打过我没多长时间，这个店都搬走了，摄像头都重新在调查，摄像头也早都没有了，人员也。都是外地人打的，
0: 那您
3: 现在他们肯定没招。五个人打的，只三个人录口供。
0: 您听我说，有三个人去录口供了，是吧？
3: 对，还有俩人没录。
0: 啊，那这个如果说有人已经录口供了，那这个如果说涉嫌犯罪了，那这个肯定他跑不了，好吧？
3: 但是跑不了，我这个伤情做不了。现在头一天公安都不给我做，他说你做出来你不知道谁打也没法抓人。
0: 嗯，
3: 头一天我一直在商量，他不给我做，然后我没有找了，我又上市局找，我又上警方去问，我只想做商谈，我不想说任何人不对，也不我不追究任何事，只想做这个商情。但是那你看又那几个月又没赢了，又做不了，你说我这咋办
0: 啊？你也去信访了是吧？
3: 对，没有办法，我不是信访谁不对不好，我只是想做商情鉴定才去信访
0: 了。理解理解。因为您遇到这样事情，肯定是想找多个渠道来进行反映。
3: 啊，对对对，有搁那个等一年多，谁不急呢？
0: 是这样的，女士。首先呢，您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会帮您再次转办。还有，告诉您的是，本周五是公安局的嘉宾会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好吧？
3: 哦，星期五。
0: 哎，
3: 星期五
0: 是
3: 哪个？你是市局还是
0: 市
3: 局呢？
0: 市局。
3: 给市局也反映了，但是都没有人给我解决这个事儿。
0: 您这样，首先他们不解决，您得问他们这个理由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对您这个问题没有立案，还是没有达到立案条件，还是说是怎么回事？
3: 然后他们不说不问啊，他们都不再处理，他不给我验上扬，验到一天子又没赢了，你把这又推来。
0: 我们帮您转办也是帮您催促，好吧？然后，
3: 那好，麻烦您帮催办一下。
0: 我们帮您催办，
3: 上回能给我一个结论，你给我结果呢？
0: 我们是十个工作日。刚才我听到您说之前也进行信访了。如果说啊，我们这个平台对这个涉诉涉访啊这个案件，我们就不再承接了。
3: 不是上访，我是反映问题，叫他加快速度。我反映了，每次都这样的。
0: 对，一样的，功能是一样的，就是您通过这信访渠道也是反映问题。刚才跟您说了。不是说您上访了就不接您这个，是因为您通过那个平台反映过了，了解了吧？
3: 反映过也没给回话，一直到现在没
0: 有
3: 回话，
0: 都
3: 有
0: 办事的流程，都有办事流程。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啊，我们这儿要有十个工作日，
3: 他这都几个月了，半年了，他都没给我，不要我吧，只要叫事给我解决掉，哪怕打不了官司，你想办法，我这花5-6万了，你想办法，只要能给我处理掉，我现在没有钱治病，现在还治不了。我没钱治病，你最起码的，我这困难一年多没干人家，没有一点收入，家里老人还癌症，两个孩子还上学。
0: 您去法院起诉的时候是以什么理由起诉的呢？
3: 我不想起诉嘞，当时派出所把的派出所的所长给政委说嘞，帮助你协助你看到时候看谁能打点钱，如果要打的很少的话，到时候俺给你兜底儿，他这样说的，我才去的。
0: 民事赔偿。
3: 哦，对，
0: 啊、
3: 民事赔偿，他说打我说的，问我律师了，因为我签的协议在，
0: 嗯、
3: 然后根本都是人都不接，都不打不着钱、
0: 嗯，
3: 然后呢，他们说打不着钱，到时候他们都得、
0: 嗯，
3: 然后到法院，法院这经营不下去了，所以我说法院又等得有七八个月了，你看这咋弄？现在法院也没法打，
0: 嗯、
3: 所以我这管子搁这卡了，我这还得治病，我现在我胳膊还没好，还在治，我现在一分钱没有，他们知道，脚、
0: 啊、
3: 他不是一处受伤、
0: 哎，
3: 连脚带腰带肩膀、
0: 啊，
3: 肩膀是最厉害，现在我不能弄一下。
0: 您听我说好吧，
3: 好好
0: 啊，因为您现在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帮您记住，然后下线呢也帮您进行转办，也帮您催促，到时候他们会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3: 啊，好的，兄弟，我是几点入有公安的这个？
0: 早上7:40到8:20。啊，首先要确定您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跟您联系，这个事儿有没有办理。如果说没有办理，到时候您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没有人给我办理，现在没有人回我。
0: 我们先
3: 没让我看过人家通知，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回我。
0: 先帮您转办，今天下午帮您转办，还没转办呢，哪能会有人给您办理呢？是吧？
3: 哦，不是，上一次我反映的几个月了，福利那时候打电话，人还说给我回复吗？我没有，一直到这几个月都没人给我回复我嘞、
0: 啊。也有给您回访的是吧？
3: 对，我说没有呀，没有人回复我，我这是也上您这个栏目组，我也是没有招了，现在
0: 行，
3: 没有办法，我想上电视台，我想叫人记者采访我，我想上电视
0: 啊，这位女士，
3: 我现在确实我实在受不了了，跑了一点多。
0: 哎，这位女士，您平复一下心情，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3: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四号先生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上次反映的这个移动公司，叫我拉黑名单，还收我200块钱。
0: 啊，
4: 他打电话我，他23年的手机不卡，他都管查着。
0: 嗯，
4: 这前个我到移动公司去了，他不是时间长，啥都查不着。
0: 他
4: 不是你这
0: 查不到的是什么？是您交的这200块钱吗？
4: 对，
0: 查不到您交的这200块钱。
4: 啊，
0: 那这200块钱是交到系统里了，还是说？工作人员
4: 交给他了，交到了，他可能没打电脑上。他不是23年不卡，他都管查着。这前后我去了，他不是时间长了，啥也查不着。啊，
0: 您去的是哪个营业厅？
4: 桥陵路营业厅。
0: 桥陵路。
4: 啊。
0: 啊，桥陵路是在老喷泉那儿是吧？
4: 啊，大廊桥南边路西的。
0: 哦。那个应该是可以，那是中国移动的，应该算是他的这个主营业厅了吧？
4: 他营业员不是时间长了，24年都不是差不多。
0: 嗯，
4: 他不是你那200块钱是不是交的这个你安宽带设备钱？我说我安宽带我那钱都交过了，不交钱他都给我安了吗？
0: 嗯，您记不记得是哪一天交的这个钱？
4: 9月份，24年9月份。
0: 九月。
4: 嗯，
0: 您这个手机什么时候停的机？
4: 我这个手机是183的，没停机，一直没欠费。
0: 您不是说拉黑名单了吗？拉黑名单不是就是打不出去电话了吗？
4: 啊，没，一直都没停机，交钱我也没停机，是195的，
0: 啊，
4: 这三个手机号195的，
0: 啊，
4: 欠费，交警欠费了，他又叫我交200块钱。
0: 嗯，
4: 嗯。我这个手机没签位，你为啥要拉黑名单呢？他不是你到3月以后再来啊？3月以后我没去，我又是住院了。
0: 嗯，您所说的这些都是24年的事儿是吧？
4: 对对，24年。
0: 那您这个拉黑名单也是24年的事儿吗？
4: 是是，
0: 他
4: 给我写黑名单，写号码，交给他200块钱。
0: 哦，那这个时间确实长，但是如果说。嗯啊，您把的这个费用交到这个系统里面了，那肯定是能查到的，就是看您当时交的这个费用是交到这个系统里面了，还是说您这个费用到底是其他费用？
4: 23年他都那个补卡，他都管查着，他们的这查不着。
0: 是，所以说就是看您这个钱有没有交到系统里面啊。如果说交的是话费，那这个肯定是能查到；如果说您没有交话费，那这个都没入系统的话，那这个肯定他们。电脑上没有怎么查呢，是吧？
4: 嗯，到现在这问题没解决。
0: 嗯，您现在说交了200块钱，他们说查不到，但是现在也过了这么长时间，那这个怎么来找相应证据呢？
4: 他给我写的有号码，有黑名单。
0: 这还有吗？
4: 有，
0: 也有是吧？ 那上面写着交了多少钱吗？
4: 那钱数没写。
0: 钱数没写。
4: 嗯。
0: 那钱数没写的话，那这个怎么证明当时交了200呢？那他要说您交了100呢？
4: 他有监控，他那有那个大厅里边有监控。
0: 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很长了，这24年的事儿了，你想谁的监控能留这么长时间呀？是不是？
4: 当时俩人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营业员。
0: 嗯，行，那这样，我们帮你。
4: 我当时我这个幺九五的欠费交警监费了，他一查，他说你还有一个了。
0: 嗯。
4: 我身份证是那是两个户，哥们不能拿来不按着。
0: 嗯。
4: 这个183的。
0: 嗯。
4: 他不了，你不交200块钱给你停机，我又交200块钱。
0: 您交的是183的这200块钱是吧？
4: 对。
0: 那183是。
4: 195的欠费交清过了。195。我想给予10的，我了不管10了。
0: 啊，那您这样。您这样，我帮您捋一下啊。您这个195是因为欠费不能用了，是吧？
4: 对。
0: 您的意思是拉黑拉了这个。
4: 我到那个都交钱是交清欠费了。
0: 哎，您交清欠费这个是不是入系统了呢？哎，应该也是入系统啊。
4: 这个也可能得有吧。
0: 啊，就是有这个。现在这个195的号还在用吗？
4: 195的不用了。
0: 不用了，现在还在您的名下吗？
4: 啊、不在。
0: 你不在
4: 您
0: 名下了
4: 啊？他查出来的后来认识了。
0: 那别人是用了的话，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您当时交的这200块钱是交您之前欠费停机的补交的钱呢？
4: 不是，这个195的欠费交清完了，183的不欠费。
0: 啊、
4: 嗯，不欠费，他查我这一个人用两个户，一个户是183，一个户是195。183这个又交200块钱，他给我写个黑名单。先号码，
0: 那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4: 好，好，好。
0: 哎，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市委书记领衔督办市政协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秦风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我市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实现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
6: 七类群体可免费乘坐公交车。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领衔督办市政协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会上，市政协调研组宣读了调研报告，三家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和部分市直单位负责同志进行了发言。秦凤玉认真倾听，仔细记录，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他说，此次重点提案选题精准，调研充分，建议务实，相关部门要积极吸纳，抓好提案建议办理工作。秦凤玉指出，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的关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强化晚起步高起点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明确主攻方向和发展举措，集中攻坚精准培育，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秦风玉强调，要在明确产业定位上精准发力，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确定主导产业，选准选精优势赛道，谋深谋实发展路径，形成错位协同发展格局。要在壮大产业规模上保持定力，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做好强链严链补链，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要在优化产业生态上持续用力，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强化要素资源保障，常态化开展六爪一阶和市领导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工作，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秦风玉强调，要在推动工作落实上凝聚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建立健全市级统筹、县区主体、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清单化闭环式推动重点产业培育、重大项目建设，以固应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汤勇在主持时指出，全市政协系统要树牢大局意识，认真履职尽责，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提出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前瞻性的对策建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市领导严文钊、李长春、于群等出席。
5: 在2026年度市委书记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提案者及提案承办单位 围绕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协商议政，凝聚发展共识，为我市县域产业提质增效汇聚智慧力量。市政协第一调研组成员陆文强：
7: 集团我是中药中药材转移市场和商贸物流枢纽优势构建市场价值造价物流联动模式，以市场需求反映到底，制造业迭代升级。
5: 市政协第二调研组成员马世林：
8: 对县域精准制定两到三个核心合作产业，并定期对各核心产业经济贡献度、成长性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市场变化和产业演进规律，动态调整支持方向和重点。
5: 会上，市政协调研组结合前期实地调研和外地考察学习成果，立足我市发展实际，围绕产业布局、科技成果转化、数字转型、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各提案承办单位也依次汇报了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李坤焕：
9: 聚焦重点产业链，培育翻转人口、联网电子、鸿盛科技、百富资产等一批链路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聚链腾飞。目前五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培育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79家，高新技术企业108家，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5: 市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王崇：
10: 大力实施闲置厂房的三年分配行动，对迁市闲置的厂房进行全面铺开，建立了动态化的管理台账。经过梳理，全市闲置标准化厂房面积是135万平方米，上半年利用闲置标准化厂房面积已经31.2万平方米。
5: 立信县副县长李艳军：
11: 深化品牌培育，构建三级品牌体系，持续放大立信户外区域品牌影响力，支持奔赴自然、翰林四宝等龙头企业做强自主品牌，奔赴自然冲刺转交所上市。
5: 提案者代表结合调研实际做发言，剖析当前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阐释提案的核心诉求和对策建议。民建亳州市委会主委曹方文：
12: 建议把研发强度1.72%水平并赶超全省平均水平作为硬指标经济，每一个省级集群绑定一所高中院校院所，建实体化产业创新研究院。
5: 九三学社亳州市委会副主委方林飞：
13: 大力推动一线一就业一业一集群，一组县区优势产业赛道，汇市产业链突破，找零链路企业落地，补齐研发、深加工、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严谨产业链条。
5: 立信县政协主席邵立峰：
14: 加强产业链招商，围绕应然环节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保障上游原材料供应和下游市场的拓展，构建协调发展、循环畅通的产业生态，推动形成集聚效应，降低物流与交易成本。
5: 会议设置互动交流问答环节，参会政协委员围绕产业差异化发展、精准项目投资等关键问题精准提问，各职能部门、市属国企相关负责人直面问题逐一回应，坦诚交流工作思路，细化落实举措，明确发展方向。市产控集团党委委员栾燕飞：
15: 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就是40亿的这个战略基金，还有10个亿的科创基金，其中这个40亿的这一个战略基金，那么我们采取的模式呢，就是母基金加出头，那么其中这个母基金的一个这一块，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各县区的这个主导产业，我们在这个母基金的框架之下去设立转向资金。
5: 市投资促进中心主任龙宏明：
16: 咱做有科技招商、深化和长三角科创资源的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设立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和高技术企业。咱主要招商支持我们县域的龙头企业增值扩展，同时呢开展双向并购。
6: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由安徽省数据资源局主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安徽分赛中医药赛道决赛在我市举行。作为2026年新增赛道，我市结合

0: 中医药资源禀赋及产业发展优势，承办中医药赛道赛事。当天，来自合肥、阜阳、六安等五个地市的20个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围绕中医药高质量数据及建设、数智赋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数智赋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智赋能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数智赋能中医药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数智赋能中医药治理能力提升等6个赛题进行了精彩的现场展示与答辩。安徽云耕百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王晨哲：
1: 本次参赛既想展示我们的产业落地成果，也希望和各界同行交流，共同助力中药材产业现代化升级。
0: 亳卓文理集团华佗中医文化博物馆团队代表吴杰：
2: 在备赛过程中，我们是立足实际场景，探索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发展的路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努力把数据价值落到实处。
0: 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聚焦关键行业数据开发与应用创新，设置15+2赛道模式。其中中医药赛道为2026年新增赛道，通过大赛加快推动我市数据要素赋能中医药行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中心主任程博：
3: 聚集了一批数据要素创新的优秀团队和企业，我们通过大赛选选出一批中医药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应用案例，充分展现了数据要素的叠加放大倍增效应。
0: 据了解，我市高度重视此次赛事组织工作，市数据资源局印发《2026年数据要素乘大赛安徽分赛中医药赛道实施方案》，通过现场会议、视频会议等多种方式解读中医药赛道赛题，鼓励全省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学校等单位积极报名参赛。自今年6月赛事启动以来，累计吸引全省超50支队伍参赛。经过初赛的线上评审与决赛的线下路演答辩，一批应用成效显著、创新性强、引领效应好的数据要素开发应用解决方案从大赛中脱颖而出。
4: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亳卓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并购重组对接会召开，对接会设置政策解读、需求发布、对接洽谈等多个环节，汇聚股权投资机构、市属国企、中医药及大健康企业、市直相关部门多方代表参会。活动现场打通投融资信息壁垒，普及企业并购实操规范与风险防控知识，搭建多方长期协同产业对接平台。安徽省并购联合会秘书处杨化涛：
5: 参会的企业发言非常积极踊跃，需求非常明确。会后我们将把此次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帮助企业进行对接撮合，助力亳卓市产业的发展。
4: 这次对接会旨在通过开展并购重组对接，借助资本工具整合产业链资源，吸引龙头企业与优质资本开展并购、参股、重组，培育壮大一批骨干企业，清退低效产能，持续提升产业集中度，补齐产业链短板，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产业根基。
0: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学生资助工作是我市30项民生实事之一，目前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实现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实实在在减轻了困难家庭的上学负担。上半年全市共有14.6万名困难学生领到资助，总发放金额1.35亿元。我市线上线下同步筛查困难学生，同步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做好政策宣传和励志诚信教育。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6: 上级资金到账30天内拨付至县区以及学校，春季补助6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完毕。线上三道系统两轮核验120多万条信息，线下主板排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助尽助。另外，我市还承担了教育部资助育人试点、省级亳卓智慧资助系统和线上资助申报，自动评价育人成效，进一步获得省教育厅认可推广。
0: 我市教育部门在开学、中高考等关键时段多渠道宣传资助政策，市、县、校三级咨询热线随时答疑，发放26000份毕业生告知信，组织3000名基层人员进行政策学习，多形式让群众了解相关政策。徐林虎：
6: 我们坚持扶困有扶治，

0: 统施治，通过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一系列工程举措，全面改善乡村水生态环境。今年以来，集中治理20处农村黑臭水体，累计完成35公里沟渠河道综合治理。在立德镇，曾经淤堵脏乱的芦草沟如今焕然一新。自2025年11月起，桥镇区将芦草沟纳入黑臭水体重点治理清单，实施系统化、全方位整治，通过彻底清理河道内源淤泥、完善沿线污水管网、封堵排污口、修复岸线生态等综合措施，从源头解决水体污染问题。立德镇塔桥村村民马立平：
1: 现在呢都是这个沟呢、砸沟呢都清理后、拔之后，特别的好，水还清了。这里边呢还有那个像小鱼了，你就是出来溜溜看看，散散步看看狗，清澈的很。
0: 立德镇立德村村民江怀明：
2: 政府这次治理非常到位，管道直接连通化粪池，从根源上杜绝了污水下河。现在河水清澈了，居住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
0: 立德镇塔桥村至立德村芦草沟段全长约5公里，过去由于缺乏系统治理，河道垃圾堆积、淤泥堵塞、污水直排问题突出，不仅严重影响村容村貌，也制约了农田灌溉、排涝防汛等农业生产。经过阶段性整治，目前河道水质显著提升，沟渠水系畅通，岸坡整洁干净。立德镇党委委员许峰：
3: 我们将持续压实村级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排污管控，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护河治水，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决杜绝黑臭水体泛滩，持续守护水清岸绿的乡村生态环境。
0: 同样的治水成效也出现在双沟镇。针对双沟镇中心沟存在的水体淤积、水系不通等问题，今年桥城区同步推进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精准开展河道清淤、垃圾清理、水系连通和岸线整治，补齐乡村水环境短板。今年以来，桥城区坚持一水一测、精准施治原则，对辖区乡镇黑臭水体逐条摸排、逐条整治、逐条消耗，推行控源治理、内源清理、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治理模式，杜绝问题反弹，确保河道水体长治久清。桥镇区2025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负责人来松远：
4: 我们主要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系统性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今年重点对古城镇、立德镇、龙阳镇和双沟镇共计20处农村黑臭水体开展集中治理，全方位疏通水系、净化水质、修复生态，所有治理工程目前已经基本完工。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擦亮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底色，城区4个养老综合体项目全部开工，补齐就近养老服务短板。乡村盘活闲置资源，已竣工农村幸福院14家，开工48家，全面落实高龄津贴免申吉祥，累计发放资金2480.1万元，惠及15.6万名高龄老人，精准落实失能老人消费补贴，核销消费券21413张，发放补贴1439.65万元，惠及5426名失能老人。精准摸排、动态管理困难群众，组合规范发放各类救助资金9.3亿元。
0: 依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7类群体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分别是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视力残疾、盲、肢体1级、2级残疾人、年满70周岁老年人、身高1.3米以下儿童、持全国统一退役军人优待证、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消防员等其他政策规定免费人群。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书记领衔督办市政协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秦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6: 我市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实现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
0: 7类群体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

0: 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2: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1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6: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5: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7: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5: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7: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5: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2: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3: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 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1: 此外，巴加埃表示，

0: 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 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 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
3: 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 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 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
1: 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 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3: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8-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博罗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以及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以及网点运营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四路热线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中国银行博罗分行副行长武阳。武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银行博罗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4: 哎，你好。
1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是这样的，我年头搁那个中国银行开了一个对公户啊，当时觉得没啥用，就没开那个企业网页。现在生意好了，业务多了，天天往银行跑去填单子转账，比较麻烦。想问一下那个企业网页办理需要什么资料，然后呢，当天可能办好。
12: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公司金融部副主任程福海跟您做沟通。
15: 你好，这位朋友，就是企业网银这一块当天就可以办好，需要到网点进行办理，通过网银转账呢也办理起来比较方便。同时您办理的时候需要携带这以下三个资料，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三证合一这样一个营业执照，第二如果是法人亲自办理，需要法人身份证原件及操作员身份证原件，如果是财务代为办理，需要法人身份证及操作员身份证原件，还有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要您同时带这个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
14: 管那要是办好了，客户人叫我使用呢，因为我还不会用你们行的网页。
15: 这个您放心，您办好之后，客户网点客户经理将全程指导您就是网银使用。另外还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企业手机银行，开通后通过手机银行也可以办理企业账户查询、转账核发等功能。
14: 管，那我这两天就去办，我需要用。
15: 好的。
12: 好的，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说呢现在诈骗手段升级了，比如说 AI 换脸呀，包括这个拟声诈骗，连视频通话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中国银行的手机银行转账有没有针对这种的新型诈骗的风险的防控的这个措施，比如说大额转账之类的啊？好，这个方面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主任王黎新来做介绍。
16: 好，这位听友好，那个您提到的这种防电信诈骗的防范，我们银行有全套的一个工作措施，也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还有这个国家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违法诈骗违法犯罪的工作的部署，我们都有相关的措施，在这个手机银行。包括柜台转账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防控措施。如果这位留言的听众如果有这方面的顾虑的话，建议遇到这种防范不了的这种转账需求，可以到我们银行柜台咨询办理。
12: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17: 哎，你好。
1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就是我在那个平台开的接近卡嘛，平时就是东站的话它就东站进行，但那个对我们账户的话，他咋没有对账的页面？遇到这样的话，我还得等着这个网银查。
12: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程主任。
15: 你好，这位听众，我们中行针对对公账户也同样有这样一个产品，叫这个对公短信通。对公短信通是中国银行利用手机短信功能，向客户提供对公人民币结算账户首付交易及账户余额信息变动这样一个提示服务。我们行对公短信通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这个账户变动即时短信提醒。第二是账户信息短信查询，第三是一户多用，可以多人共享。
17: 那我还想问一下子，就是他这个手续在咋收的呢？这个短信进行，包括我不是在咱那开了一个对公账户嘛，就是平时我看有其他的啥费用的话，他这具体都包括哪一块呢？
15: 这个短信通知是一年是120元，然后您这个如果是开的七大药，比如说单位结算卡或者汇单型，到时候是每一项是单独再收。
17: 哦，好，那我明白了。
12: 好嘞，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杨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有一位网友简武阳留言说，他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在中行开的公司户，他说公司户办个人卡，卡可以直接存钱取钱，有没有这类卡？好，我们继续有请程主任。
15: 有，这个是我行的单位结算卡，单位结算卡等同于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样一个储蓄卡，可以在这个跨网点柜台做现金存取、转账支付和跨管联这样一个查询，还有余额查询这样交易，也可以在自助设备办理这个现金存取、转账这样一种单位的结算卡。
1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小留言说，个人经营性贷款没有到期，抵押的房产要进行出售，需要提前还款，但是银行不同意提前还款。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相声嘉宾普惠金融事业部副主任张阿珍来做介绍。
18: 啊，你好，这位网友，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贷款是在中国银行办理的吗？
12: 他留言应该是 您的手不要碰这个话筒，不然会有干扰。
18: 好，您在中行办理的话，就是如果抵押物要出售的话，就是您这个贷款需要提前结清。如果你在就是在业务办理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哪个网点有什么问题，您线下可以留一个那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下通过我们网点给您联系，给您那个解决。
12: 好，我想请问一下，他就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提前还款是吧？
18: 对对，可以提前还款。
12: 那大概是什么样的不能提前还款的类型大概有哪些？
18: 哦，有一些贷款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贷款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客户牵扯到其他的有一些方面的那个担保的话之类的，或者是牵扯到其他，比如说我们贷款有他同时办理了还有其他的信用贷款。你如果只结清这一项的话，我们抵押的贷款是不能释放的。
12: 一般情况下正常是可以贷、就是、
18: 对，如果他没有

0: 其他类就是没有其他的信用。
1: 如果说有其他贷款的情况下的话，这他要提前还款，他该怎么操作？如果说有其他贷款的情况下的话，这他要提前还款，他该怎么操作？
0: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抵押物办理有抵押贷款，同时还有其他的信用贷款，我们是要求就是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同时结清，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释放抵押物。
1: 嗯，好的，
0: 他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下给他对接。
1: 好，这位网友小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啊，550-1234啊，现在的话可能都在占线，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导播可以和您联系。有网友李留言说，银行审核保险公司赔偿款，因为交通事故要多长时间？好，我们有请王主任。他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呢要进行一个赔偿，银行这边是有个流程是要审核保险公司吗？
2: 这个要看他购买的这个保险的产品的品种。我们金融机构代理保险基本上都是寿险。他如果刚才这位留言的听众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些财险
1: 交通事故这方面的，
2: 对，应该是财险应该咨询他购买这个保险的这个保险公司。
1: 那像您说的寿险这一块的话，要审核的话大概多久能够办下来呢？
2: 寿险我们如果第一时间发生这些问题的话，可以审核他的保单。根据我们银行主动去帮他来联系这个保险公司，去做好对接。这个具体的流程可能要按保险公司的那个审核的工作时长来，通常应该是15个工作日。
1: 15个工作日。好的啊，我们再来接听4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吗？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给总行有一个对公账户，然后账户里边有卡里的有几十万了，然后本来是想转到个人账户里边做理财的，但是。那会计说的，对公账户上面的钱不能随便。

0: 黄金呢是有这个两种，一种是那种实物的实物金，也就是传说这个平常所说的那个金条，有10克、20克、50克、100克、200克、500克、1000克不等的。这些呢都是由国家金银制品监督管理中心对金条的检测，质量是可以放心的。
1: 嗯，
0: 另一种呢就是账户的寄存金业务，是通过我行的手机银行 APP 在线即可购买。
1: 嗯，
0: 想要实物呢也可以向就近的这个网点进行预约提取实物。
1: 嗯，好，如果说购买以后他就是想要再返回给，就比如说银行收购吗？
0: 可以。
1: 嗯，他是按照什么样的这个价格呢？
0: 是按照实时的金价进行回购。
1: 哦，有没有一些折旧费啊之类的？
0: 这个没有。
1: 嗯，好的，感谢你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点留言说，他说房贷可以提前还完吗？啊，提前还房贷哈，这个问题。嗯，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助理业务经理刘灿来做介绍。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行的这个房贷提前还款呢是可以通过手机银行进行预约和提前还款的，就是您可以登录你的手机银行以后，在那个贷款的专区里面找到我的贷款，直接申请提前还款就可以了。目前我们行的这个提前还款就是申请和这个还款业务的办理都是通过手机银行就可以直接进行的。手机银行预约的时候呢，您可以直接根据你的这个资金规划情况，然后选择具体的日期。然后需要提醒你的呢，是咱们的这个提前还款业务它不是自动扣款，需要您在约定的这个还款日的当天通过手机银行自主进行操作一下，系统才能扣掉您的这笔提前还款业务。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一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3: 喂。
1: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也是问那个提前还款那个刘经理，你再说一下子，我咱没听清楚。就是那个，我上次就我有住房贷款嘛，我上次去那我那提前还款，然后那我那人说的叫我自己存储银行约，我感觉我自己根本就造势不好，然后约过之后，那可能看见你。
2: 是这样的。
3: 这是啥情况呢？
2: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咱们这个手机银行预约呢，一个是就是方便咱们客户这个实际的一个操作，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预约的这个全部流程呢都是通过您的手机银行可以实时查看的。如果您在手机银行预约的时候遇到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咱们不会操作，或者说是手机银行的一些功能然后不支持，或者是不是最新的这个版本的手机银行的话，你也可以带着你的手机到我们线下的网点，然后由我们的大堂经理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来协助你进行申请提前还款。然后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觉得这个到网点办理的时候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预约时间的呀，或者这个金额，或者是其他违约金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到我们各贷中心去现场进行申请和办理，这个都是可以的。
3: 就是现场办也是就是拿我的手机银行是吧？
2: 对，您可以带着你的身份证银行卡或者是带着手机都可以，就是到我们的线下。
3: 哎，我看了，就是约我以后好像那个还的时候得等一个月是吧？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业务呢，就是是根据客户的这个自主的预约的一个时间呢，系统进行先后顺序的一个审批。一般这个审批的时间呢是在3到5个工作日，所以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资金规划情况，还有您的这个一个还款的意愿一个情况，然后具体确定你的金额和您还款的日期。
1: 嗯，
3: 那提前还款属于违约吧？可以违约金啥的呢？属于费啥的？没有。
2: 就是目前我们通过手机银行进行申请的这个提前还款，就是我们都是免手续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在我们实际执行当中，我们目前的这个所有的提前还款业务，也都是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免收违约金的这样一个操作。
3: 而且我看他手奖还显示于什么，还过以后就是什么，还有锁单期限，还有什么家长月供，我不太懂啊，你给我解释一下子。
2: 这个听众是这样的，就是您的这个房贷提前还款业务呢，就是办理以后，如果您不是这种就是全部的这个结清的提前还款的情况下，比如说只还了一部分，后续的这个可以的，就是还款金额只要是在10000块钱以上，都是可以直接申请办理的。就是后续的一个还款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也可以通过您自主的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客户呢是习惯性的，就比如说我每个月少还一点。有的客户呢，就是可能是我提前还款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贷款期限进行缩短，就是您可以。

0: 具体的一个资金规划和后期的一个，
1: 就感觉是您的希望是吧？
0: 对对对，就可以根据您后期的自己的一个自主安排嘛，然后来选择相应的一个选项，然后来进行后续的一个规划。
1: 我再问您问题啊，看您个职业贷款的，就是那个，就是我是那个老师嘛，然后就是前些子有，就是有那个总行的上我们行办一个小费贷款，然后我也没用，他说当时说的就是这个贷款这也不管用，那样也不管用，我现在也没敢用，就是那样的咋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呢，就是我们行的这个非房的消费类的贷款呢，主要是用于咱们家庭的日常的一个消费，家居装修，包括小孩的教育教学，还有度假旅游，以及包括我们家庭购买一些大额的耐用消费品。这个合理的合法支出呢都是可以来进行直接使用的，但是有一些比较禁止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不能用于购房，不能用于生产经营，包括我们投资股票啊、证券啊，或者是偿还其他贷款，这个呢是我们消费贷款禁止流入的一个领域。然后就是如果您在用款的时候呢，只需要就是在我们这个手机银行端按照合同的约定然后进行签约，并且通过我们这个贷款资金转出这个选项进行正常的一个交易就可以了，但是它是不能通过这个转账进行正常的一个对外资金转出。如果您要是就是平时这个使用贷款习惯，就是转账的时候也比较喜欢用这个转账的话呢，就是建议您在手机端可以仔细的查看一下，就是在咱们那个贷款专区里面有一个贷款资金转出的一个选项。我们建议您呢通过这个选项直接进行贷款资金的一个转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议您就是对于转账收款账户，就是因为它这个我们消费贷款一般是用于家庭的正常的一个消费这块的，所以呢就是禁止是对于同名账户包括是他行的同名账户进行转账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呢就是您在具体办理时候或者是在手机银行端操作的时候呢，可以仔细看一下手机银行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提醒和提示的一个内容。
2: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沟通到这儿。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航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自来水公司。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很多人年轻时总觉得养老保险交不交无所谓，等上了岁数才犯愁养老钱从哪来。其实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是实打实的惠民好政策，个人缴养老保险，国家还给补贴，连利息都算进个人账户里，稳赚不赔。最关键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档次越高年限越长，老了领的钱就越多。
3: 你像比如说你现在缴9000了吧，每年你这个国家补贴还有200块钱，这个基础养老金呢是190多，是浮动的，每年都在涨。你个人养老账户里边啊，连你缴的这个钱在国家补贴的这一部分在它产生的利息都算到里边啊，只能算好之后呢，缴够15年的话，每月可以领取1400多，将近1500块钱了。
1: 一笔笔账算得明明白白，村民们心里也彻底亮堂了。在侨城区城富镇刘楼村，主动参保、自愿多缴已经成为大伙儿的共识。不少家庭都是全家齐上阵，一个不落。侨城区城富镇刘楼村村民蒋林慧：
4: 养老保险每年都交，多交多受益，俺4个人都交着了，有能力就多交点。
1: 今年72岁的刘佳慧早年没赶上提档补缴政策，当时大伙儿都按低档缴，如今他每月只能领取199.5元，眼看着村里人通过补缴一月领700-800元甚至上千元，老刘既羡慕又感慨。刘佳慧：
5: 当时没有这个补缴证的，有这个补缴证的也都做缴了，那月领7-8百是不要问小了，现在自己的完以后能顾不自己。
1: 村民养老观念的大转变离不开镇村两级干部一趟趟上门，一遍遍算账。从前不少人只肯选最低档，如今经过反复讲解对比算账，大家彻底看懂了养老保险的红利，主动选择高档次缴费的越来越多。侨城区城富镇刘楼村党总支委员卞慧慧：
6: 通过我们宣传呢，然后我们村里面现在那个高额缴费的人都比较多，然后6000、9000都不等都有。
1: 侨城区城富镇宣传办工作人员何浩然：
7: 下一步城富镇将持续深化养老保险入户政策宣传措施信息抹拍与便民帮办服务，推动实现应保尽保。
2: 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

0: 件都好了，不少人手里攒了闲钱，不知道咋安排。存银行吧，利息太低；投资吧，又没门路。如果你真有闲钱用不着，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比存银行利息高，比投资保险稳赚不赔。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不相信了，接下来我们就给大伙算算，补缴9万块钱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划算，还是把9万块钱存在银行吃利息更划算。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稳赚不赔，是因为它只有个人账户，没有统筹账户，也就是说你补缴的这9万块钱每一分都在你自己的账户里，没有拿去给别人发养老金。这跟职工养老保险不一样，职工养老的钱一部分进了统筹池子，大家分着用。
1: 退休后每个月能领多少，按照这个公式算一下就知道，个人账户余额除以139的计划系数，再加上基础养老金，就是您每个月到手的钱。举个例子，个人账户余额有9万，那您养老金每个月到手啊在850元左右，一年就能领10000多块钱，不到9年就能回本。有人会担心，万一我领超过139个月，个人账户里的钱领完了怎么办呢？完全不用担心，之前领多少，之后还领多少，超出部分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领到90岁、100岁照样按月发。也就是说，你花的是9万的本金，享受的是一辈子的现金流，这个账怎么算都不亏。就算没回本，本人不在了，也不用担心亏钱，因为咱个人账户里面没领完的余额，家人可以一次性取出来。比如说你领了5年，用了5万，账户里面还剩4万，那么这4万就直接给到家属，一分不少，这叫稳赚不赔。再看看把钱存银行是什么结果，9万块钱存银行定期，目前呀利率比较低，就按2.5%算，存15年利息也就35000元，本息合计125000元左右，这还是建立在利率不再往下跌的情况下。而且呀，银行钱花完就没了，没人给你补。你60岁开始花这12.5万，按每月850块钱的标准，只够花13年，70多岁就空了，后面怎么办？还有一点呀，很多人不知道，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利率远比银行利率高得多，钱放在个人账户里啊，增值速度远远超过存银行，怎么想也是交养老保险更划算，活得越久越划算。趁现在还有补交政策，咱能补就补，别等到以后不让咱补了再后悔呀，都来不及了。
2: 今年的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市举办集中宣讲活动，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引导广大市民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凝聚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合力。在市区卫武广场，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等多部门联合举行了2026年全国生态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生态文明知识宣传展区，通过互动问答、幸运转盘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吸引了许多市民踊跃参加。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材料，围绕绿色低碳生活、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开展宣讲科普，把生态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倡导节约资源、绿色出行、低碳消费。不少市民专程来到现场学习了解生态环保知识。市民季子豪：
3: 通过今天的活动学到很多环保小知识，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我们普通人从节约水电、垃圾分类这些小事做起，就是为亳州生态建设出一份力，共同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2: 市民孙管：
4: 全国生态日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天蓝水清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守护，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以后我也会带动家人朋友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2: 活动面向全社会传播生态文明价值，进一步提升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全民关心、支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亳州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孙玲：
5: 我们今天举行全国生态日集中宣讲，目的就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们联合多部门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打通生态文明宣传面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希望以此为契机，引导全社会把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日常行动，共同建设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亳州。
6: 先生， 我在。

0: 您上班去。
1: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2: 您怕有涨价了？
1: 不是。
2: 您怕交罚单？
1: 也不是。
0: 我知道了，
2: 您怕堵车对不对？
1: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2: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1: 拜拜
2: 拜拜。
3: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4: 学生资助是我市30项民生实事之一，目前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从幼儿园到重点学校全覆盖，实实在在减轻了困难家庭的上学负担。上半年全市共有 14.6 万名困难学生领到资助，总发放金额 1.35 亿元。我市线上线下同步筛查困难学生，同步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做好政策宣传和励志诚信教育。博罗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5: 资助是硬性的民生任务，上级资金到账30天内拨付至县区以及学校，春季补助6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完毕。线上三道系统两轮核验120多万条信息，线下主板排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助尽助。另外，我市还承担了教育部资助育人试点省级博助智慧资助系统和线上资助申报，自动评价育人成效，进一步获得省教育厅认可推广。
4: 教育部门借着开学、中高考等关键时段多渠道宣传政策，市县校三级咨询热线随时答疑，发放26000份毕业生告知信，组织3000名基层人员政策学习，让群众吃透资助政策。上半年没有收到一例资助相关投诉。徐林虎：
5: 我们坚持扶困有扶志，3月份诚信教育月，5月份是感恩励志活动有序开展，整机助学图文、短视频、各类育人活动累计参与学生2.6万次。
4: 下半年我市将对标民生实事推进工作，9至10月认定秋季困难学生，11月底助学金发放到位，同时评审终值国家奖学金，宣传优秀受助学生，展出征集到的励志作品，持续做好资助育人。徐林虎：
5: 接下来我们会把精准认定、规范发放、育人提升3件事抓牢，把学生资助这项民生实事抓实，守住教育公平，让每一个困难家庭孩子都能够安心读书。
6: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报道了亳州学子桑尼以706分全省第11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他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学校的悉心教导，更离不开家庭的科学培育。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桑尼的父亲桑贤坤结合自身职业经验与育儿经历，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与育人方法。桑贤坤认为，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至关重要，首要一点就是帮孩子树立理想，定好学习目标。桑贤坤：
7: 作为家长，首先要给孩子帮助孩子共同制定一个远大的理想，要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然后你要分阶段制定学习目标，只要有目标了，这才能为之去奋斗，这是首先要做的。如果孩子每天一上学无的放矢，那也就是混日子。另外这个目标一定指的是远大，具有这个跳一跳能够做这样的。
6: 除此之外，家长不能只看成绩，更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全过程。桑贤坤：
7: 包括学习方面、为人处事方面、个人情感方面，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困难，这个时候家长要多关心、多了解，发现问题要及时，并且要及时的跟进，帮助他去克服、去走出这个瓶颈的困扰，这样孩子才能够有轻松的去进行学习。因为学习从来不是一个孩子自己去孤军奋战，是全家总动员。这样就是他能够放开手脚去一搏。
6: 桑贤坤认为，孩子成长，家校配合必不可少，学校负责知识传授和思想引导，而孩子的学习动力更多来自家庭。桑贤坤：
7: 技能的培养，还有这个思想方面的一个指导，但是孩子真正的学习动力大多数都源自于家庭。
6: 针对当下教育现

0: 状，桑贤坤认为，家长要认清育人主要责任，主动对接，积极配合老师。桑贤坤，
1: 另外，由于现在的教育大环境，老师对孩子的管理确实是保守，所以呢，作为家长，我们要首先知道，老师是在帮助我们来培养孩子，这不是他的事，真正的是主体是我们，老师是帮忙的，所以我们要给老师要坦诚的，把自己的心里目标、想法要给老师要交代清楚。另外要主动配合老师，让老师能够放开手脚，对我们孩子进行管理、进行指导、进行教育，这样形成家校合力，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2: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3: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声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 实打实的

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上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市委书记领衔督办市政协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秦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8: 我市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实现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
9: 七类群体可免费乘坐公交车，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领衔督办市政协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秦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会上，市政协调研组宣读了调研报告。三家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和部分市直单位负责同志进行了发言。秦凤玉认真倾听，仔细记录，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他说，此次重点提案选题精准，调研充分，建议务实，相关部门要积极吸纳，抓好提案建议办理工作。秦凤玉指出，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的关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强化晚起步高起点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明确主攻方向和发展举措，集中攻坚精准培育，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秦峰玉强调， 要在明确产业定位上精准发力，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确定主导产业，选准选精优势赛道，谋深谋实发展路径，形成错位协同发展格局。要在壮大产业规模上保持定力，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做好强链严链补链，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要在优化产业生态上持续用力，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强化要素资源保障，常态化开展六爪一接和市领导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工作，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清风玉强调，要在推动工作落实上凝聚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建立健全市级统筹县区主体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清单化闭环式推动重点产业培育、重大项目建设，以固硬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汤勇在主持时指出，全市政协系统要树牢大局意识，认真履职尽责，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提出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前瞻性的对策建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市领导严文钊、李长春、于群等出席。
8: 在2026年度市委书记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提案者及提案承办单位围绕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协商议政，凝聚发展共识，为我市县域产业提质增效汇聚智慧力量。市政协第一调研组成员陆文强：
10: 提出我是中药中药材转移市场和沙漠物流枢纽优势构建市场价值的物流联动模式，以市场需求反映到底，制造业迭代升级。
8: 市政协第二调研组成员马世林：
11: 对县域精准制定两到三个核心主导产业，并定期对各核心产业经济贡献度、成长性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市场变化和产业演进规律，动态调整支持方向和重点。
8: 会上，市政协调研组结合前期实地调研和外地考察学习成果，立足我市发展实际，围绕产业布局、科技成果转化、数字转型、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各提案承办单位也依次汇报了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李坤焕：
12: 聚焦重点产业链，培育翻转人工、联网电子、鸿盛科技、百富资产等一批链路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聚链成群。目前五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培育省级以上专营特新企业79家，高新技术企业108家，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8: 市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王崇：
13: 大力实施闲置厂房的三年整顿行动，对全市闲置的厂房进行全面整改，建立了动态化的管理台上。经过梳理，全市闲置标准化厂房面积是135万平方米，上半年利用闲置标准化厂房面积已经31.2万平方米。
8: 立新县副县长李艳军：
14: 深化品牌培育，构建三级品牌体系，持续放大立新户外区域品牌影响力，支持奔赴自然、翰林社保等龙头企业做强自主品牌，奔赴自然冲刺港交所上市。
8: 提案者代表结合调研实际做发言，剖析当前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阐释提案的核心诉求和对策建议。民建亳州市委会主委曹方文：
15: 建议把研发强度1.72%水平，并赶超全省平均水平，作为硬指标经济。每一个省级集群绑定一所高中院校院所，建实体化产业创新研究院。
8: 九三学社亳州市委会副主委方林飞：
16: 大力推动一线一就业、一业一集群，立足县区优势产业赛道，汇市产业链突破，找零链路企业落地，补齐研发、深加工、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严谨产业链条。
8: 立新县政协主席邵立峰：
17: 加强产业链招商，围绕应然环节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保障上游原材料供应和下游市场的拓展，构建协调发展、循环畅通的产业生态，推动形成集聚效应，降低物流与交易成本。
8: 会议设置互动交流问答环节，参会政协委员围绕产业差异化发展、 精准项目投资等关键问题精准提问，各职能部门、市属国企相关负责人直面问题逐一回应，坦诚交流工作思路，细化落实举措，明确发展方向。市产控集团党委委员栾燕飞：
18: 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就是四亿的这个战役基金，还有10亿的科创基金，其中这个40亿的这一个战役，那么我们采取的模式呢，就是母基金加出头。那么其中这个母基金的一个这一块，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各县区的这个主导产业，我们在这个母基金框架之下去设立转向资金。
8: 市投资促进中心主任龙洪明：
19: 来做有科技招商、深化和生产者科创资源的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设立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和高技术企业，开展质量招商，支持我们现有的中小企业增值扩产，同时呢开展双向并购。
9: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由安徽省数据资源局主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安徽分赛中医药赛道决赛在我市举行。作为2026年新增赛道，我市结合中医药资源禀赋及产业发展优势，承办中医药赛道赛事。当天，来自合肥、阜阳、六安等5个地市的20个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围绕中医药高质量数据及建设、数智赋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数智赋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智赋能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数智赋能中医药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数智赋能中医药治理能力提升等6个赛题进行了精彩的现场展示与答辩。安徽云耕百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王晨哲：
20: 本次参赛既想展示我们的产业落地成果，也希望和各界同行交流，共同助力中药材产业现代化升级。
9: 亳州文理集团华佗中医文化博物馆团队代表吴杰：
21: 在备赛过程中，我们是立足实际场景，探索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发展的路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努力把数据价值落到实处。
9: 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聚焦关键行业数据开发与应用创新，设置15+2赛道模式，其中中医药赛道为2026年新增赛道。通过大赛，加快推动我市数据要素赋能中医药行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中心主任程博：
22: 聚集了一批数据要素创新的优秀团队和企业，我们通过大赛选出一批中医药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应用案例，充分展现了数据要素的叠加、放大、倍增效应。
9: 据了解，我市高度重视此次赛事组织工作，市数据资源局印发《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安徽分赛中医药赛道实施方案》，通过现场会议、视频会议等多种方式解读中医药赛道赛题，鼓励全省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学校等单位积极报名参赛。自今年6月赛事启动以来，累计吸引全省超50支队伍参赛。经过初赛的线上评审与决赛的线下路演答辩，一批应用成效显著、创新性强、引领效应好的数据要素开发应用解决方案从大赛中脱颖而出。
8: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亳州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并购重组对接会召开，对接会设置政策解读、需求发布、对接洽谈等多个环节，汇聚股权投资机构、市属国企、中医药及大健康企业、市直相关部门多方代表参会。活动现场打通投融资信息壁垒，普及企业并购实操规范与风险防控知识，搭建多方长期协同产业对接平台。安徽省并购联合会秘书处杨化涛：
23: 参会的企业发言非常积极踊跃，需求非常明确。会后我们将把此次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帮助企业进行对接撮合，助力亳州市产业的发展。
8: 这次对接会旨在通过开展并购重组对接，借助资本工具整合产业链资源，吸引龙头企业与优质资本开展并购、参股、重组，培育壮大一批骨干企业，清退低效产能，持续提升产业集中度，补齐产业链短板，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产业根基。
9: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学生资助工作是我市30项民生实事之一， 目前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实现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实实在在减轻了困难家庭的上学负担。上半年全市共有 14.6 万名困难学生领到资助，总发放金额 1.35 亿元。我市线上线下同步筛查困难学生，同步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做好政策宣传和励志诚信教育。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0: 校三级咨询热线随时答疑，发放26000份毕业生告知信，组织3000名基层人员进行政策学习，多形式让群众了解相关政策。徐林虎，
1: 我们坚持扶困有扶志，3月份春庆教育月，5月份是感恩励志活动有序开展，整机助学图文、短视频、各类育人活动累计参与学生2.6万次。
0: 下半年我市将对标民生实事推进工作，9至10月认定秋季困难学生，11月底助学金发放到位。同时评审终止国家奖学金，宣传优秀受助学生，展出征集到的励志作品，持续做好资助育人工作。
2: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谯城区持续推进农村黑臭水体综合治理，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通过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一系列工程举措，全面改善乡村水生态环境。今年以来，集中治理20处农村黑臭水体，累计完成35公里沟渠河道综合治理。在立德镇，曾经淤堵脏乱的芦草沟如今焕然一新。自2025年11月起，谯城区将芦草沟纳入黑臭水体重点治理清单，实施系统化、全方位整治，通过彻底清理河道内源淤泥、完善沿线污水管网、封堵排污口、修复岸线生态等综合措施，从源头解决水体污染问题。立德镇塔桥村村民马丽平：
3: 现在呢，都是叫个狗呢、杂物呢，都清理后、拔之后，特别的好，水还清了。这里边呢，还有那个像小鱼了，就是出来溜溜、看看、散散步、看看狗，清澈的很。
2: 立德镇立德村村民江怀明：
4: 政府这次治理非常到位，管道直接连通化粪池，从根源上杜绝了污水下河。现在河水清澈了，居住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
2: 立德镇塔桥村至立德村芦草沟段全长约5公里，过去由于缺乏系统治理，河道垃圾堆积、淤泥堵塞、污水支排问题突出，不仅严重影响村容村貌，也制约了农田灌溉、排涝防汛等农业生产。经过阶段性整治，目前河道水质显著提升，沟渠水系畅通，岸坡整洁干净。立德镇党委委员许峰：
5: 我们将持续压实村级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排污管控，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护河治水，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决杜绝黑臭水体泛滩，持续守护水清岸绿的乡村生态环境。
2: 同样的治水成效也出现在双沟镇。针对双沟镇中心沟存在的水体淤积、水系不通等问题，今年谯城区同步推进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精准开展河道清淤、垃圾清理、水系连通和岸线整治，补齐乡村水环境短板。今年以来，谯城区坚持一水一策、精准施治原则，对辖区乡镇黑臭水体逐条摸排、逐条整治、逐条消耗，推行控源治理、内源清理、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治理模式，杜绝问题反弹，确保河道水体长治久清。谯城区2025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负责人来松远：
6: 我们主要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系统性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今年重点对古城镇、立德镇、龙阳镇和双沟镇共计20处农村黑臭水体开展集中治理，全方位疏通水系、净化水质、修复生态，所有治理工程目前已经基本完工。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擦亮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底色，城区4个养老综合体项目全部开工，补齐就近养老服务短板，乡村盘活闲置资源，已竣工农村幸福院14家，开工48家，全面落实高龄津贴免申级项，累计发放资金2480.1万元，惠及15.6万名高龄老人，精准落实失能老人消费补贴，核销消费券21413张，发放补贴1439.65万元，惠及5426名失能老人。精准摸排、动态管理困难群众，组合规范发放各类救助资金9.3亿元。
2: 依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7类群体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分别是

0: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视力残疾、盲、肢体一级、二级残疾人、年满70周岁老年人、身高 1.3 米以下儿童、持全国统一退役军人优待证、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消防员等其他政策规定免费人群。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书记领衔督办市政协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秦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我市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实现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
0: 七类群体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3: 书接前文，英雄馆的馆长柳洪成有点小闹心事，差那么3万两银子，照实说家里有钱，可这个钱还不够，跟谁借呢？这么大一馆长，武林当中的名将，跟谁也张不开这个嘴。正犯愁呢，知府派人下了请帖，请刘老英雄过府饮宴。这请帖一到这桌上，刘老英雄就是一愣啊，这怎么这是？天上掉馅饼吗？这不是吗？啊，一方的父母官，请我吃饭。我跟这个沈知府没有这么大交情啊，也就是点头之交，谁搞个庆典了，哪个商贾大富家儿结婚，大伙儿就捧场去，哎，在酒席宴前碰上了，点点头。这怎么平白无故的找我呢？这里边有事儿啊。这是知府请柬到宅，那是无事不来啊，得合计合计。他就把呀这武馆里的两个武教师找来了，一个是金鞭于凤臂，这个金鞭于凤臂可了不得，那是武功啊，在这四川一带首屈一指。第二位就是鬼见愁的陆德明，他把两个武师叫来之后，把这请柬往前一推，二位，知府老爷请我过府饮宴，这什么意思啊？ 于凤碧眨着眼睛，我想，大哥呀，那可能是想跟你结交呗。
7: 不，未必。
3: 那鬼见愁的陆德明说话了，
7: 你想啊，平白无故的啊，知府老爷请咱们东家吃饭，这是有事儿，明白吗？这还有大事儿呢，指不定咱们成都府闹出什么事儿，地面不太平，可能请咱们东家出面弹压地面。
3: 那原来不李白帮助那叶太守抓那彩绘淫贼，一举成功吗？可能啊，最近咱们成都府出了彩绘贼，江洋大盗，知府老爷没招的，请咱们东家过府饮宴，有求咱们东家。
1: 哎呀，柳洪城眨着眼睛捋捋胡子，那我也得去呀、啊、如果真要是地面不太平，小老儿理所应当出面为民除害，我不能作壁上观爬墙望水流。如果要这事儿他就不请我吃饭，我也得把那贼给他办了。
3: 看过去吧。
1: 满肚子问号柳洪城来的。
3: 哎呀，这个沈知府啊，这个热情啊，边上还有刘文举，峨眉县的县的老爷。
1: 这县的老爷是降阶相迎。沈知府在门口这儿迎接。又是茶啊，又是茶点的，端上一桌子，随后就在后宅客厅里摆上了酒宴，把刘老英雄让到了首座。两个人这顿客气，柳洪城就明白了，不能是小事儿。柳洪城干嘛的，老江湖了啊，那拔一根眉毛都能吹出响来。酒过三巡，菜过数位，刘老英雄想，我先主动点吧，别等人家先说出来。哎呀，呵呵呵，沈大人呐、啊，小老儿不才，就会几招把式，将以糊口，承蒙大人爱戴，把我请到贵宅，捧为座上宾，是我受宠若惊啊。如有知府大人用到柳洪城之处，大人尽将当面，小老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只要是我身子骨能扛住的，我一切都能答应。
3: 为啥要说这句话后边？这是给自己留有余地。
7: 你太难了，那我真办不到。你让我是吧？翻喜马拉雅山去，是不是？那我这身体受得了吗？我呀，另外真有大事
1: 儿，哎呦，一看这事儿办不了，那就是以自己身体有毛病。
7: 我这已经年迈了。人老不能讲筋骨未能，我可以往外推。
1: 所以柳洪城把这话说完了，沈万军又满满的给柳洪城倒了杯酒。
3: 老英雄啊，哎，事情是这么个事儿，在这个峨眉县发现了一个千年的太岁，也恰巧当今万岁，皇上知道这件事儿了，下了一道圣旨，命将这个太岁是送往京城。这个圣旨一下来，我跟刘知县两个人可就商量了。这一路上地面你也知道它不太平啊，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有不少飞贼，我们怕出差错，我们呢就请老英雄出来，把这个太岁是保到京城，献与圣上，圣上嘉奖下来，自然有老英雄一份儿，所以我想刘老英雄不能推辞吧。
1: 哦，柳洪城明白了，原来是让自己押太岁进京。
3: 哎，这活倒不赖，不赖是不赖，他心里想，这能白去吗？
1: 这么远的路程，我这么大岁数，呼呼啦啦的带领人，这劳务跟谁算呢？可话又不能那么说。
3: 柳洪城眨着眼睛， 他算计了一下，要说这儿奔往京城最难走的一段路就是大秦岭。那山高水深呐，一望无垠的大秦岭常有贼人出没，但是那几个毛贼我想还不在话下，他是心里这么想的。所以他眨着眼睛干嘛呢？看着是在这儿寻思的，实际呀，是在这儿要口风呢。你知府老爷得给我个交代，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得谈谈价？我这么大岁数了啊，养家糊口的容易吗？那么沈知府也看出来，乐了，
7: 嘿嘿嘿，老英雄，当然啦，请您出山，保这东西进京，自然不能让老英雄白跑一趟。我们打算，出文银20000两，作为您的报酬，不知老英雄意下如何？他这个柳洪城眨着眼睛，又算上账了。他算呢，武功堂啊，自己家那武功堂起火了，老儿媳妇儿还要随彩礼办婚事，差30000两，这20000两，那10000两我到哪儿去？哎呦，老英雄，他这一抻呐，沈知府坐不住了。老英雄，如果您觉得这个银子太少的话，本府再次做主，加上10000两，30000两，意下如何？你给个痛快话呀！这看着柳洪城，柳洪城一听，这还差不多，还正好，正好。要说保这太岁进京，老头想没什么，常年走江湖，我这么大一个成都府英雄馆的馆长，要说我柳洪城，那也是名声在外呀，这大秦岭几个毛贼，即便有几个高人，我再找几个哥们一帮。互相的都背不住认识，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总结还亲，况且正经的江湖绿林英雄好汉没人劫你这东西，想劫这东西的都是那些毛贼都是一些大里边小道沿的，端不上台面那些毛贼，真正那些武林大腕派长，人家要你这干嘛呀？所以柳洪城一听这边给出了30000两，老头急忙站了起来，大人呐，谢您赏口饭吃，这就成了，赏口饭吃啊！您这银子给我，是小老儿，我感觉到，于心，老英雄，这是理所当然，你应该得的。沈知府一想，给你30000两就给你30000两啊！我往上报的时候，这都是有费用的，我们报10万两，那算什么呢？我还弄他7万两呢，即便我分给刘知县2万两，我还剩5万两，你这个30000两那是毛毛雨啦。怎么毛毛雨呢？万一皇上一高兴把我这个知府弄到太守那位置，那我不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吗？30000两银子算什么呢？现在主要是把这个太岁送到京城，皇上高兴，我这就有酒喝。可柳洪城答应是答应了，柳洪城毕竟那是柳洪城啊，那是江湖老人那真是36转轴72心眼。左边来风挡左边，右边来风挡右边，他又提出3个条件来。大人，这是万岁想得到之物。另外是国宝，这么大个太岁，你想啊，那是千年难遇啊。为啥柳洪城要把这个太岁夸一顿呢？他越说这个太岁值钱是好东西，那就说明自己越有价值，你那30000两银子没白花。所以要想平安把这东西送到京都长安，请大人还得给我10日期限准备，那不能明天抬腿就走啊，那慌了慌张的，万一出点差次，那不就完了吗？所以你得给我10天准备。 好，
3: 那就10天准备。因为这10天呢，我得把英雄馆的伙计，还有这个武教师们，还有我几个朋友，请到武馆，我们共同把这东西接往京城。
7: 好好，刘老英雄，那我答应你十天。第二个大人，天灾或者遇到了不可抗拒的一些事情啊，遇到不可抗拒的一些天灾呀、地祸呀，这东西没了，大人您不能怪我，那是小老儿实在无能为力，正走走呢，咔嚓来个75级地震，地上裂个大口子，哗嚓全进去了，这我找谁去啊？我从谁要啊？正走走的呢，咔嚓一声雷，一个闪电，哭嚓把太岁劈没了，我找谁说理去？所以这个大人你不能怪我无能，真要是来几个毛贼啊，不法之徒想对这个东西下手，图谋不轨，对吧？那个要是弄丢了，你斩我，哎，我赔你，都可以。哎呀，沈大人点了点头，嗯，有理有理。好，这第二条啊，我也得答应。那么第三点呢，请大人，您得派官兵相随，你得派人呐。光我们武馆的人不行啊，万一我走的半道这玩意儿丢了，我没了，是吧？你说我带这玩意儿跑了，嗯，消失了，逃遁了，那不行。毕竟是官面上的事儿，我们呢，属于保镖相随，哎，保护这东西可以，但是你官面上的东西，你官方必须得出面，什么事情得摊到桌面上，这是官场上的事儿。走到各州城府县，当地的人，因为带圣旨去的，那得接呀。这一路上吃喝存战是吧？那有人招待。第二，真要是出现了什么天灾呀、不可抗拒的一些事情出现了，这东西没了，那有人打证言呢？哦，哈哈哈哈哈！沈知府一笑：“老英雄啊，我派100名官兵。”还有刘文举刘大人亲自跟您前往长安城，你看一下如何？哎呀，刘文举一听怎么的？哎，沈大人您让我去啊？卑职感谢。那到那儿能见着万岁啊，你想大唐那县太爷得多少，多如牛毛啊，那有几个当县太爷能见着万岁皇上啊？啊，这次到长安城，那这东西往外一拿，皇上说谁送来的？那当然是刘文举啊。那来来来，召见一下，你送来的啊？万岁是我送来的啊。叫什么名啊？我叫刘文举。哪个月份生的？我4月11。那万一皇上也4月11生呢？一高兴，行了，赏你个知府当的吧。你看那我这不就来了吗？那见着皇上，听说皇上还有一贵妃呀、娘娘杨贵妃呀，那太漂亮了。我这辈子不用说别的啊，我能看着杨贵妃一眼，我死8回我都值了。这刘文举一躬到立，给这沈知府行了个礼。100名官兵，县的老爷亲自相随，另外还给配了个守备，就是峨眉县的守备，那兵得有头啊。那么这些条件都谈好了，刘老英雄为了保险起见，说大人咱们空口无凭啊，因为毕竟是官场事儿。如果是大人您自己的事儿，那我要说下边这句话的叫多事儿。老英雄说吧，咱们得立上字据，把这些东西都写到纸上，签字画押，以免小老儿给大人啊找什么麻烦。哦，好，为了你好他好，这就当场立了字据了，一式两份，沈万军留一份，柳洪城留一份。这酒也喝完了，哎，把这刘老英雄送出来。柳洪城打马如飞回到武馆。到了武馆之后，立刻就把这 于凤碧还有陆德明请来了，把四个儿子也叫来了，干什么呢？开个紧急会议商榷此事啊。柳洪成把这话一说，大伙儿你看我看你，我当什么事儿呢？原来是送太岁进京啊。可细巴着嘴觉得这事情很严重，不那么简单事。由成都到长安这一路上，他占山的占岛的占湖的占川的啊，杀人放火的滚马强盗高来高去的，什么样高人没有啊？说保险保险，说不保险也很危险。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柳洪成也坦荡的跟大伙说了，特别是于凤碧、陆德明，这是外人，是自己武馆的武教士，四儿子没什么。

老头呢，那必须跟于凤碧和陆德明得交代清楚，说这次府官老爷给了3万两银子啊，这保送费，到时候我一定能对得起二位贤弟。哎呀，说这话干嘛呀？哎，陆德明摇摇脑袋，大哥啊，哎，我等跟你都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也知道大哥最近有点难处。哎呀，老儿子要成婚，彩礼还得过，武功堂还要盖，是吧？这银子这东西，钱财是硬头货呀。说大哥这两天紧锁眉峰，对不对？把那眉毛拧成那么一个疙瘩，没啥事儿叹口气。哎呀，我就知道大哥呀，有点小的因由的不愉快，对吧？差点钱，你说这边差钱，你还不好意思跟我们张嘴。别人不说，你跟我张嘴，张嘴我也没有。为什么呢？我是你的伙计，给您干活，我有多少钱你还不知道吗？这个钱呢，3万两，不是个小数目，还得挣。不过大哥，这事儿咱可不能轻视了。一是皇上的东西，对吧？国宝。第二个，真要有一个闪失，那咱们在绿林当中还怎么混呢？所以呀，人多力量大，你得多请几个哥们儿，把这东西架到长安。对，请谁呀？那第一个当然呢，就得请李白呀，后生可畏呀。那哎，现在武林当中提起李白，那不光会作诗啊，那武功也相当了不得。峨眉山离这么远，派个人去把李白请来。第二个，请这周天远，还有杜大盼，啊，还有张国老呢，把他们都请来。这10天时间，咱们这边准备着，你那边派人去请。好，就这样，柳洪城刷着点点写了封信，派自己的大儿子长子。为啥派长子呢？那是出于对李白的尊敬，是打马入肥，够奔峨眉。与之详情，怎么请李白，咱们下集再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1: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披风刀柳屠龙带着他父亲柳洪成给李白写的这封信，请李白下山。那么李白在峨眉山干嘛呢？李白啊，这不上次吗，峨眉剑客澹台飞鹰老爷子啊，100岁的大寿。这100岁的大寿得大操大办，特别是武林当中的同道给张罗，这一起哄，老爷子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平日做事非常讲究，人得礼尚往来呀。谁家娶儿媳妇啊，谁过生日有大事小情，人澹台飞鹰都打发人啊，或者自己亲自前往，这随人情分子。那武林当中的人情分子，哎呦，比咱们老百姓啊那多了多啊，嗨。什么叫嗨呀？就是多，行话叫嗨。你咱们这随人情分子，这一个月开几千块钱，好家伙，得拿出几百子去，是吧？这周六周日躲都来不及。哎，两把人情分子，半月工资没了，你还过不过？中国人这个人情分子可了不得，外国他就没这个。西方国家人家就是表示表示一朵花啊，一个玩具，那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表示。咱这儿可都干，很怕拿少的人瞧不起。这武林当中也这个，这澹台飞鹰老爷子随一辈子了。好家伙，他掐指神算，我20岁开始就随着人情分子，一直到现在100岁了。说啥呀？嘿嘿嘿嘿，我也得搂回来点吧。这有人给张罗着，哗！这峨眉山呢，高来高去，低来低去。好家伙，这高人来了，小的溜啊，几千口子。李白也来了，可这个李白没走。怎么说呢？李白一看这个峨眉，真乃仙境也。哎呀，太漂亮了这个地方，特别是这地方满山跑老道，这老道不少。李白就喜欢道教，总想悟道，他自己给起个自己的绰号，叫青莲居士，啊。在家道，这过去这唐代汉代这在家道信道的太多了，像诸葛亮不就在家道吗？可以娶媳妇，可以生子，就是业余道人，不是专职的，哎，不是专业的，那专业的就是不娶媳妇了，那就在那观里头住了。

这李白一想我别走了，他就跟这五指男商量，俩人是伙伴，说咱们待上几天，老爷子这生日办完了之后，咱们在这儿住上些日子，一个是清心寡欲的啊，修身养性的，第二我也学点东西，好吧。峨眉有一个依尘观，这依尘观有一观主依尘道长，跟李白这么一谈一唠，哎呀李白啊这高兴，相见恨晚，能说到一起去，谈到一起去，李白扛行李卷就来到依尘观，就住到这观里边了。五指男呢也跟来了。那么李白跟依尘学这道悟道，那依尘呢有时候就领着李白前后山，偌大峨眉山上万的出家道人，上万的出家和尚，说是这么多出家这个道人和尚，这里边啊咱们得说这出家人也分多少种，有的那个那是真是出家修行苦练啊，有的大部分好吃懒做的，哎呀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就混进这出家人的队伍，就蹭吃蹭喝，拿他们有一句话，你听了这句话都憋气，什么呢？叫和尚无儿孝子多，你别看和尚没儿子，孝顺他的人多，孝子多呀，孝顺的儿子多了啊，烧香的进贡的啊，给香火钱的，他就花这个，所以这里边啊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鸟都有，出家人这个队伍也不干净，你现在满大街假和尚假的道啊，你随时都能碰上。那个道人那就不行了，那个是在深山老峪里头多少年都不出山，哎，给那儿修行，那人家那真是修行，这个都混吃混喝的，跟那要饭的差不多啊，还不如那好要饭的。可是依尘道长就领着李白，人家找的都是正经出家的啊，绝不找那二百五，就前后拜山啊，依尘的师哥啊，师弟师叔师大爷，所以在这个依尘观这儿一出去就半个多月，往回来这么长时间了，李白都不想走了，那平日五指男干嘛，五指男呢有他的活，在依尘观里头他也研究上道了，而且吴指南就研究自己家的这个老吴家这个剑法，老吴家有剑法呀，哎，没啥事研究，各干各的。说这时节刘屠龙来了，慌里慌张来的，你想由成都到峨眉骑着马道也不是太近呐，时间紧任务重，就十天时间准备啊，满山找李白，顺藤摸瓜真找到了，谭太峰应告诉他说李白在依尘观，这就找到依尘观，见到吴指南，偏巧李白还没在家。哎呀，那李大侠哪儿去了？吴指南摇摇头啊，这不是这一年来的就折腾，有时候跟依尘回来住上几天又走啊，前天刚走的，我在这等两天嘛，这寺外这观还找，上哪儿找去？偌大峨眉山待了两天，刘屠龙实在待不了那边的启程了，他把他父亲这封信交给了吴指南，师叔啊，麻烦你李大侠回来无论如何把这封信交给他。那么刘屠龙又写了封信给李白，就把来意说明了，我父亲要保国宝进京，恳请您前去站脚助威，帮忙助阵，万望师叔不要推脱。写完这封信刘屠龙走了，说您要回来最好能后赶上去，然后拜别吴指南，打马如飞够奔城。回到成都了，已经第九天了，成都府现在准备的怎么样？挺好，别看李白没来啊，这边大侠周天元接到了柳洪城的请帖来了，

忙得帮，老哥哥保国保进京，万一有个差池啊，有个闪失，那不好交代呀。另外，柳洪成夺人也没有求过自己，这次张嘴求自己，那一定帮忙。周天远来帮忙，杜大盼来了，把徒弟也带来了，徒弟带来的金刀手张勇、银刀手李志、小霸王韩刚，那无奈和白面呢，家中有事没来。这一算计这个人头，柳洪成觉得够用了，周天远、杜大盼这二位就够用了。别看李白没来，况且自己英雄馆里还有两个武师，金鞭于凤臂，这于凤臂很厉害，掌中金鞭那在武林当中有一号，还个鬼见愁的陆德明。说这陆德明是怎么事儿？陆德明功夫好不好，高不高？这里边呢，我简单介绍两句。这个陆德明，他父亲叫陆半成，外号。怎么叫陆半成呢？他的父亲呢也叫陆百万。想当年成都府这城里边的一半的买卖都人家老陆家，他父亲外号陆半成啊娶了30多个老婆啊，一妻二妾三房小，满院跑老婆跑小妾，家大业大，那富的肥的，那肥的简直都没法再肥了，人家家就一个字儿，有钱。这不俩字儿吗？啊，俩字儿啊，再加一个，真有钱，仨字儿。好家伙，那陆德明正经八百富二代啊。说这陆半成娶了30多老婆，多少孩子？哎呦，这陆半成成天累的，汗流浃背的，30多老婆，还真就大老婆长脸，给生出了这么一个男孩。这真是千赏第一棵苗，万亩荒一棵草。怎么的呢？30多媳妇就生出一个陆德明来，你说这孩子得啥样吗？手捧着怕吓着，搁舌头底下含着怕化了。哎呀，这可是老陆家的活宝啊！这孩子渐渐长大了，那是要什么给什么，那惯的都没边儿。那陆半成拿出来一生的积蓄惯这孩子，还这陆德明渐渐长大了，不愿读书，什么也不愿干，专爱干什么呢？专愿意干练武。哎呀，就想练武啊！这投名师啊，反高友，家里都请着武教士，坏了，大门敞开了，武林当中那些败类混吃混喝的，这人都来了。哎呀，把他父亲气得不愿意让儿子练武啊，还不能管，一管陆德明就抽风，我不活了，就撞墙，就要自杀，抹脖子，要不就跳楼。哎，行行行，就这么地。有一年过年，陆德明跟他父亲说：“我练成了，啊，练成了也行，给爹练练，爹看看你练啥样，好吧？”翻个跟头，啪，来个空翻儿。也合着这陆德明使劲大点儿，跨度也大点儿，他爹离他那么远，他这脚跟给他爹前胸扫上了，啪！这陆半成在凳子上没坐住，咕咚弄后边去了，噗，那脑袋磕到桌甲上死了。陆德明傻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这练武把我爹练死了，可不怎么的，他把他爹练死了。发送吧，把他爹埋了，然后他拿出金子银子来，把他30多个小妈连自己那老妈都找来了，每个人分了足足的一大份儿，你们都走吧，是吧？除了我亲娘留下，剩下你跟我爹这陆水夫妻也就到这儿了，家里头啊，剩下都是我的了，我也不干别的，开练武啊，把父亲那些小妾都打发了。陆德明开始练，这家就开始败，得请武教师啊，有好多呀啊，玩假武术的，假气功的，好家伙，来蒙骗钱财呀，练来练去把他老娘也气死了，他啥也不干呢，成天就练，后来练来练去把买卖铺商练没了。

0: 没了，最后流浪在街头上打把式卖艺。
1: 陆德明还懂点人情，你还别说，因为他自曝是练武的，这个成都府哪家练武的有个事儿什么的，他都到那儿捧场去。谁要娶个媳妇儿，或谁娶儿媳妇是吧？嫁姑娘、婚丧嫁娶、黑白事情，哎，陆德明还都去随点人情份子。偏赶上那年柳洪城的三儿子柳图雄结婚，这陆德明听说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怎么的？这刘老英雄也是英雄馆的馆长啊，我也练武的，好歹现在是不是、啊？虽说打把式卖艺，这玩意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呢。这我得随点，这没钱呢。你这两天连下雨，摆不出地摊儿啊，出不了场子，这兜里头没钱，还欠下电饭账，那这脸也得冲冲啊，打肿脸充胖子去，来了。哎呀，跟大伙一起进到喜棚，人家有知客的，那边喊啊，王云老侠客到，随银二百两，就彩礼份子二百两啊，五十的八十的，哎这都有。陆德明进来了，哎，你这个知客人认识他，这不陆德明吗？我的妈呀，大街上打把式卖艺的，你也跑这儿来了？你能随多少啊？就拿着眼睛啊弯他一下子，没瞧得起陆德明。这陆德明心里这个不痛快，真是岂有此理。你瞧不起我，狗眼看人低啊。喊呐，你也随啊？我怎么的啊？刘老英雄家大喜事儿，我不能不来。那随多少？喊。五百两。多少？五百两。陆德明，五百两，那边就给记上了。陆德明白银五百两，喊完了，那边把名记上，你就得到那儿去交钱去。哎，因为那时候随二百两，人到那儿啪把二百两银票往那一放；随一百两，人家把一百两银票一放。他这喊完了五百两，陆德明没到那儿去交钱去，那有一个收人情份子的是吧？收钱的，他没去，他直接就奔棚里去了，然后就坐那就开吃。啊，这知客人一琢磨，可能也对，人要走前肯定把这五百两得撂到柜上，那哪有白喊的？等参加完婚礼了，人家这柳洪城老英雄还特意过来，陆德明拿的多呀，五百两。柳洪城也不能小瞧人家，是不是啊？当年人家父亲陆半成是大富豪啊，后来这陆德明败家，把家产都变卖了，现在流浪街头打把式卖艺。你看这攒五百两银子，那你容易吗？哎呀，刘老英雄过来好顿客气，陆德明也跟人客气，哪里哪里，哎，老英雄啊，无所谓无所谓啊，那算什么呢？是吧？吃完了，转身走到门口这儿，人家管家把他拦住了，陆爷。您这喊完了，那彩礼份子五百两，那钱呢？啊，钱呢？钱先挂的账，是吧？多少有钱？哎，我就会还了他。啊，挂账？我陆爷，这玩意儿有别的挂账？听有随人情份子挂账的吗？是不是？您这可就有点不带劲了。我跟你说，我们可高看您一眼，这口号可喊出去了。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多话呢？啊，我说挂账就挂账，难道我陆德明还能短着你钱吗？明白吗？没两下我能来吗？没，我能随着人情份子，我能喊出去，我就能把这钱堵上，明白吗？这一吵吵，有不少人就围过来了。这时柳洪城也过来了。柳洪城一听，老头差点气乐了。哦，空喊的。哎，行，赶紧赶紧行。哎呀，我这告诉管家别吵吵。哎呀，这个陆侠士啊，这个您能来捧我一场，我这心里就非常感谢了。什么钱不钱的啊，你放心吧，刘老英雄，这钱我一定给他还上。转身陆德明走了。没过三天，陆德明来了，找柳洪城。我说刘老英雄啊，

0: 我是不是欠你500两银子？
1: 哦，那能叫欠吗？不是，你没欠，
0: 不不不，欠了，喊出去了，铁板钉钢钉，我说话你得算数。可我现在没钱，那怎么办呢？我就给你出膀子力气，我不管怎么地，我会武术，是不是？我那就给你当武教士，每个月我不有薪水吗？拿我那薪水还你那500两银子账，你看怎么样？就这么地了啊，我就到你这来打工来，给你干活，还那个份子钱。这陆子明啊，也不管柳洪成同意不同意，就这么的是搬进了英雄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主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傅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他说想了解一下残疾人创业补贴具体什么要求，搞养殖养鸡养鹅属不属于政策之内呢？那傅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我这块我听闻的有那个残疾人那个创业补贴啊，我这块想养那鹅养那啥的。
0: 嗯。
1: 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他说我年龄过了，他说的不合格条件。
0: 哦，他说您60岁之后了是吧？
1: 哦，他说年龄大了不管了，他过了60不管了。
0: 哦，行行，那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他们有没有说这是从多大到多大呀？
1: 他没有从多大到多大，他都反正过了60不管了，都我跟。
0: 哦，行。
1: 那农大，我俺那个边的有那个低保户，他说过，他养羊，他说的一个羊补助300块钱，这400块钱呢。我这个残疾人，我残疾人不也有这项吗？有这项补贴吗？补贴想搞创业，还挣点钱买摩托车。
0: 行行，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 好好，是的，好好。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好，之前也有听众朋友咨询过关于残疾人个人创业有什么资金扶持的问题，当时是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丁浩主任也回答了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样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以依据有关协议或合同，按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啊，这是当时的回复。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疑问呢，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呢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咨询。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上一次反映的都那个，我为了要工资被5个人殴打的那个，到现在没有人过任何人过联系。我现在我这个。上庭也做不了，现在这个在公安这边已经1年多了嘛，这都1年半了，一直没过处理有结果，他也不处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结果。现在我1年多没有收入，也不能上班，现在胳膊还是抬不起来，现在都是公安这边一个劲都让了不处理，拉不一个劲拉扯不处理。我现在我1年收入没有，现在他也不给我处理。我上一次我反映过
0: 了，是发生这个事儿1年多了吗？
2: 对，5月22号发生的，到现在还没给我处理掉，在派出所。
0: 去年5月22号。
2: 对。
0: 您当时发生这个事的时候就已经报警了？
2: 对，当时昨晚报警，警察拉我到医院里，我还把警察在哪打的给他说，叫他去调摄像头，我还给他说没有死角，然后他没调出来摄像头，我不知道他调没调摄像头，也不知道从哪弄摄像头。
0: 那当时
2: 去医院的时候，摄像头
0: 去医院的时候没有申请做伤情鉴定吗？
2: 要求做了，但是他们不给做，他们说的摄像头没看出来，打你听到声音了，也看到几个人了，但是没看到，本来拿了东西看到能打你才完给你做了吧嘞。所以我说的没有用，他们不给做，后来又申请了，到动过手术又申请了，申请的当时给我做了，我说你不给我做不行，我这胳膊严重又动手术了。他说那你动过手术再做，然后我动过手术42天时候做了。42天做的时候，当时胳膊还带着纸具来，他没查我的胳膊功能，直接给我出个警卫章。现在呢，然后叫我上法院，
0: 轻微伤是吧？
2: 啊，
0: 轻微伤。
2: 哦，对，这我现在1年多了。
0: 做过这个鉴定了呀？
2: 我只要做过，但是我胳膊现在还是抬不起来。他当时没查我的胳膊，都给我出这个伤情，他是不对的。我当时是不知道，后来到法院讲说的，你这做不了伤残，你胳膊抬不起来，但是你没做功能障碍，你伤情没有。所以我又同意申请的做伤情鉴定，肢体障碍伤情鉴定。
0: 申请的是伤残鉴定，
2: 伤情不。然后法院又我到法院那个法院有派出所也帮我弄那了。然后我又法院那边出的手续，我叫派出所看，派出所又重新给我委托的到上海见伤情鉴定，这又见肢体功能障碍鉴定。又叫我等了3月，这等3月又给我退回来了，不得
0: 退回来干嘛？ 是什么原因？
2: 他我的材料缺乏，我缺啥材料？我所有的资料、所有的东西都给您了。如果缺啥东西，我可以提供。
0: 对呀、
2: 啊，那为啥不？
0: 您这个
2: 现在他说我缺乏，
0: 就缺乏哪一项啊？缺乏
2: 哪一项？
0: 对呀、
2: 啊，我问他缺乏哪一项，他说俺也不知道。你让上海问一嘛，他说嘞，俺不知道。我你不是缺哪一项，咱补哪一项。我又等仨月了，我这一年多了，我这个伤情不鉴定出来，我这官司没法打。
0: 嗯。
2: 然后现在都还在搁这个等了，没有结果。你说我这咋弄呢？我都一直听到了，一直听管了，一直配合他，配合了一年多了，没有用。
0: 嗯、
2: 我都是为上班一个，只是为了减轻加快速度。
0: 嗯，
2: 但是上班，
0: 您听我说，帮您向上海申请这个伤情鉴定的是派出所还是哪？
2: 对，派出所，派出所申请的，还是西派出所？
0: 西一派出所是吧？
2: 啊，对。
0: 啊，行，是申请三个月之后，然后跟您说您的这个材料不符合。
2: 六月四号寄出去的，我听他说的，他当时见送东西时候，我要看他不让我看。
0: 啊，
2: 不，六月四号、七月、八月，六月四号寄东西的，我问你寄东西可完叫我看。当时那民警说，你看啥？你说的又不算，上海说的算。他到最后我又找到他，只叫我看个书面申请里边的东西，我都没看。他叫我交啥，我都交啥了。
0: 您这个
2: 他
0: 屋里
2: 还有光盘是咱们自己拷的
0: 啊？您这样，您这个有没有问过法院？就是第三方的司法鉴定机构能不能帮您鉴定？
2: 不管，鉴定不了，
0: 必须通过这个公安部门。
2: 哦，对，这我上交必须通过公安部门，有那个走不通，我才反过来找的公安。
0: 那现在对方，
2: 人家法院也给公安说了，
0: 啊、
2: 没有这个鉴定，他这个商谈做不了。
0: 这几个人现在找到没有？
2: 这几个人他们一直都没开展工作，他的店都搬走，打过我没多长时间，这个店都搬走了，摄像头都重新在调查，摄像头也早都没有了，人员也。都是外地人打的，
0: 那您
2: 现在他们肯定没招。五个人打的只三个人录口供。
0: 您听我说，啊，有三个人去录口供了是吧？
2: 对，还有俩人没录。
0: 啊，那这个如果说有人已经录口供了，那这个如果说涉嫌啊犯罪了，那这个肯定他跑不了，好吧？
2: 但是跑不了，我这个伤情做不了。嗯，现在头一天公安都不给我做，他说你做出来，你不知道谁打也没法抓人。
0: 嗯，
2: 头一天我一直在商量，都不给我做，然后我没有找了，我又上市局找，我又上信访局问，我只想做商谈，我不想说任何人不对，也不，我不知有任何事，只想做这个商情。但是那一看又那几个月又没赢了，又做不了，你说我这咋办？
0: 啊，你也去信访了是吧？
2: 对，没有办法，我不是信访，谁不对不好，我只是想做商情鉴定才去信访的。
0: 理解。因为您遇到这样的事情，肯定是想找多个渠道来进行反映。
2: 啊，对，有搁那个等一年多，谁不急呢？
0: 是这样，这位女士。首先呢，您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会帮您再次转办。还有，告诉您的是，本周五市公安局的嘉宾会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好吧？
2: 哦，星期五。
0: 哎，
2: 星期五
0: 是
2: 哪个？你是市局还是分
0: 局
2: 呢？
0: 市局。
2: 哦，给市局也反映了，但是都没有人给我解决这个事
0: 儿。您这样，首先他们不解决，您得问他们这个理由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对您这个问题没有立案，还是没有达到立案条件，还是说是怎么回事？
2: 然后他们不说不问啊，他们都把再处理，他把我验上阳，验到一天子又没阳了，你把这又推了。
0: 我们帮您转办也是帮您催促，好吧？然后，
2: 那好，麻烦你帮催办一下。
0: 我们帮您催办，
2: 上次给我一个结论，你给我结果你。
0: 我们是十个工作日。刚才我听到您说之前也进行信访了。如果说啊，我们这个平台对这个涉诉涉访啊这个案件，我们就不再承接了。
2: 不是上访，我是反映问题，叫他加快速度。我反映了，每次都这样的。
0: 对，一样的，功能是一样的，就是您通过这个信访渠道也是反映问题。刚才跟您说了。不是说您上访了就不接您这个，是因为您通过那个平台反映过了，了解了吧？
2: 反映过也没给回话，一直到现在没
0: 有
2: 回话，
0: 都有
2: 啥都没有。
0: 流程都有办事流程，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啊，我们这儿要有十个工作日。
2: 他这都几个月了，半年了，他都没给我，不要我吧，只要叫事儿给我解决掉，哪怕打不了官司，你想办法，我这花五六万了，你想办法，只要能给我处理掉，我现在没有钱治病，现在还治了。我没钱治病，你最起码的，我这困难一年多没干人家，没有一点收入，家里老人还癌症，两孩子还上学。
0: 您去法院起诉的时候是以什么理由起诉的呢？
2: 我不想起诉嘞，当时派出所发的，派出所的所长给政委说嘞，帮助你协助你，看到时候看谁能打点钱，如果要打的很少的话，到时候俺给你兜底儿，他这样说的，我才去的。啊，
0: 民事赔偿。
2: 哦，对，
0: 啊、
2: 民事赔偿，他说打我说的，问我律师，因为我签的协议在，
0: 嗯、
2: 然后根本都是人都不接，都说打不着钱、
0: 嗯嗯，
2: 然后你他们说打不着钱，到时候他们兜底儿，然后到法院，法院这经营不下去了，所以我搁法院又等得有七八个月了，你看这咋弄？现在法院也没法打。
0: 嗯嗯
2: 所以我这管子搁这卡了，我这还得治病。我现在我胳膊还能好，还得治。我现在一分钱没有，他没知道。脚他不是一处受伤，连脚带腰带肩膀，肩膀是最厉害。现在我不能弄一下。
0: 这位女士，您听我说好吧？
2: 好好
0: 啊，因为您现在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然后下线呢也帮您进行转办，也帮您催促，到时候他们会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2: 啊、嗯，好的，兄弟，我是几点入有公安的这个？
0: 早上7:40到8:20。首先要确定您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跟您联系，这个事儿有没有办理。如果说没有办理，到时候您可以再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2: 没有人给我办理，现在没有人回我。
0: 我们
2: 先喊我人家通知，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回我。
0: 帮您转办，今天下午帮您转办，还没转办呢，哪能会有人给您办理呢？是吧？
2: 哦，不，上一次我反映的几个月了，福利那时候打电话人还说给我。我回复吗？我没有，一直到这几个月都没人给我回复过来。
0: 啊、也有给您回访的是吧？
2: 对，我说没有呀，没有人回复我。我这是也上您这个栏目组，我也是没有找了。现在
0: 行，
2: 没有办法，我想上电视台，我想叫人记者采访我，我想上电视。
0: 啊，这位女士，
2: 我现在确实我实在受不了了，跑了一年多。
0: 哎，这位女士，您平复一下心情，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2: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上一次反映的这个移动公司，
0: 啊，
3: 叫我拉黑名单，还收我200块钱。
0: 啊，
3: 他打电话我，他二三年的手机不卡，他都管查着。
0: 嗯，
3: 这前个我到移动公司去了，他不是时间长，啥都查不着。
0: 他
3: 不是您这
0: 查不到的是什么？是您交的这200块钱吗？
3: 对。
0: 查不到您交的这200块钱。
3: 啊，
0: 那这200块钱是交到系统里了，还是说工作人员
3: 交给他了？交到了，他可能没打电脑上。他不是24年，我23年不卡，他都快查住。
0: 啊、
3: 这前儿我去了，他不是时间长了，啥也查不住。啊，
0: 您去的是哪个营业厅？
3: 桥陵路营业厅。
0: 桥陵路。
3: 啊
0: 啊，桥陵路是在老喷泉那儿是吧？
3: 哦，大港桥南边路西的。
0: 哦，那个应该是可以，那是中国移动的，应该算是他的这个主营业厅了吧？
3: 他营业员不是时间长了，24年都不是差不多。
0: 嗯，
3: 他不是你那200块钱是不是交的这个你安宽带设备钱？我不是我安宽带，我那钱都交过了，不交钱他都给我安了吗？
0: 嗯，您记不记得是哪一天交的这个钱？
3: 9月份。24年9月份。
0: 九月。
3: 嗯。
0: 您这个手机什么时候停的机？
3: 我这个手机是183的，没停机，一直没欠费。
0: 您不是说拉黑名单了吗？拉黑名单不是就是打不出去电话了吗？
3: 没，一直都没停机，交钱我也没停机，是195的、
0: 啊、
3: 这三个手机号195的、
0: 啊、
3: 欠费，交警欠费了，他又叫我交200块钱。
0: 嗯。
3: 嗯，我这个手机没钱的，你为啥要拉黑名单呢？他不是你到3月以后再来啊？3月以后我没去，我又是住院了。
0: 嗯，您所说的这些都是24年的事儿是吧？
3: 对对，24年。
0: 那您这个拉黑名单也是24年的事儿吗？
3: 是是，
0: 他
3: 给我写黑名单，写号码，交给他200块钱。
0: 哦。那这个时间确实长，但是如果说您把的这个费用交到这个系统里面了，那肯定是能查到的，就是看您当时交的这个费用是交到这个系统里面了，还是说您这个费用到底是其他费用。
3: 23年他都那个补卡他都管查住，他们的这查不住、
0: 嗯、是，所以说就是看您这个钱有没有交到系统里面啊。如果说交的是话费，那这个肯定是能查到。如果说您没有交话费、
3: 嗯、
0: 那这个都没入系统的话，那这个肯定他们电脑上没有，怎么查呢是吧？
3: 嗯，到现在这问题没解决。
0: 嗯，您现在说交了200块钱，他们说查不到，但是现在也过了这么长时间、那这个怎么来找相应证据呢？
3: 他给我写了有号码有黑名单。
0: 这还有吗？
3: 有。
0: 也有是吧？ 那上面写的交了多少钱吗？
3: 那钱数没写。
0: 钱数没写。
3: 嗯。
0: 那钱数没写的话，那这个怎么证明当时交了200呢？那他要说您交了100呢？
3: 他有监控，他那有那个大厅里边有监控。
0: 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很长了，这24年的事儿了，你想谁的监控能留这么长时间呀？是不是？
3: 当时两人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营业员。
0: 嗯，行，那这样，我们帮
3: 你。我当时我这个195的欠费。欠费交请欠费了，他一查，他说你还有一个了。
0: 嗯，
3: 我身份证那是两个户，哥们不能拿来不按着。
0: 嗯，
3: 这个183的。
0: 嗯，
3: 他不了，你不交200块钱给你停机，我又交200块钱。
0: 您交的是183的这200块钱是吧？
3: 对。
0: 那183是
3: 195的欠费交请过了。195。我想给予10，他不了不管10了。
0: 啊，那您这样。您这样，我帮您捋一下啊。您这个195是因为欠费，不能用了，是吧？
3: 对。
0: 您的意思是拉黑，拉这个。
3: 我到那个都交钱是交清欠费了。
0: 哎，您交清欠费这个是不是入系统了呢？哎，应该也是入系统啊。
3: 这个可能得有吧。
0: 啊，就是有这个。现在这个195的号还在用吗？
3: 195的不用了。
0: 不用了，现在还在您的名下吗？
3: 不在。
0: 也
3: 不
0: 在
3: 您
0: 名下了
3: 啊！他查出来，他后来认识了。
0: 那别人是用了的话，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您当时交的这200块钱是交您之前欠费停机的补交的钱呢？
3: 不是，这个195的欠费交清完了，183的不欠费。
0: 啊、
3: 嗯，不欠费，他查我这一个人用两个户，一个户是183，一个户是195。
0: 嗯，
3: 183这个又交200块钱，他给我写个黑名单。先好吗？
0: 那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3: 好好好。
0: 哎，行行行，好的，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好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秋晴眼神装忙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3: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4: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1: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5: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1: 一粒粒文明种子
3: 穿越沧海桑田，
1: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
3: 我们不忘本来，
1: 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6: 小时候，你总让我乖一点，如今，我总让你要听话。
7: 小时候，你教我如何说话，如今我把新鲜名词解释给你听。
6: 小时候，你弯腰教我。

0: 学步，如今我搀你四处行走。
1: 小时候你下班回家总不忘给我带根棒棒糖，
2: 谢谢妈妈。
1: 如今我把各种营养品放在你的床头。
0: 小时候你让我一定要志向远大，如今我总劝你多出去走走。
1: 爱不是豪言壮语，爱是涓滴细流，爱是循环轮回，是轻声说话，是细碎而闪光的时间，是永不止歇的挂念。
0: 相信爱，相信陪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市委书记领衔督办市政协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秦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我市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实现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
5: 七类群体可免费乘坐公交车。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领衔督办市政协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秦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会上，市政协调研组宣读了调研报告，三家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和部分市直单位负责同志进行了发言。秦峰玉认真倾听，仔细记录，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他说，此次重点提案选题精准，调研充分，建议务实，相关部门要积极吸纳，抓好提案建议办理工作。秦峰玉指出，培育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的关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强化晚起步高起点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明确主攻方向和发展举措，集中攻坚精准培育，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秦峰玉强调，要在明确产业定位上精准发力，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科学确定主导产业，选准选精优势赛道，谋深谋实发展路径，形成错位协同发展格局。要在壮大产业规模上保持定力，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做好强链严链补链，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要在优化产业生态上持续用力，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强化要素资源保障，常态化开展六爪一接和市领导建企业听诉求解难题促发展工作，实施企业家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秦峰玉强调，要在推动工作落实上凝聚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建立健全市级统筹、县区主体、部门协同的工作机制，清单化闭环式推动重点产业培育、重大项目建设，以固硬作风保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汤勇在主持时指出，全市政协系统要树牢大局意识，认真履职尽责，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提出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前瞻性的对策建议，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市领导阎文昭、李长春、于群等出席。
0: 在2026年度市委书记领衔督办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提案者及提案承办单位围绕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协商议政，凝聚发展共识，为我市县域产业提质增效汇聚智慧力量。市政协第一调研组成员陆文强：
6: 鱼头我是中药中药材专业市场和商贸五六属于有色构建市场价值的五六边公司，以市场需求方向到底制造业迭代升级。
0: 市政协第二调研组成员马世林：
7: 对县域景林之间原料产的核心制造产业，并定期对各核心产业经济贡献度、成长性进行综合评估，根据市场变化和产业演进规律，动态调整支持方向和重点。
0: 会上，市政协调研组结合前期实地调研和外地考察学习成果，立足我市发展实际，围绕产业布局、科技成果转化、数字转型、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各提案承办单位也依次汇报了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李坤焕：
8: 聚焦重点产业链，培育翻转人工、联网电子、鸿盛科技、本土资产等一批链路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聚链成群。目前五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培育省级以上专营特新企业79家，高新技术企业108家，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市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王崇：
9: 大力实施闲置厂房的三年总体行动，对迁市闲置的厂房进行全面整改，建立了动态化的管理台上。经过梳理，全市闲置标准化厂房面积是135万平米，上半年利用闲置标准化厂房面积已经31.2万平米。
0: 立新县副县长李艳军：
10: 深化品牌培育，构建三级品牌体系，持续放大立新户外区域品牌影响力，支持奔赴自然、翰林色纺等龙头企业做强自主品牌，奔赴自然冲刺港交所上市。
0: 提案者代表结合调研实际做发言，剖析当前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阐释提案的核心诉求和对策建议。民建亳州市委会主委曹方文：
11: 建议把研发强度1.72%水平并赶超全省平均水平作为硬指标经济，每一个省级集群绑定一所高中院校院所，建实体化产业创新研究院。
0: 九三学社亳州市委会副主委方林飞：
12: 大力推动一线一就业、一业一集群，一组县区优势产业赛道，汇市产业链突破，找零链中企业落地，补齐研发、深加工、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严谨产业链条。
0: 立新县政协主席邵立峰：
13: 加强产业链招商，围绕应然环节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保障上游原材料供应和下游市场的拓展，构建协调发展、循环畅通的产业生态，推动形成集聚效应，降低物流与交易成本。
0: 会议设置互动交流问答环节，参会政协委员围绕产业差异化发展、精准项目投资等关键问题精准提问，各职能部门、市属国企相关负责人直面问题逐一回应，坦诚交流工作思路，细化落实举措，明确发展方向。市产控集团党委委员栾燕飞：
14: 我们正在加快推进，就是40亿的这个战略基金，还有10个亿的科创基金，其中这个40亿的这一个战略基金，那么我们采取的模式呢，就是母基金加出头，那么其中这个母基金的一个这一块，就是可以针对这个各县区的这个主导产业，我们在这个母基金的框架之下去设立转向资金。
0: 市投资促进中心主任龙洪明：
15: 做有科技招商、深化和上三角科创资源的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设立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和高技术企业。开展重要招商，支持我们现有的龙头企业增值扩展，同时呢开展双向对口。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报道。由安徽省数据资源局主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安徽分赛中医药赛道决赛在我市举行。作为2026年新增赛道，我市结合中医药资源禀赋及产业发展优势，承办中医药赛道赛事。当天， 来自合肥、阜阳、六安等五个地市的20个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围绕中医药高质量数据及建设、数智赋能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数智赋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数智赋能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播、数智赋能中医药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数智赋能中医药治理能力提升等六个赛题进行了精彩的现场展示与答辩。安徽云耕百草数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王晨哲：
16: 本次参赛既想展示我们的产业落地成果，也希望和各界同行交流，共同助力中药材产业现代化升级。
5: 亳州文理集团华佗中医文化博物馆团队代表吴杰：
17: 在备赛过程中，我们是立足实际场景，探索数据要素赋能产业发展的路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完善项目，努力把数据价值落到实处。
5: 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聚焦关键行业数据开发与应用创新，设置15+2赛道模式。其中中医药赛道为2026年新增赛道，通过大赛加快推动我市数据要素赋能中医药行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中心主任程博：
18: 聚集了一批数据要素创新的优秀团队和企业，我们通过大赛选出一批中医药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优秀应用案例，充分展现了数据要素的叠加放大倍增效应。
5: 据了解，我市高度重视此次赛事组织工作，市数据资源局印发《2026年数据要素乘大赛安徽分赛中医药赛道实施方案》，通过现场会议、视频会议等多种方式解读中医药赛道赛题，鼓励全省企业、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学校等单位积极报名参赛。自今年6月赛事启动以来，累计吸引全省超50支队伍参赛。经过初赛的线上评审与决赛的线下路演答辩，一批应用成效显著、创新性强、引领效应好的数据要素开发应用解决方案从大赛中脱颖而出。
0: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亳州市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并购重组对接会召开，对接会设置政策解读、需求发布、对接洽谈等多个环节，汇聚股权投资机构、市属国企、中医药及大健康企业、市值相关部门多方代表参会。活动现场打通投融资信息壁垒，普及企业并购实操规范与风险防控知识，搭建多方长期协同产业对接平台。安徽省并购联合会秘书处杨化涛：
19: 参会的企业发言非常积极踊跃，需求非常明确。会后我们将把此次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帮助企业进行对接撮合，助力亳州市产业的发展。
0: 这次对接会旨在通过开展并购重组对接，借助资本工具整合产业链资源，吸引龙头企业与优质资本开展并购、参股、重组，培育壮大一批骨干企业，清退低效产能，持续提升产业集中度，补齐产业链短板，夯实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产业根基。
5: 本台记者董坤燕、杜文栋报道。学生资助工作是我市30项民生实事之一，目前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实现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实实在在减轻了困难家庭的上学负担。上半年全市共有14.6万名困难学生领到资助，总发放金额1.35亿元。我市线上线下同步筛查困难学生，同步推进智慧资助育人试点，做好政策宣传和励志诚信教育。市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徐林虎：
20: 上级资金到账30天内拨付至县区以及学校，春季补助6月底之前全部发放完毕。线上三道系统连轮核验120多万条信息，线下主板排查，精准识别困难学生，做到应助尽助。另外，我市还承担了教育部资助育人试点升级亳州智慧资助系统和线上资助申报，自动评价育人成效，进一步获得省教育厅认可推广。
5: 我市教育部门在开学、中高考等关键时段多渠道宣传资助政策，市、县、校三级咨询热线随时答疑，发放26000份毕业生告知信，组织3000名基层人员进行政策学习，多形式让群众了解相关政策。徐林虎：
20: 我们坚持扶困有扶志，3月份诚信教育月，5月份是感恩励志活动有序开展，征集 助学图文、短视频、各类育人活动，累计参与学生2.6万次。
5: 下半年，我市将对标民生实事推进工作，9至10月认定秋季困难学生，11月底助学金发放到位。同时，评审终止国家奖学金，宣传优秀受助学生，展出征集到的励志作品，持续做好资助育人工作。
0: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谯城区持续推进农村黑臭水体综合治理，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通过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一系列工程举措，全面改善乡村水生态环境。今年以来，集中治理20处农村黑臭水体，累计完成35公里沟渠河道综合治理。在立德镇，曾经淤堵脏乱的芦草沟如今焕然一新。自2025年11月起，谯城区将芦草沟纳入黑臭水体重点治理清单，实施系统化、全方位整治，通过彻底清理河道内源淤泥、完善沿线污水管网、封堵排污口、修复岸线生态等综合措施，从源头解决水体污染问题。立德镇塔桥村村民马丽平：
1: 现在呢都是这个沟呢、渣沟呢都清理后、拔之后，特别的好，水还清了。这里边呢还有那个像小鱼了，就是出来溜溜看看，散散步看看狗，清澈的很。
0: 立德镇立德村村民江怀明：
21: 政府这次治理非常到位，管道直接连通化粪池，从根源上杜绝了污水下河，现在河水清澈了，居住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
0: 立德镇塔桥村至立德村芦草沟段全长约5公里，过去由于缺乏系统治理，河道垃圾堆积、淤泥堵塞、污水支排问题突出，不仅严重影响村容村貌，也制约了农田灌溉、排涝防汛等农业生产。经过阶段性整治，目前河道水质显著提升，沟渠水系畅通，岸坡整洁干净。立德镇党委委员许峰：
22: 我们将持续压实村级管护责任，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垃圾清理、排污管控，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护河治水，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坚决杜绝黑臭水体泛滩，持续守护水清岸绿的乡村生态环境。
0: 同样的治水成效也出现在双沟镇。针对双沟镇中心沟存在的水体淤积、水系不通等问题，今年谯城区同步推进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工作，精准开展河道清淤、垃圾清理、水系连通和岸线整治，补齐乡村水环境短板。今年以来，谯城区坚持一水一策、精准施治原则，对辖区乡镇黑臭水体逐条摸排、逐条整治、逐条消耗，推行控源治理、内源清理、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的治理模式，杜绝问题反弹，确保河道水体长治久清。谯城区2025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负责人来松远：
23: 我们主要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系统性消除农村黑臭水体。今年重点对古城镇、立德镇、龙阳镇和双沟镇共计20处农村黑臭水体开展集中治理，全方位疏通水系、净化水质、修复生态，所有治理工程目前已经基本完工。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擦亮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底色，城区4个养老综合体项目全部开工，补齐就近养老服务短板，乡村盘活闲置资源，已竣工农村幸福院14家，开工48家，全面落实高龄津贴免申级项，累计发放资金2480.1万元，惠及15.6万名高龄老人，精准落实失能老人消费补贴，核销消费券21413张，发放补贴1439.65万元，惠及5426名失能老人。精准摸排、动态管理困难群众，组合规范发放各类救助资金9.3亿元。
0: 依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7类群体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分别是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视力残疾、盲、肢体1级、2级残疾人、年满70周岁老年人、身高1.3米以下儿童、持全国统一退役军人优待证、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 消防员等其他政策规定免费人群。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市委书记领衔督办市政协优化特色产业集群布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秦峰玉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我市春季学期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实现幼儿园到中职学校全覆盖。
0: 七类群体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高架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架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架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5: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4: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5: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 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7: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8: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7: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9: 刚开始我们也觉得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校正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7: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0: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7: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 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梁元顺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清宪、张希明出席。
1: 毛季殷殷嘱托，
0: 安徽胸怀国之大者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针对台风、强降水、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连日来各地有力开展科学田管和绿色防控，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1: 安徽各地以好设计为抓手，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舒心、暖心。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 8月18号上午，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2024年考察安徽和2014年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生根，努力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王清宪、孙红梅、王东伟、秦卫国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8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有关省辖市委或市政府、 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梁元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安徽发展全方位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将安徽发展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省上下牢记领袖嘱托，锚定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 以仁医知我识之，人识之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保持政治定力，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一步一个脚印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勇于改革创新，打开脑洞，拓宽思路， 坚定不移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以实干出实际，更加关注民生，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坚定不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化整治群腐问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创新是安徽的金字招牌、金色名片。习近平总书记每次考察安徽必看创新、必讲创新。牢记殷殷嘱托，安徽胸怀国之大者，全力服务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请听报道。 前不久，66岁的肺癌患者王女士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顺利结束治疗，这标志着国产首台安徽造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俗称质子刀，正式完成首例临床试验。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副院长、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院长袁双虎：
2: 质子治疗吧，就是射线呢会定向爆破在肿瘤上，免去了很多其他治疗方式带来的创伤和痛苦，验证了我们国产质子治疗系统设备的可靠性。
1: 把这把质子刀从实验室推向临床的是安徽本土科技企业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以及他的掌舵人刘露。时间拨回2020年8月19日，那是刘露永远难忘的一天。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露：
3: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创新馆时，现场了解了包括我们质子治疗系统技术在内的科技成果。总书记对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讲话，我们始终牢记于心，落实于行。
1: 牢记殷殷嘱托，6年来，刘露和同事们坚持自主创新，先后承担10多项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项目，累计获得近300项授权专利。
3: 围绕着超导磁体、低温射频、束流控制等关键技术，一步步从工程走向产品产业化。
1: 从质子刀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到国家实验室、滨湖科学城等高能级平台布局建设，安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持续锻造战略科技力量。14五以来，全省获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5家，拟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全国前列。墨子号9章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安徽省科技厅重大任务与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处处长段昌璞：
4: 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有组织开展大兵团协同攻关，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并勉励科研人员放开手脚创新创造。牢记嘱托，安徽一方面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围绕产业链上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加快打通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到企业的绿色通道，开展联合攻关成果转化。走进应流集团生产车间，国内最大的热等静压机正在有序运转。技术工程师金涛介绍，这是国家急需的高端装备，主要用在航空、燃气轮机、核电等领域，但刚投用时却因技术难题一度卡壳。关键时刻，合肥科学岛人造太阳技术团队主动上门，双方一拍即合，成立院企联合实验室，合力攻克这个老大难。安徽应流集团热等静压中心技术工程师金涛：
5: 几乎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托卡马克团队带着大科学装置的技术积累组建我们车间，不仅解决了多台高功率设备难以并行运行的难题，更避免了强弱电串扰，设备可靠性大幅提升，每年为企业带来数千万经济效益。
1: 这场攻关不仅及时止住了应流集团的生产损失，还催生了长效合作机制。如今集团已从技术授权方成长为产业链协同方，双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也成为大科学装置技术溢出产业转化的固定通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亚楠：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大科学装置之所以能解决企业的卡脖子难题，根本上靠的是原始创新和技术研究上的积累，关键时刻拿得出来，顶得上去。
1: 从一家企业的突围到一个省份的布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正在安徽加速破题。这几年，全省每年都有科技成果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储存器、9勺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一批技术和产品打破国外垄断。目前，全省80%以上的省科技攻坚项目，资金研发投入由企业承担。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亮：
7: 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打造引领企业和产业创新的战略科技力量，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呢全面展开。
1: 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全省上下以创新开路，靠创新破局，创新四十七问，以问促思，以问促改，让第一动力澎湃不息。日新江淮科创沙龙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让科技前沿与产业前沿面对面，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红娘牵线搭桥，让创新链产业链相望又相见。十四五以来，全

0: 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2.76%， 从全国第十位升至第七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从第十三位升至第五位。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4.6%， 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快 32.2%，科技创新金字招牌正越擦越亮。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1: 总书记对安徽的科技创新呢非常重视，我们落实好总书记的指示，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提高科技攻关的组织化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确保我们科技创新呢走在前列。
2: 安徽台消息，8月18号，省科协十一届八次常委会议在合肥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做好四服务，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近期我省遭遇台风强降水以及持续高温，给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生长带来不利影响。连日来，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科学田管，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当前皖北地区夏玉米正值抽雄散粉期，高温晴热与短时强降水交替出现，带来倒伏、授粉受阻和病害加重的风险。淮北亳州蚌埠等地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田间地头，一田一侧，指导农户科学田管。蚌埠市怀远县河流镇种粮大户唐成明
5: 现场教我们怎么调水，怎么施肥，告诉我们要防范哪些病虫害，由专业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心里更踏实。
4: 亳州市桥城区双沟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
6: 落实四项田间管理措施，一是可有调控水位，二是全面推行无人机一盆多放，三是强化倒伏管控，四是清理田间杂草，降低病害滋生概率，全力稳住秋粮丰收基础。
4: 这段时间正值单季稻破口和抽穗期，受台风降雨、田间湿度大等影响，稻飞虱田间虫量上升迅速，发生态势偏重。面对这一情况，安徽各地积极开展一喷多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陆安市舒城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杨林：
7: 及时拍落降子停机石头，加合防治喷施，调节自洪盐煤肥次高水稻抗力性，加大停机巡查频次，定点关注稻飞虱、水稻噬菌性病害。
4: 铜陵市农业技术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宋伟：
8: 开展2000害虫和穗期病害的精准防控，尤其警惕台风引发的病虫次生危害，多措并举护航秋粮丰收。
4: 在合肥市长丰县，当地农技部门首次实验示范无人机释放赤眼蜂球技术，通过以虫制虫的生物防治方式，让生物兵替代传统化学农药，防治水稻二化鸣、稻粽卷叶鸣等虫害。下塘镇明华社区孟祥宝家庭农场负责人孟祥宝：
9: 通过这种生物防治技术，以虫制虫，这样可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提高水稻的品质。
4: 安庆市抢抓防治关键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选药、精准施药，齐心协力打赢虫口夺粮这场硬仗。宿松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周爱平：
10: 我们重点围绕稻飞虱防控，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技术服务和防控宣传，做到虫情早发现、预警早发布、防控早行动。
3: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2: 安徽各地从百姓实际需求出发，以好设计为抓手，统筹安全智慧、生活配套与景观设计，推进好房子建设，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高品质家园里住得安心、舒心、暖心。请听报道。
11: 现在合肥不少新建小区都在打造咱们老百姓期盼的好房子，除了拥有智能安防系统，好房子在户型精装细节上也下足功夫。楼板采用隔声保温一体化技术，减轻上下楼噪音干扰， 深水峰防臭地漏破解卫生间反味难题。

0: 乘务隐形柜门把手，避免老人小孩磕碰。购房者李浩然：
1: 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很多设计都是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痛点出发，一些安全性的措施啊，大大小小细节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全，这是我们老百姓都期待的一个好房子。
0: 合肥市包河区某小区置业顾问李芳芳：
2: 我们前期结合了6万多的来访客户的反馈，梳理出家庭居住当中100多项的实际需求，把大家反映的噪音干扰、安全隐患、收纳不足等问题落实到房子的设计当中，让购房者看得见、摸得着未来家的样子。
0: 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包河区严格执行合肥市好房子技术导则，针对渗漏、开裂、隔音差等质量通病，建立全流程质量监管，推动设计标准落地交付。目前全区在建好房子项目24个，居全市首位。合肥市包河区房地产市场监管事务中心主任祝星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高品质住宅项目建设，强化科技赋能，推广智能建造和智慧家居应用，让好房子真正好住。
0: 好设计在保障居家安全的同时，还注重丰富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在宿州市砀山县，这一住宅小区配备了独有的下沉式游泳馆、健身房等休闲配套，满足居民日常健身需求。宿州市砀山县居民张国军：
4: 小区配套也很齐全，这里也有一个下沉式的广场啊，平时我们可以足不出户的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娱乐放松，在这里居住的幸福指数也是大大的提升。
0: 好设计让建筑与生态共生，在天长市这一新住宅不仅打造了成熟的园林景观，绿化面积提升至 50.74%， 每户还匠心配备独立空中庭院。天长市民华小婷：
5: 一直想要一处带有户外空间的房子，这里的每一户都有空中庭院，平时养养花、家庭聚会都很合适，在这里就能有一处小花园，特别符合我对居住的期待。
0: 以匠心独运的好设计，让好房子走进千家万户。安徽各地正将更多人性化考量融入住宅建设全流程，让高品质居所承载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市县人大行专题报道。
7: 作为资源型城市，淮南因煤而兴，也因长期开采遗留下城市生态伤疤。近年来，淮南市人大不断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路径，以法治赋能城市治理，推动老旧工业遗存迭代新生。安徽台报道。
8: 电视剧《六姊妹》的播出让取景地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迅速出圈，独具年代感的工矿建筑成为游客寻访工业历史休闲打卡的热门地。游客洪恩佳：
9: 体验一下80-90年代的那种年代感，这个场景保留下来的话是特别有意义的。
8: 为推动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从网红流量变长久能量，淮南市各级人大代表积极走访调研，提出系统推进九龙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活化利用，持续不断地做好对九龙岗品牌的宣传等多项建议。当地政府部门予以充分吸纳，对街区内部分建筑进行修缮，同时对区域内文物进行梳理。全区新发现文物38处，街区按照工矿城市记忆体验地定位，建设短剧基地，提供短剧拍摄等服务，为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旅游体验。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人大主席李娟：
10: 我们正按照人大代表提出的引入沉浸式业态的建议，打造民国剧本游、非遗豆腐宴等文旅项目，让游客有更加丰富的体验游，实现从看一看变住下来，推动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8: 在推进文旅提质升级的同时，怎样借着文旅项目建设的契机，补齐民生领域的薄弱环节？不久前，九龙岗镇民生票决项目评议会在镇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进行，就群众关心的民生实施项目听取意见。会上，人大代表和村民代表提出的广场做好卫生清理等问题得到了一一答复，让群众从知情到参与再到监督，打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神经末梢。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人大代表

0: 专题视察、明察暗访等方式，以刚性监督推动生态修复工作落地落细。如今，春申湖公园已经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淮南市人大代表汤丽
1: 在历次的调研和视察活动中呢，提出了一些优化生态修复、完善这个设施配置的这样一些建议，都得到了及时回复，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落实。
0: 淮南市采煤陈县区综合治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超
2: 将人大代表的智慧转化为提升园区服务的具体措施，更好地满足群众的游园需求。
0: 为助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淮南市人大将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巩固提升项目确定为十项市级民生实事之一。目前26条黑臭水体已有23条完成治理。淮南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郝雪松：
3: 淮南市人大常委会锚定美丽淮南建设目标，以法治之力护航生态环境保护，抓实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见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4: 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校舍维修、食堂升级、设施改造等项目，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嘉西里合肥168少群湖中学崭新亮相，整洁大气的教学楼、标准化的塑胶运动场、规整齐全的校园配套一应俱全，校园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教学设备、宿舍家具正陆续进场安装调试。秋季计划招收首届新生1000名学生，开设20个教学班。中建四局六公司168少群湖项目奥标段执行经理冯松：
6: 目前已经处于最后的竣工验收阶段，在此之前各项专项验收已经全部完成。
5: 在黄山市屯溪东城实验小学改造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食堂区域内工人们按照食品安全规范重新规划空间布局，依次进行管线布设、后厨设备安装、地面清洗等工序。与此同时，报告厅内内部修缮升级、风雨操场电子屏安装同步进行，多点施工齐头并进，加速补齐校园硬件设施短板。屯溪区教育局办公室项目负责人李国平：
7: 截止目前呢，大部分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秋季学期开学前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
5: 这两天，苏州市砀山县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教室光环境达标改造工作高效有序推进。施工人员王博：
8: 我们严格按照国家照明标准施工，严把灯具质量和安装工艺，让学生新学期用上安全舒适的护眼灯光。
5: 截至目前，砀山县已完成668口教室标准化照明改造，计划今年内实现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光环境升级改造全覆盖。砀山县教育局副局长马潇：
9: 全方位守护全县青少年视力健康成长，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群众满意的暖心工程。
5: 今年暑假，池州市贵池区投入资金2800多万元，对辖区内42所中小学及幼儿园进行改造升级，为秋季新学期的到来筑牢坚实基础。贵池区百合小学校长张爱玉：
10: 改造完成后，所有老旧设施问题均得到妥善解决，全新更换的门窗可显著优化教室保温节能性能，安全隐患全面消除，卫生间、运动场设施焕然一新。
11: 近日，英国爱丁堡易碎节上演中国戏曲盛宴，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携经典黄梅戏剧目《女驸马》登陆爱丁堡女王音乐厅，请听报道。
12: 演出现场原汁原味的非遗经典惊艳海外舞台，为当地观众带来了独具东方魅力的艺术体验。爱丁堡观众路易斯：
13: I enjoyed it very much. The production was amazing.
14: 我非常享受，制作太棒了，漂亮的服装，美妙的声音，现场棒极了，他们真的让这个演出火起来了。
12: 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青年演员马丁：
15: 我们的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基本上是同频的，你每个眼神递到他的这个心中，他都有反馈。我感觉到每一个台词说出来以后，他们都有一种我们就心灵上的一种默契，所以说艺术是无国界的。
12: 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也是安徽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此次来到英国爱丁堡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0: 以黄梅戏为纽带，向海外观众生动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感染力，架起了文化交流桥梁。中国戏剧家协会黄梅戏艺术委员会主任、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
1: 我们的女驸马在爱丁堡这座城市里面，如果说又丢下一粒种子，我认为慢慢的一年一年的来推广，相信我们的黄梅戏真的是可以走上国际这个舞台，觉得特别好。
2: 8月18号，中国文化报第四版整版刊发安徽科技赋能文旅稳步迈向产业新高地。
3: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176.7亿元，同比增长35%，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达44家。
2: 昨天，安徽省2026年水上工程救援综合应急演练在引江济淮派河口服务区举行。通过堤防管涌处置、堤防决口封堵抢险、沉船打捞、人员救助等科目，锤炼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3: 近日，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望江标段华阳截滞闸项目左岸墙首舱开浇，预计10月初可完成左右岸墙浇筑任务。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桥城区把18里镇小槐村当作示范点，正式启动了完美好房农房改造建设工作。整个项目全程倾听老百姓的建房想法和需求，找的都是本地靠谱的建筑企业，按标准规范施工，死死守住房屋建设的质量底线，为乡村打造高品质的新房子。后续还会以这个试点为样板，在全区推广开来，推动农村住房整体升级，新村安置建设落地落实，让更多村民受益。眼下18里镇小槐村的完美好房试点工地里，样板房的建设工作已经快要完工，不少村民没事就会跑到施工现场看一看，实时关注自家新房的建设进度，满心期待搬进新家。村民杨飞：
3: 这个房子从开始建我都一直在看，我跟家人没有事的时候我都上那儿来溜溜，然后呢，这个房子的建的质量也非常好，我也很喜欢。
2: 据了解，这次的完美好房试点项目在房屋户型设计、外立面外观造型上准备了多种不一样的方案供大家选择。项目依托本地房企的专业建造实力，严格对照国企的标准化建设标准施工，村民可以直观看到每一种设计的样子，对比挑选，根据自家的居住需求自主选到最合心意的建房样式。小槐村样板房的试点建设是桥城区尝试打造高品质农村住房的一次重要探索，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经验，不管是让群众全程参与的工作模式、标准化的施工流程，还是多层次的质量监督方式，都积累了实打实的实操方法。接下来当地会结合高速征迁安置、乡村整体发展规划，慢慢扩大项目覆盖范围，让更多村民享受到这项惠民政策。小槐村村委会委员孙倩倩：
4: 现在好房子项目我们小槐村作为试点，然后呢，后期会根据群众的需求逐步推开完美好房子项目，让群众住上安心又舒心的房子。
2: 桥城区的完美好房乡村安居工程是由市区镇村四级联动统筹推进的惠民项目，项目开工之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详细摸排每家每户的住房需求，还专门邀请省内专业的设计院量身定制建房建设方案。房屋户型、外墙外观样式这些关键内容都会组织村民集体商量投票选定，真正做到怎么建房、建什么样的房，老百姓说了算。整个建房施工周期大概60天，施工全程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标准化流程推进，从源头上把控房屋质量，杜绝质量问题。亳州金地建工有限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徐宁：
5: 我们好房子项目是6月5号开工建设，目前主体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首围阶段。施工过程中，我们配备了专业的施工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管理，对进场材料进行现场抽检，检测合格后再用于施工现场。专业的施工企业管理，确保了施工质量与施工安全。
2: 下一步，桥城区会全面总结小槐村试点的成熟经验做法，把完美好房建设和武亳高速征迁安置、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深度结合，持续完善农村住房的配套设施，以试点示范带动全区全域推进，实实在在办好安居惠民实事，让越来越多村民住进安全舒适的新房。
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为了让乡村孩子们的暑假过得更加充实有意义，近期青岛科技大学的12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龙山镇大河小学开展暑期下乡支教活动，给孩子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特色课堂。 在大和小学的课堂上，青岛科技大学的支教大学生们带着孩子们开启了趣味满满的化学科普课。大家挑选了蓝海沉浮、火山爆发、点中变色等一系列安全又直观、趣味性超强的经典化学小实验，让孩子们近距离亲眼观察神奇的化学反应过程，真切感受科学的奇妙之处。学生张雪茹：
6: 除了巩固课本知识，我们还学到了科普知识、艺术小技能和安全常识，课堂氛围特别轻松欢乐。
0: 针对乡村学校美育课程相对薄弱的情况，支教的大学生们结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和兴趣爱好，专门设计了一系列接地气的文化实践课程。不管是制作芍药书签、 DIY 非遗团扇，还是传统拓印体验，内容丰富又有意义。课堂上大家把知识点融入手工创作和趣味小游戏里，让孩子们亲手动手制作，在玩乐中接触传统民俗文化，轻轻松松拓宽眼界，提升综合素养。青岛科技大学支教团队长包烟金硕：
7: 引导孩子们感受科学的魅力，我们用心打造趣味课堂，组织各类特色活动，陪伴孩子们快乐求知，健康成长。
0: 这次暑期支教活动为乡村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也有效弥补了乡村素质教育的短板。大和小学校长张小飞：
8: 下一步我校将持续搭建实践平台，深化长期支教合作，借力青年力量，助推乡村教育提质增效。
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有关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美丽生灵》。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您在使用自来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严涛，欢迎严总。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工程管理部经理吴进、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待会儿我们再进入我们热线回音板块，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你
3: 好，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水质的问题。
3: 您说。
5: 就是我看咱那个足银度可是超标了，然后我买了一个那个检测水质的笔，测的是700多。
3: 总硬度。您测的是，
5: 对，然后我查了一下国标，
3: 然后
5: 标准是450。
3: 总硬度是
5: 450。问一下啥情况？
3: 您测的这个值是什么值？
5: 对对对，就是有买了一个检测笔，测的是700多。
3: 您的这个检测笔是测的这个是不是总硬度的值？这个我们请现场嘉宾跟您交流一下，有请水质检测中心田梦田主任。
6: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这个买了这个测试笔上，笔上是不是写了一个 TDS 的标志？
5: 是嘞，是嘞。
6: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笔你是TDS 测试笔，这个 TDS 就重复的讲是溶解性总固体，并不是总硬度这个指标。就是我们用这个笔在查在这个水中进行检测的时候，测的是一个 TDS 值，就是这个主要反映的是溶解在水中的这个离子的总数。这个限制在我们的使用用水标准当中是1000，不是这个总硬度450。这个700多测的是还是符合标准的，就是目前我们城区的话也都在600-700多左右。
5: 哦，这700多是合格的是吧？
6: 对对，咱们这个总营度的限制是450，但是目前我们全市这个供水的话，这个储上各个厂里面储上水总营度大概在220左右。
5: 哦，管、哦，我知道，我看那个700多怪高了。
6: 嗯，对对，它这个限制是在我们省用水标准当中是1000，啊，这个大家都容易比较高混淆，啊，
3: 嗯，
5: 好吧，
6: 嗯，
5: 好，
3: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在我们博州广播电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啊，一门的自来水脏得很，也有网友在下面回复了哈，他说郭阳的自来水得问郭阳自来水公司啊，是的。一门的自来水呢是农饮水，如果说是一门县城的自来水，可能要找郭阳县自来水公司。咱们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现在管的是咱们市城区的自来水的供应和管理。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和抖音号下方同时留言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就是我问水费问题。
3: 您说。
7: 就是我是天水上城的，他这个现在这个水费是以几年时候是物业代收的水费。
3: 嗯。
7: 现在后来我一查，我这个水费现在是7000多。欠了7000多。
3: 欠了7000多。
7: 对，后来物业不代收了，也一直没人通知俺去交这个水费，也不知道水费号。
3: 嗯，
7: 现在前段时间一查，这个水费现在是7600多。
3: 嗯，什么时候物业不代收的？这中间有多长时间到您查出来这个？
7: 有好多年了。
3: 有好多年了，也就是说，这个7000多是您这么多年累积的这个水费，对吧？
7: 对，也没一直没人通知，也没人。去说这个事儿，后来我一上再说一就是差要的，现在是7600。
3: 嗯，行。先让谁来回复一下？我们有请陈秀云陈部长。
6: 天润上层这个小区原来是总标收费，后期呢就是由物业代收，前期后期就是分户每一户呢都超标到位了，超标到户，然后前期他这7000多年。我们下线之后去核实一下前期物业收到他多少钱，然后把这个扣除，才是他需要交的水费。啊，线下我们给他联系一下，到现场去核实一下。
3: 啊，这7600是刚开户到现在，
6: 啊、
3: 包括物业代收的那部分。
6: 对对。
3: 啊。
7: 就是还想问一下子，这个是我这个房子是一直在租出去的状态，租出去那么多年，现在呢物业也一直没给我。也没通知去交费，也没自来水，也没停水，也没那啥。
3: 嗯。
6: 啊，
7: 这个产生了那么多，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6: 我们线下先到这个，先看物业交了这个收取你的有多少水费，然后之后剩余的，我们来再见面看看何时处理这个事情。啊。
7: 好，行，那先线下给我联系一下吧。
6: 好，
3: 行。到时候请陈部长再派这么工作人员跟您对接，好吧？
6: 好，
7: 行，好，
3: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这个交水费有没有专用的软件？就通过手机交水费，谁来回复一下有没有专用的软件？好，陈部长。
6: 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就是生活缴费里面，就。输入我们家的这个水费号就可以交水费了。
3: 嗯
6: 啊，支付宝也可以交，
3: 也可以
6: 啊。对
3: 啊，没有专用的软件，现在是微信和支付宝都可以交付。
6: 对，都可以交付。
3: 啊、行，还有一个，咋样换绑定的手机号码？可能是咱们这个用户他绑定这个水号吧。
6: 我们交费的时候线下可以到营业厅，营业厅交费的时候现场就可以更换手机号码。或者跟我们抄表员这个抄表的时候，在手机上也可以。
3: 嗯，行。如果说有其他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现在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你好，是我吗？
3: 哎、你好，这位女士，是您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啊，就是小孩他学校要开这个学 学区房的证明，水费清单的话，这个证明怎么开呢？
3: 水费，您是开这个水费缴费的这个单子是吧？
8: 对对，是的。
3: 好，我继续有请陈部长。
6: 用户呢，如果需要拉取水费清单，线下我们可以到和平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汤王大道客服中心，就是高新区文化公园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还有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都可以进行这个拉取这个水费清单。另一种方式呢，我们在线上也可以通过微信供水小程序博州供水，绑定用户的这个水费号，缴费的这个水费号，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这一栏，就可以下载电子版的，就可以打印了。
8: 好，那个平时我都是在支付宝里面交的水费，我可以在那里面打印吗？
6: 支付宝里面应该在这个我们在小程序上下载这个。对，
3: 行，那您这样，您只要是在小城医院绑定您的户号，应该就能看到您的这个缴费的这个信息了。
6: 小程序博州供水这个公众号。
3: 好吧，
8: 行，
3: 您在微信上试试，好吧？
8: 好的。
3: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博州航空热线电话是多少？应该问的是，电话号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还有一位网友说，桥城区八角台水检太大了，这正常吗？八角台啊，这个是八角台是小区吗？还是？我们请现场嘉宾来，吴经理啊，
9: 这个八角台它不是小区，就是基本上都是原来就是自建房那一块，大部分都是自建房。反正这个问题过以后，我们可以线下过以后，到现场实地测一下，到底。
3: 这个水检大不大跟这个总硬度有关系？之前咱们做节目当中，做节目的时候也沟通过这个问题。刚才田主任说，现在咱们亳州出厂水是200多的这个总硬度，
10: 对，200左右。
3: 这个水检应该感官不太大了吧？和之前相比？
10: 对，比给我们的这个苦水企业，就是11、12月份的时候相比，应该说这个水检的这个扫出来的这个量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但是水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大量的扫水的时候，这个水面上可能还会有这种轻微的这种漂浮物，应该说量还是非常小的。
3: 苦水期那时候可能测的大概在300，
10: 对，300以上。
3: 300以上。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想反映具体的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电话怎么打？四部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1: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住在福人民都小区，但是我的水费没有欠费，但是物业呢把我的水停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反应？
3: 物业停您的水？
11: 对对，是的。
3: 是什么原因啊？
11: 可能导就是这个月的那个物业费交迟了，然后他把我的水停了。
3: 催缴物业费。行，
11: 对对，
3: 我们请陈秀云陈部长来给您交流。
6: 这个物业费催缴呢是绝对不允许停用户的水的自来水的，像这种情况呢可以到住建部门反映，他们会来受理解决。
11: 哦，直接反映到住建部门是吗？
6: 哎，对，这个是不允许拖欠物业费是不允许停水的，停自来水的。
3: 是反映到物业的主管部门，现在是住房住房发展中心。
6: 对，
11: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3: 行，那这样，您的这个问题下线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科进行转办，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再来关注有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哈，这位网友说，加压费是从几楼收取的？自来水送到几楼？请回复。我们有请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张主任。
12: 这个二次加压费就是。二次加压是根据党，根据他这个当时建设单位在图纸设计的时候，他们是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的，是根据当时 这也是建单位进行设图纸设计，具体的项目具体。

0: 一样，根据那个周围的市政压力来进行设计的。啊，
1: 嗯，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0: 对，他给你啊。
1: 比如说，有的小区可能3楼就开始加压了，有的小区要到5楼加压。
0: 对，根据市政压力这个进行设计。
1: 这个是自己怎么能够判断自己在不在这个加压范围内呢？
0: 这个可以去上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咨询，因为他这个前期建设单位在进行施工设计以后呢，进行交付使用，他们物业公司根据他们那个收取，他们会对加压用户进行收取加压费用。
1: 嗯
0: 啊，进行使用市政水的话，它是不收取加压费用的。
1: 嗯
0: 啊，
1: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自来水是24小时值班吗？您说的是自来水，咱们的是热线吗？还是不知道您说的是咱们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还是说我们这个热线是24小时的吧？我们问一下现场嘉宾。啊，有请严总。
2: 啊，我们公司实行的就是24小时值班制，就是两个部门，就是一个是管线维护这个部门，就是24小时。就是备战值班，然后就是整个那个热线24小时值班，随时接听用户的这个诉求。
1: 嗯，一个是维护，一个是接听群众的这个诉求哈。
2: 对，
1: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你好，我。那个就是我家是那个老民房自建房，这个月是我们家水费就特别多，是我们家有漏水的，可能就是超标多的，但是屋里我检查了，没有漏水的地方。
1: 嗯，您现在诉求是？
3: 就是我怀疑漏水，因为那个老自建房的那个水表在外面，在房子外面路上。
1: 嗯，
3: 我怀疑漏水的是外面路上，就因为它埋在那个路下面管子，我们也看不到。然后这个水费还好几百，然后这个他怀疑有漏水点，还没找着漏水点。
1: 嗯。
3: 然后我就说，这个漏水点找不着的话，然后这个水费让我交的话，一下子600-700也太多了。
1: 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刘主任。
4: 你好，用这个你的具体地址在哪个位置？
3: 嗯，我在郭阳县，郭阳路6巷1号。
1: 哦，郭阳路，
4: 这个水费出现异常，也可能存在这个管网漏水，就是表水表之后，这个超标员也给您这个做了试验，估计是关掉收阀门之后，水表是否在转动这种情况。
3: 就是超标员怀疑俺家漏水了，他超完标之后，他说俺家水费特别多，然后让俺自己查俺屋里边，查过了，马桶也不漏水啊，没发现哪漏水的。
4: 现在漏水呢，有可能就是马桶时候漏水，你是听不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家中装这个净水机如果说它该清洗了，它是这个循环水一直在工作，也会造成这个水一直在往你家里边这个进水吧。而且这现在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也有这个专业的测漏队伍，就我们自来公司的。线下之后，然后会给你及时取得联系，然后专业人员，然后查就是我们的这个表后的一些管网是否存在漏水，到时候下线之后会给您进行对接。
3: 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如果说怀疑是马桶或者是净水机漏水的话，我自查的话咋自查呢？
4: 如果马桶的话，你就马桶那个盖儿打开，你光看见它这个顺入这个管那个马桶壁。有一些水流能肉眼能看到的。如果是净水机的话，你净水机一直在工作，它有一个提示灯，工作的一个提示灯都可以看到的。如果说是管网的话，你就看不到了。
3: 就是说净水机的话，如果我不接水的话，它那个提示灯还一直亮，然后就有漏水是吧？
4: 对，它这个如果说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净水机的这个电源给关掉，看看它这个水表是否在动了。这也是一个排查的一个方法。
3: 那假如说排查出来是房子外面管道漏水，那个水费也要我自己交吗？
4: 对，根据这个安徽省城市供水条例，这个水表之后的管网属于用户自行进行维修维护。
3: 那
4: 表后以表后来表前表后来进行结算这个。
3: 但是那个维护，他们卖了。